0: 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0: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3: 就是新闻派。
4: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谢家湾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5: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5: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早早早，八九六新派正在直播，8:06，欢迎各位准时入场，陪伴各位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王涛。
1: 是的，全新的一周，美好的周一早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早间的时光来陪伴大家。8点到9点，八九六新派准时和大家见面喽。早上好啊，我是易婷。
0: 今天呢，我的搭档非常非常的辛苦。大家呢，如果锁定我们8:09:06的话，会发现基本上都是他的声音。
1: 对，
0: 辛苦了搭档，
1: 就是提前给大家做预告了，就
0: 我以为提前给大家拜个年。
1: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呢，我会在电波中来陪伴大家，今天不只是一个小时哦。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路上的话呢，也不妨来打开89.6来关注我们除了新闻派之外的各档节目吧。
0: 是的，喜欢易婷的朋友今天早晨有福了。是吧？
1: 是的。跟着自己这个笑。是的，早间的时光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出发。那当然今天早上呢，我们依然是用新闻的方式来打开美好的早间时光。
0: 是的，今天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呢？我们稍后呢一一带着各位来共同分享。当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随时的跟我们来保持联络和互动，期待着各位的参与。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日前，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对菲方的防长特奥多罗声明做出了回应。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菲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

0: 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1: 8月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灾家庭包、毛巾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据中国海事网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16号16时至30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8月5号，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如是书院相关问题，当日当地迅速成立由公安、教体、市场监管、文广、旅游、卫生健康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深入开展线索核查、调查取证、溯源摸排等工作。8月16号，调查组经过调查之后发布了情况通报。
0: 8月16号，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造谣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的违法行为人已经被行政拘留。
1: 近日，广东清远连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突查某熟食店，结果让人头皮发麻。老板为了口感劲道，竟把化工原料当佐料，店里正在卖的肉丸、腐竹肉卷全部检出有毒硼砂，累计卖了27160元的毒肉制品。目前，老板已被移送公安机关。
0: 8月16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五。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冠，并打破了赛会纪录。
1: 好，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近日，由通辽市农牧业科学院牵头申报的2026年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种金工程玉米育种专项正式获批，争取自治区专项资金1500万元，标志着通辽市玉米生物育种核心技术攻关、种源自主可控能力迈上新台阶。
0: 8月16号，2026哲里木赛马大会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那达慕文化体育中心开幕，来自全国的近1000名运动员与数百匹草原骏马齐聚科尔沁草原，在3天的赛期内角逐传统体育竞技与现代马术的多项比赛。
1: 好，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8月16号，夏晚冬雪一骑双响，2026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夏日冲雪狂欢季启动，在蓝天下绿草旁开启了盛夏吸雪狂欢，牙克石再一次向市民游客送上了惊喜。此次活动持续到18号。
0: 8月14号至15号，第27次全国皮书年会及第2届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智库论坛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地社会科学院、高校、新型智库的专家、皮书主编以及课题组的相关代表参会。
1: 继续来关注我市的最新消息。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竞技组所有比赛全部结束，鄂尔多斯代表队整体发挥出色，斩获175金、136银、132铜，奖牌总数443枚，团体总分8155分，打破内蒙古自治区少年纪录23项。
0: 8月14号至15号，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携手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队伍走进鄂尔多斯，为一线劳动者和当地群众献上了2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盛宴。
1: 由鄂尔多斯市残疾人联合会与鄂尔多斯市文化馆联合举办的助残公益美育课堂，为广大残疾人文艺爱好者搭建起零门槛、全程免费的优质学习平台。通过系统的学习，越来越多的

0: 的残疾人登上舞台，在美誉中绽放光彩。
1: 近日，202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弘扬法治精神，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优秀法治宣传作品名单公布。鄂尔多斯市教体系统报送的《警惕没疑式拐骗，争做防拐小卫士》和《我的身体有结界》两部作品，从内蒙古自治区960部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入选视频类优秀作品名单。
0: 近日，达拉特旗的三部 X 波段双片阵向控阵雷达全部建成并组网运行，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由水利部门建设的测雨雷达系统，标志着达拉特旗的水利防汛监测迈入智慧天眼的新时代。
1: 8月15号，鄂尔多斯团市委举办七域暖城良缘启航青年人才联谊活动。此次活动不仅为青年人才搭建了真诚交友、结缘相知的优秀平台，更充分地彰显了鄂尔多斯关爱青年、留住人才、成就人才的初心。
0: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居民地下车库充电需求日益增长，康巴市区统筹人防站位防护要求与群众实际使用需求，在规划阶段就提前布局预留充电桩安装条件，精准地破解住宅小区人防地下车库加装充电桩的难点堵点问题。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8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竞技组所有比赛全部圆满结束。连日来，鄂尔多斯的体育健儿们在各个赛场上奋勇突破，在多场高水平对决中展现出了过硬的竞技实力，收获丰硕成果。本届运动会赛事规模大，比赛水平高，竞争氛围浓厚，汇聚了各盟市优秀青少年运动员同场比拼，切磋交流。面对强劲对手，鄂尔多斯代表队全体队员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在多个优势项目中持续发力，多点出彩，用汗水与拼搏刷新了训练成果。
0: 本次赛事，鄂尔多斯代表队整体发挥出色，斩获175金、136银、132铜，奖牌总数443枚，团体总分8155分，打破内蒙古自治区少年纪录23项。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是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的最好的见证，也是鄂尔多斯市青少年竞技体育稳步提升的有力彰显。在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中，鄂尔多斯市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排球等项目表现尤为突出，实现了阶段性的新突破。田径赛场上，追风少年们全力冲刺，挑战极限，在短跑、中长跑、跳跃、投掷、接力等项目中稳定输出，屡创佳绩，多次刷新内蒙古自治区少年纪录，展现出优秀的体育能力与强大的心理素质。
1: 游泳赛道上，健儿们披波斩浪，奋勇争先，凭借着娴熟的技术和顽强的毅力，在各组赛事当中稳定夺牌，突破自我。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赛场更是看点十足，各队伍配合默契，作风硬朗，攻守转换之间快速流畅，关键战局沉着坚韧，在高强度对抗当中充分地展现了团队协作精神和优良的赛场风貌。从个人突破到团队制胜，从稳定发挥到刷新纪录，鄂尔多斯小将们在赛场上展现出了朝气蓬勃、永不言弃的青春风采。本届运动会的优异成绩，是鄂尔多斯青少年体育人才梯队建设、日常科学训练体育成果的集中展现。未来，鄂尔多斯市将持续深耕青少年体育事业，夯实竞技的体育根基，培育更多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让青春力量在更大的赛场绽放光彩。
0: 初秋的鄂尔多斯，天高云淡，碧草如茵。8月14号至15号，中国魂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携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队伍，先后走进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车间，与伊金霍洛吉布拉格嘎查巴音昌呼格草原，以蓝天为幕，以车间为台，为一线的劳动者和当地的群众献上了两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盛宴。从海南五指山到雪域高原，从西南宜乡到北疆草原，全国各地的基层文艺团队跨越山海相聚鄂尔多斯。这里有土族歌舞、彝人组合、西藏乐器合奏等特色的节目轮番登场，慢汉调、唢呐独奏、评剧选段等形式丰富多样，南北乡音同台绽放，交织成一幅多元文化交融的动人画卷。

0: 车间质朴村歌和机器的轰鸣声同频共振，向坚守岗位的产业工人致敬。名家大咖与基层能手同台献艺，刘和刚倾情演唱《父亲》，全场大合唱，温情涌动。以村歌传乡情，以文艺聚民心，这场跨越山海的基层文艺接力，让文化自信扎根一线，浸润草原，奏响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劳动奋斗的最美和声。作为中国文联强基工程的品牌活动，村歌嘹亮连续三届在我市举办，参演队伍带着泥土的芬芳，怀揣着对于家乡的热爱汇聚在一起，用嘹亮歌声唱响美好生活，展示强基工程结对帮扶重文化的成果，实现了群众唱主角，增强了基层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激发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1: 八九流行派正在直播，带大家来关注身边事。八月十四号，样容2026第二届中国创新创意设计大赛在我市举办。活动现场，模特身着样容创意成衣轮番亮相，以直观立体的舞台呈现，充分地展示了样容面料创新设计成果。活动随后举办成果转化集中签约仪式，相关企业代表与参赛选手现场签署合作协议，打通设计成果产业化落地通道。签约仪式过后，还为各赛道的获奖选手颁发荣誉奖项。大赛自4月23号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国内国外涵盖101所高校和43家行业企业的800余件套的参赛作品。赛事设置服装、家居以及文创艺术类两大赛道，评审专家组围绕原创性、艺术性、实用性与市场价值多重的标准严格评选，最终80件套的作品晋级决赛。
0: 此次大赛围绕着探索羊绒纤维的无限可能为主题展开，旨在通过设计语言传递羊绒的质真和实用，融合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兼顾艺术价值与市场需求，展现羊绒等纤维制品在全球市场的多元化潜力。本次大赛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大赛通过挖掘羊绒材料的创意设计潜力，打造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的创新设计平台，实现了设计转化市场全链条闭环，同时推动羊绒产业在设计、科技、环保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实现羊绒产业的品牌升级，进一步提升我国羊绒设计与产业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1: 接下来把目光来转向达拉特旗。近日，随着最后一组设备的吊装调试完成，达拉特旗的三部 X 波段双片正向控阵雷达全部建成并组网运行。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由水利部门建设的测雨雷达系统，标志着达拉特旗的水利防汛监测迈入了智慧天眼的新时代。
0: 达拉特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的顶端，境内10大孔兑为季节性的河流，地形起伏大，沟壑纵横，对于短时强降雨极为的敏感。每逢汛期，局地突发的强对流天气极易诱发暴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防汛工作特殊且艰巨。然而，传统的气象雷达主要以观测宏观天气过程为主，难以满足水利部门对山洪源头精细化监测、提前预警的实际需求。此次建成的雷达矩阵以行业部门加专业公司的合作模式，由达拉特旗水利局与广东纳瑞雷达科技有限公司共建，分别布设于达拉特旗昭君镇大里湾、展旦昭苏木纳林沟门、王爱照镇王爱照村，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了遥相呼应的三角组网布局。三部雷达联动协同，探测范围覆盖了达拉特旗全域，为全旗水旱灾害防御织就了一张全覆盖高精度的立体监测网，为严防 防汛研判绘制了一张科学可靠的晴雨表。
1: 下一步，达拉特旗将持续深化雷达监测成果应用，建立起水利、气象、应急多部门实时信息共享机制，推动数据互通、会商联动，并同步加快配套数据综合处理系统以及手机 APP 的开发和应用，让监测预报成果能够更快地集成落地、高效运行。同时，持续加强水利、应急、气象

等部门业务骨干专项培训，健全常态化运维保障体系，确保监测信息风险提示快速直达基层一线，把雷达的技术优势切实转化为防洪减灾、惠民利民的实际成效。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1: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2: 遇见你，
0: 早上好，
3: 早上好，早
1: 新鲜资讯，
0: 热点新闻，
1: 快乐互动，
0: 风景在眼前，
1: 音乐在耳边，
0: 八九六新闻派
1: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4: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5: 快拍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呢。
0: 现在呢 AI 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很多场景呢我们都习惯性的来问问 AI 吧，但是真的要注意啊。近日呢，一名苏州的小伙呢因为和老婆吵架了，想出去走走，这没啥问题呀，于是呢他就向 AI 来发起了求助。 AI 呢根据小伙的心理性格还有身高和体能，给小伙推荐了爬山，推荐到的是杭州临安浙西三间的同工间。
5: 我觉得也还好吧，苏州和杭州离得也不是很远。
0: 我们继续往下听。从苏州直奔杭州临安之后呢，小伙就开始按照 AI 给出的建议去登山了。没想到这爬上同工间上的无人开发区之后呢，因为山高陡峭，小伙不慎摔倒而受伤，结果呢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这幸好呢手机还有信号，小伙打电话报警寻求救援。接到救援的任务之后呢，七名救援队员和两名民警、三名消防人员直奔到了救援现场。经过持续4-5个小时的搜索和救援之后，救援人员呢将这位小伙成功的救下了山。真的是这样的一种靠 AI 指引户外的线路的游客，在这么多年的救援任务当中呢，救援人员也表示说还是头一次碰到。那当时的救援人员呢也是这样说道，据他分析呢 AI 是因为捕捉并且整合了同工间的徒步的攻略，因此呢给小伙推荐了这条线路，而且呢 AI 是只推荐到了线路，并没有提醒他说要准备哪些装备和注意事项。
5: 听下来其实觉得也还好，就是他自己可能不擅长爬山。
0: 不是，我觉得真的就是缺少一些自己的综合的那种评判和应对。对
5: 对对对，所以以后再吵架不要盲目。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还有固体饮料的包装之上，还打着所谓的9项国家专利的旗号的时候，你会去购买吗？中国之声的记者发现，电商平台一款即食的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它可以舒缓焦虑，持续的释放愉悦因子，但是实际它仅是普通的食品。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只有7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字样，剩余的2项专利人呢，也不是该公司和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涉嫌着冒用。而另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醒目的位置核心专利配方实则是微量添加，比例呢仅为0.01%，剂量远低于有效的浓度。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这则新闻提示大家，情绪问题如果严重的话，建议大家要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
0: 是的，平凡人间总有善意，温暖到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接下来这则新闻呢，真的我看过视频之后落泪了。
5: 我也看了。
0: 近日呢，在河南周口执勤的交警雨天偶遇了一位开拖拉机的瓜农，了解到老人呢是花了8个小时才赶到了市区来卖瓜的，而且当天的天气呢特别的不好，对，下雨，而且天气预报呢还进一步的显示未来5天内都是有雨的情况。那交警见状呢是给老人的车尾贴上了反光贴，又给他送上了面包和水。交警想让老人到值班室来休息，老人拒绝了。那到了第二天呢，交警放心不下呀，就按照瓜农说的地址找了过去。当时特别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远远的交警望过去，一个70多岁的老人蜷缩着爬在方向盘上面啃着一个面包。这个时候我真的看到之后就落泪了，而且他的全身的衣服都是淋透的。那最终呢，交警是带老人去吃了一口热粥，送上了干的衣服，最终呢联系到了爱心的企业，帮老人卖掉了西瓜。看到老人最终的脸上的轻松的笑容出现的那一刻，我也跟着笑了，就是觉得真的在生活当中大家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又时刻被爱所包围着。

0: 是的，这则视频可能并没有我们觉得传统的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发现的视频有那么好，因为它的镜头会经常的晃动，然后呢画面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你看完之后仍然会觉得有一股暖流。运动之后你会不会也会立刻的喝一杯冷饮来解解热呢？
1: 很多人都会这样的选择呀，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0: 是的，但是下边的新闻提示你千万不可以这样做。
1: 是的，
0: 8月13号在河南郑州，7岁的男孩一大头汗之后呢，喝了2杯的冰饮料送进了 ICU 进行抢救。男孩跑得满身大汗之后，一口气儿喝了一杯很冰的可乐，喝完之后继续玩，之后呢又喝了一杯冰奶茶。回到家呢，孩子就出现了严重的肚子疼、恶心、呕吐，到了 ICU 之后呢，发现孩子是肠坏死。医生表示，短时间内肠道冷热交替刺激会导致肠痉挛、肠绞痛，甚至导致肠扭转、肠梗阻、肠坏死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提示大家，身体正热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喝下特别凉的饮料。
1: 接下来呢是敲黑板的时间，来提醒爱美的女士、爱美甲的朋友们。那夏季以来呢，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手足专病门诊里，因为美甲问题而来就诊的患者呢是明显的增多。有一位患者呢让医生印象深刻，也分享给大家。这一位患者呢是美甲店的老板，他为了体验各种各样的新的产品，频繁的在自己手上做试验，时间一长，指甲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甲面粗糙、毛糙、失去光泽，属于典型的甲营养不良的表现，他不得不定期的来到门诊来修复受损的指甲。医生接手之后呢，陪他经历了漫长的善后处理的过程，至今呢仍未完全恢复如初。那为什么美甲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呢？医生拆解了全过程，一是物理打磨，二呢是将甲小皮误当死皮，三呢是化学卸甲，四是紫外线灯的灯烤附加的一些风险。那这些操作呢都会对于我们的指甲来造成损伤，所以呢，医生也是建议大家美甲呢要控制频率。我觉得这个频率说实话还有点长，两次美甲之间啊，至少要间隔3个月的时间，拒绝暴力卸甲，明确要求美甲师不要过度的修剪甲小皮，也就是我们甲根部的这个死皮，注意工具的卫生，优先要选择有高温高压蒸汽消毒工具的店铺。那卸甲后呢，要科学的养护，同时要注意指甲发出的异常的信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老板你要挺住啊，怎么了呢？最近呢，新华社发布了一则发生在广州的暖心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纷纷点赞。视频显示，8月12号，广州三个男孩来超市买东西，得知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于是呢主动把身上的零钱凑成了10.5块放在了柜台上，希望帮助老板。店主陈先生连连拒绝，让他们留着自己花，没想到孩子们留下钱就跑了，太可爱了。
3: 真的是，陈先生呢也说，看到桌上放着凑好的钱呢，也是陷入了沉默，偷偷的抹眼泪。这几个小孩几个月前呢来过自己的店里，因为小孩子的心思没有那么多，一直都是鼓励他的。他们把钱拿过来呢就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呢，老板当时就绷不住了。这件事儿冲上了热搜，评论区呢真的是一片破防啊。有网友呢一边感动一

0: 边自嘲，我们越长大越谨慎，慢慢的被世俗磨平了共情的能力。这大概是2026年最令人心酸又最温柔的一笔天使投资。投资人呢是不看报表、不问估值、不签对赌协议的，他们只是觉得这家店如果关了，放学的路上就少了一个可以买汽水的地方。
1: 是的，在成年人的商业逻辑里，10块5连一杯奶茶都买不到，但是在孩子的价值体系里，这是他们能够拿出的全部身家。所谓天使轮，其实不就是这样吗？压上全部只因为相信。可问题恰恰在于，一些大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傻过了，太久没见过不计回报的做一件事儿的样子了。成年人会去算这个客单价，会算这个复购率，算到最后连帮不帮一个陌生人可能都要先算算投入产出比。3个小孩这10块5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成人世界里那个被生意经腌渍了变味儿的成熟。孩子不懂得什么叫做止损，他们只知道老板你一定要挺住啊。而一些成年人在朋友圈转发这则新闻的时候，忍不住顺手给老板出了个主意，赶快开直播带货，这流量不接你就是傻子。你看，连感动了都要顺便变现一下，总是带着一些 KPI 的味道。
0: 是的，10块5当然救不了一家店，就像网友所说的一样，善意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可换个角度来想呢，现实问题什么时候轮得到善意来解决了呢？善意从来就不负责解决问题的，他只是负责不让人心凉了。那3个孩子呢，还没有学会用值不值得来衡量一切，所以他们的善意有一种笨拙的热乎乎的重量。老板最终呢没有收10.5元，但他收下了一件更为珍贵的东西。10块5在经济学上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在心理学上呢却顶得上是上千万的巨资。他告诉那个在关店之前挣扎的中年人，你守着的这一间小店可能不只是一个经营单元，在这3个孩子的眼里就像是一盏灯，灯灭了之后他们的放学路上就会暗一些。
1: 所以呢，别着急教老板怎么去用这波流量进行自救，有些钱是用来活的，有些钱是用来值的。而那10块5孩子们没打算收回，当然老板也不会花掉，他就放在那儿，像一座微型的纪念碑，去纪念每个人心里那个愿意为一份念想而倾尽所有的少年。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比格披萨董事长赵志强近日在社交平台回复网友评论的时候发表了不当言论，被质疑开黄腔。比格披萨回应称，创始人的原意是顺着网友的调侃表达了美食照片的吸引，希望大家不要去过度的解读。其实无论他的本意是指美食照片还是指网友头像，在公开语境之下使用破戒这一类极易引发联想的表述，本身呢就构成了对于消费者的不尊重。而品牌试图去传递董事长的个人言论和品牌无关，当然也站不住脚。
1: 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正在主动地走到了公众的面前，讲拍视频、做直播、讲创业故事，回应消费者，完成了过去更多由企业广告部门和公关部门来完成的事情。企业家开始有自己的账号、自己的表达的方式，甚至是自己的粉丝和固定的受众。这样的一种变化呢，正是企业主动选择的结果。

0: 再给品牌增加具体的人味儿。那对于企业来说，这也意味着品牌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商标或者是标志，而有了可以被看见、被记住、被交流的面孔。消费者呢，对这个人的熟悉也可能会转化为对于品牌的信任和亲近。
1: 但是企业家走在台前，风险也随之而来。过去人们评价一家企业更多去看产品和服务，现在企业家本人也越来越成为这种评价的一部分。近来从社交平台上的随手评论到直播中的即兴表达，由企业家个人言行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有一些言论和企业产品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却依然会迅速地演变成为品牌舆情。一个老板如何说话，如何回应质疑，如何对待消费者，都会被人拿来理解他所经营的企业。当然，企业家个人言论和企业过错并不是一回事儿。老板说了一句不得体的话，当然不能据此认定企业的产品就有问题，更不能够把企业的所有经营行为一概否定。
0: 可是呢，公众对于一个品牌形成了什么样的印象，本来呢就不只是在进行法律的裁判。人们呢会因为一次糟糕的售后降低对于一家企业的好感，也会因为企业在公共事件当中的表现改变了对他的评价。同样的，当企业家长期的作为企业与公众沟通的窗口时，他的公开言行自然也会影响到公众对于品牌的观感。这并非是消费者分不清个人和企业，而是企业自己选择了让人格化传播进入到公众的认知当中。企业主动把创始人推到了台前，就是在邀请公众通过这个人来理解品牌。公众由此形成的判断不会因为事后声明这只是个人表达而轻易的消失。
1: 品牌和企业家深度绑定的核心，就是让消费者因为信任这个人，进而信任这个品牌。企业让老板走到台前，看重的正是这份信任的转移。企业家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流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航空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喜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哎，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

0: 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记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

0: 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0: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0: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2: 哎呦，谁扔的东西？
0: 坏了，砸到人了。
3: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4: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听896， 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70%，风向东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易婷。本节目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想要参与节目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和859-2403在线可以来咨询。那第二种方式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来进行留言。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来找到暖心魂客户端，并且下载，在首页打开听广播的页面，可以找到89.6在线观看直播来进行留言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政策导读，
1: 盘点现行政策，解读实用生动，政策导读。

航空热线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了解鄂尔多斯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服务中心关于严厉查处违规转租转借公租房行为的通告。近期，鄂尔多斯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服务中心在日常管理中发现市本级公租房的承租人在微信群、朋友圈、中介、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了公租房的转租转借的信息，严重扰乱公租房的管理秩序。为进一步加强公租房的管理，严厉查处违规转租转借等违法违规行为，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通告内容。根据住建部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及鄂尔多斯市市本级投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共租赁住房只能够用于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来自住，不得转租转借，也不得改变房屋的用途。一呢是严禁租户或者是委托其他人员来通过微信群以及朋友圈、中介等渠道发布转租转借的信息。二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的形式将公租房转租转借给他人，不得拆分合租或者是交由第三方来长期的居住牟利。三，凡经巡查发现或者是群众举报核实存在转租转借行为的，一律按以下规定来处理。一呢是解除租赁的协议，责令期限来腾退房屋；二是依法追缴违规所得，并按照市场价格来追缴占用期间的房屋的租金，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措施，扣除履约的保证金。三呢是将回归人员纳入到了公租房失信名单中，五年内禁止申请所有类型的保障性住房，属于公职人员的同步通报其所在单位，并报纪检监察部门来处理。所以再次来提示大家，存在违规行为的承租户尽快的主动前往鄂尔多斯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服务中心来办理退房的手续。对于逾期拒不整改、拒不腾退房屋的，鄂尔多斯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服务中心呢，将依法提起诉讼并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我们也欢迎社会各界积极的监督，共同来维护良好的住房保障秩序。鄂尔多斯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服务中心将持续加大入户巡查与线上的核查力度，也请广大的承租人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定，合规来使用所承租的房屋。如果大家发现了违规行为线索，也欢迎您积极的进行举报，0477-816-1121，0477-816-112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伊津霍洛奇园林绿化中心关于禁止在公园水域河道范围开展涉水活动的通告。为了切实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保障居民游客人身安全，保护公园水域河道生态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城市绿化条例》及《水域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结合伊津霍洛奇公园及河道管理实际，现就禁止在辖区公园水域河道范围内进行违规涉水活动有关事项通告如下。我们首先呢，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管控的范围。本通告呢，管控的范围是伊津霍洛奇辖区内的公园人工湖、景观水系、水渠以及所有的河道全域。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上述的区域内是禁止一切违规涉水活动的。那我们也具体带大家来关注一下，究竟都有哪些禁止的行为呢？严禁擅自的下水游泳、戏水、攀爬临水护栏，进入到临水危险的区域逗留玩耍，严禁在临水的区域追逐打闹、危险打卡以及侵占水域岸线等违规的行为。二呢，是严禁开展垂钓、捕鱼、撒网捕捞、投放杂物、诱饵等破坏生态的行为。三是严禁在水域以及岸线来清洗物品、倾倒垃圾、污水等污染水体的行为。四是严禁损毁、挪动、拆卸水域防护护栏、警示标志、监控以及水利绿化配套设施，严禁擅自改动、开启水域管控设备，杜绝人为造成设施损坏以及安全隐患的。那广大的居民游客呢，必须要遵守本通告的规定，远离危险的区域，未成年人监护人务必要履行监护职责，全程看管好未成年人群体，杜绝未成年人私自临水涉水，严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对于违反本通告规定、污染水体、损坏公共设施、引发安全隐患的行为，伊津霍洛奇园林绿化中心将予以劝阻制止，情节严重造成损失或者是安全事故的，将依法追责，相关后果由当事人自行来承担。我们也提示广大的群众啊，我们要相互的转告，自觉遵守，共同来监督。如果说大家也发现了上述的违规行为，可以拨打0477-896-0585来反映，0477-896-0585，让我们共同携手维护安全、整洁、优美的水域环境。

好，接下来的政策导读带大家继续来关注。为了提高人员密集场所组织逃生和灭火救援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现就拆除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到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有关事宜的通告。一呢是立即组织防火自查，人员密集的场所呢应当是立即来组织开展防火检查，严禁在门窗上来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二呢是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人员密集的场所发现火灾隐患的应当及时予以消除，已在门窗上设置了影响到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应当是主动的来拆除。三、加强消防培训演练，人员密集场所应当加强对于本单位人员的消防宣传教育，落实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开展消防演练。员工应当知晓本场所的火灾危险性，会报火警，会扑灭初起的火灾，会组织逃生和自救。四是开展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应当向公众提示本场所安全的逃生的路线、安全出口的位置，遇到火灾等紧急的情况如何逃生自救，提示本场所的逃生设施、器材放置的部位和使用的方法。那我们在通告当中呢反复提及到了人员密集场所，都包括哪些呢？我们细细的带大家来了解，包括像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的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的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还有公共的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的生产车间和员工的集体宿舍、游泳、宗教活动场所等等。人员密集场所呢，在门窗上设置到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整改，并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经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由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强制执行，所需要的费用是由违法人来承担，构成犯罪的，依法来追究刑事责任。那公众在人员密集场所如果说发现了门窗上面设置到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可以通过电话、来信、来访等方式，可以向消防救援机构来进行举报。对于举报投诉经核查属实的，消防救援机构按照规定给予相应的奖励。

夏季怎么能够少得了烧烤呢？但是这样烧烤啊，最高可会罚款20000元。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各位餐饮老板长期被楼下的油烟困扰的居民朋友们，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消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呢正式全面的施行。新法也是明确，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来烧烤食品或者是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整改的呢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给大家来画一下重点。第250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是加强对于餐饮服务布局和设置的引导，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的要求。排放油烟污染物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是按照规定来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且保持正常的使用，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的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油烟污染物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是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污染物达标排放，并且呢，防止对于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来造成污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还有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是为露天的烧烤食品来提供场地。那其中的重要的一些规定，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第1132条，违反了本法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防治设施，未保持正常使用油烟净化等污染防治设施，或者呢未采取其他的油烟净化措施，致使超过了排放标准排放油烟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整改的责令停业整治。那同时呢，也提到了违反了本法规定，在居民的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或者是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呢是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违反了本法规定，在当地的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或者是区域露

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遇到违规怎么样来举报呢？可以拨打1234虎政务服务热线来投诉，或者呢向所在区生态环境部门来反映，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反映实情。那也是提示大家一定要保留好证据、拍照、录像、油烟排放的情况，同时呢记下店铺的名称和地址来进行投诉。

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新能源充电的相关消息。近年来呢，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充电已经成为了车主日常用车的高频的需求。那与此同时，各一类的充电认知的误区，还有网络谣言以及消费维权的难题频发，困扰了不少新能源的车主。针对这些消费质疑，记者也是采访到了中国石油昆仑网电高级工程师王东方，结合到了国家的充电行业标准来答疑解惑。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大家所关心关注到的问题呢，一起来一一解读。很多新能源车主呢，对于电车充电时产生的辐射是否会危害人体的健康十分的担心。那王东方呢，就此指出，这种论断啊是子虚乌有，不存在科学的依据。辐射呢分为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有害的是电离辐射，而电动汽车产生的是电磁辐射。同时呢，电动汽车行业呢也是规范了车辆的电场磁场辐射发射强度的限值，也就是说，所在的正规上市的电动汽车呢，必须是通过电磁兼容的测试才能够获得销售许可的。依据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的相关的标准呢，公众暴露控制的限值经过权威的检测，正规产生的电动汽车在作业或者是快充的状态之下呢，其电磁辐射的水平不足国标限值的10%，而且这一数值呢是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的。与日常我们来使用的像家用的电吹风还有微波炉等电器相当，或者是还低于，不会危害到我们人体的健康。那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针对大功率的快充啊，会严重的损伤电动电车的一些动力的电池，我们只能够用慢充充电啊，这也是消费者的一种质疑和疑虑。专家呢表示，这一说法呢也是谣言。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啊，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呢始终是掌握着主动权的，也就是说，充电桩配合输出充电的速度呢是由车决定，而非是充电桩来决定的。电池损伤主要是来自于热量对于电池的损伤，而BMS 能够将电芯的温差精准地控制在5%以内，规避过热的风险，安全性是有保障的。研究机构呢测试的数据就显示，现代的动力电池在智能的温控之下，快充与慢充的全生命周期的容量衰减差异不足3%，也就是对于寿命的影响呢是微乎其微的。那还有一种说法呢，说不同的品牌充电桩会损害到电车的电池，这一说法呢其实也是谣言。专家提示说，真正的充电的过程呢是由车辆的 BMS 系统主导的，充电桩呢更像是一个听从该指挥的智能的控制开关。我们在插枪之后呢，桩和车辆的 BMS 首先进行的是安全和需求的沟通，那 BMS 批准之后呢，充电桩才会开启到充电的输出。充电当中由BMS 实时来监测电池的状态，并随时降功率或者是叫停来保护电池。同时呢，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的标准全面规范设备的本体还有接口交互等方面，不同的品牌的充电桩呢，只要是在国内销售和运营，就必须符合

国家的标准。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冲这个劣质电不安全也被专家证伪。本来呢就不存在劣质电这样的一种概念，合规充电桩的电力是稳定安全的。所谓这个劣质电致自燃，纯属是属于这种杜撰的谣言。电力传输呢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所有合规的公共的充电桩均是经过权威认证的机构检验合格才投入到市场来运营的，输出电能质量是符合国家的标准，像电压电流输出稳定，适配各类型的新能源的车型。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带大家继续来解读新能源汽车充电的注意事项还有哪些呢？包括新能源汽车充电销售维权又要我们来掌握哪些要点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大家来解读，稍后再见。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耳朵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易婷。本节目由耳朵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想要参与节目的各位听友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进行互动。第一种方式，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在线咨询，导播老师会来接听您的电话。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896综合广播就可以来进行留言。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城当中查找暖心魂客户端并下载，在首页打开听广播的页面，找到89.6在线观看直播，也可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刚才呢，在节目之前跟大家一起聊到了有关于新能源车的相关的一些大家关注到的一些消费的提示，像充电的时候产生的辐射是不是会对我们的人体产生健康的危害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到啊，这是不存在科学的依据的，以及针对大功率快充是不会损伤我们的电车的动力电池。还有呢，不同品牌的充电桩会损害电车电池这样的说法呢，也是谣言。我们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继续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充电的注意事项还有哪些呢？这也是广大听友比较关心关注的。那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充电，专家呢提出了以下的建议和标准，怎么来解释呢？使用揽上控制或者是保护装置的时候呢，要注意购买正规的厂家产品，同时呢要注意标准准的适配，要与插座最大的电流来相匹配，避免超插，避免产生这样的一种烧插座的情况。第二呢，是要看环境，比如说小雨可以露天来充电，暴雨的天气呢要避免室外来充电了。还有插枪前要检查枪头和插座，确保无异物、水渍或者是烧蚀。接下来呢，要会操作车辆熄火，拉好手刹，防止滑动。在插这个枪的时候呢，要手托枪头，避免拉拽线缆。停机之后呢，再拔枪归位，避免锁枪。最终呢，我们还要做到的是桥解锁。充电枪呢无法解锁的时候，应当是按照运营商的装体，还有显示屏或者是 App 上的提示的应急的解锁步骤，来使用应急的解锁装置完成解锁。那最后呢，我们要来提示大家，新能源汽车充电的销售维权，又需要有哪些我们来掌握到的一些要点呢？我们一一的来关注一下。不少的新能源车主使用充电桩的过程当中呢，常常会遭遇到像设备的故障啊，还有收费的乱象、小区安装受阻等等各类的难题。那律师呢对此提示，车主维权可以优先的选择汽车品牌的官方客服，还有售后的热线，通过品牌 App 或者是电话来反馈诉求。该渠道呢可以直接的来对接车企，更加适配的是保修期内的权责清晰的问题。但是面对到像第三方的充电桩而引发的纠纷，部分的品牌呢就容易出现响应的滞后、相互推诿的情况。如果说遭遇到了收费的不透明或者说是虚假的宣传等等违规的情形，那车主呢就可以通过12315的平台、电话等渠道来提交诉求，借助行政监管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针对小区的物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常见的矛盾呢，律师对此也指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的配套政策，物业公司对充电桩建设呢是负有协助义务的。物业公司不得以消除隐患、供电未审批为由来拒绝出具证明，还有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的核查的权责归属是主管部门。物业公司呢不具备安全的鉴定资质，无权私自来判定车位是不可以安装充电桩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便民方面的消息我们在节目中来提示大家。在康巴市的居民呢，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的换新型的智能燃气表了。那近日呢，鄂尔多斯市通惠燃气有限公司启动了超期老旧燃气表免费更换升级的工作，来全力保障广大居民的用气安全。那记者呢也是在东方纽兰地小区看到，燃气工作人员呢为这里入户开展标准化的换表作业，先关闭了燃气总阀门，排查管路的基础隐患，随后呢有序的拆除老旧燃气表，接驳新智能表，固定管路接口。更换作业完成之后，工作人员呢还会使用专业的检测的设备，对管道的接口还有表体的连接处做好全方位的气密性的检测，确认不存在任何的漏气的隐患之后呢，才能够恢复供气。鄂尔多斯市通惠燃气有限公司的生产运行部的部长刘天宇介绍说，根据国家的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以及验收规程，民用天然气表的法定的使用的寿命呢是10年。像这种超期的服役的燃气表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会给广大居民的生活带来风险。那本次的更换的新型的智能燃气表呢，具备多重的优势，可以自动的上传用气的数据，支持线上的秒速充值缴费，用气数据云端呢是永久的留存，不可篡改，账单的明细也是更加的清晰透明了，杜绝像这种错超、漏超还有估超这样的问题的发生。本次的老旧燃气表更换呢是属于全程零费用的惠民项目，居民无需来承担任何的费用、任何的成本。那如果说您在康巴什居住，也有更换的需求，可以随时来拨打24小时的服务预约热线96699-966699来预约上门换表的服务吧。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关于独生子女的补贴的一些官方发布的一些大家关注到的问题的说明。近期呢也是接到了群众的来电来访的咨询，像不少的居民呢通过一些平台看到了各类关于退休职工申领独生子女补贴的相关的信息。可以说啊，其中的内容繁杂，说法不一，部分呢还是不实的信息，片面的网络信息呢容易误导群众，造成大家反复的咨询，盲目的跑腿。那也是为了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的合法权益，清晰的来解答群众的疑惑。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东胜区现行的独生子女的以及相关计划生育家庭补贴相关政策的说明。那在东胜呢，目前是卫健委严格按照规定来落实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的两项扶助的制度，一是农村牧区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制度。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对于申请对象呢，应当是同时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的：一是1933年一月一号以后出生的夫妻双方或者是一方；第二呢是农业户口或者是被界定为农村的居民的；三呢是2016年的一月一号之前没有违反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且之后没有再生育或者是没有收养子女的；第四呢是现存一个子女或者是两个女孩，或者呢子女均死亡或者是现无子女的；第五呢是满足的条件是年满60周岁。这是我们关于第一啊农村牧区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相关的一些具备的基本的条件，应当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五点。那第二类呢是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的制度，我们也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具体申请对象应当同时具备的基本的条件。第一呢是1933年一月一号以后出生的夫妻；第二呢是女方年满49周岁，因为丧偶或者是离婚的单亲的家庭，男方呢必须年满的是49周岁；第三，2016年一月一号之前只生育了一个子女或者是合法收养了一个子女，而且之后呢没有再生育或者是没有收养子女的；第四呢是现无存活子女或者是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像伤病残达到了3级及以上的。
我们刚才提到的两项制度，第一个呢是农村牧区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第一呢是农村牧区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制度，第二呢是计划生育家庭的特别的扶助制度。那以上的这两项制度呢，均是由本人来自愿向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来提出申请的，预计2026年年底前将开放奖特扶线上办理的系统。那除了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的两项制度，东胜区卫健委目前呢没有其他的独生子女的相关的补贴的政策来提示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广大的居民啊，切勿轻信转发不实的网络信息，一切补贴的政策呢，要以官方发布为准。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些政策的动态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关于医保个人的账户。我们都知道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啊，怎么用才不浪费呢？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很多人呢可能觉得啊，我这里卡里的钱还不少，除了去药店买药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用。这是不少人，特别是年轻群体的感受。每个月工资里扣的医保费一部分是进了我们的个人的账户，日积月累呢，也成了一笔像网友所说的一样最熟悉的陌生资产。那这笔钱到底怎么样来花，存着不动真的就划算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清楚。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大家的疑问呢，说这个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除了买药还能够干啥呢？除了可以在定点的药店购买合规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那用途其实比我们要想象的还多。用途之一呢，就是可以家庭共济，一人参保全家共用，这也是近年来医保改革最实用的变化之一了。职工的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完成了官方的绑定之后，我们可以给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配偶、父母、子女来使用。全国呢是已有23个省份进一步把共济的范围扩大到了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还有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前提呢是同样是被共济的亲属呢是已经是正常参保的状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呢，明确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的零售药店购买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目前呢，全国所有的省份呢均已实现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家庭共济。根据国家的医保局公开的数据显示，2025年的1月到12月，全国的职工医保个人的账户共计呢是4.64亿人次，共计的金额呢是687.7亿元。所以呢，只要按照我们本地的规定来开通共济的一些绑定，家人在看病啊，还有这个买药刷自己的医保凭证结算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来调用你的账户余额来支付自付的部分，不用再掏现金。这是用途一。那用途二呢，是买商业的健康保险，给自己来加一道保障。目前呢，像上海、广州、深圳、福州、苏州等多个城市呢，已经明确支持职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来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比如说城市的定制型的商业医疗保险，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惠民保，或者呢经过医保部门备案的重疾险、医疗险等等，相当于把沉淀资金转化为了家庭的健康的保障杠杆，日常有医保的兜底，大病呢是有商保的补充。那用途三呢，是门诊的统筹超过给付线呢能够报销。很多人呢以为看门诊只能够刷医保卡里的余额，超过部分就要全部自费。其实呢，职工的医保啊已经是全面的建立了门诊的统筹报销的机制。普通的门诊合规的费用呢纳入到了统筹基金支付的范围，年度累计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超过了给付的标准之后，那统筹基金呢是按比例来报销的。
个人的账户的余额用完也不会影响到门诊的统筹报销的待遇，仅仅意味着说自付部分呢需要自己来现金支付了。那在这儿呢还要特别来提示大家的是，像我们看门诊呢务必要出示医保卡或者是医保的电子凭证来结算费用呢，才会计入到门诊的统筹年度累计。如果说全部自费现金来结账呢，那本次的费用不会累计到起付线当中，系统呢也会自动的核算是否达到了起付线计算的统筹报销的相关金额。我们都知道啊，用途虽然多，但是呢有几条红线是不能碰的。个人账户资金呢不得用于公共卫生的费用、体育健身或者是养生保健消费等等不属于基本的医疗保险保障的范围的支出。首先第一是坚决不能够套现的，任何通过虚假就医、虚假购药套取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都是属于骗保的行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立法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骗取社会保险金的，属于诈骗公司财务的行为，骗取医保基金数额较大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还有呢，就是不能借给他人来使用。医保的凭证呢，实行的是实名制，只能够本人就医购药，钱可以共计，但是卡呢是不能够外借的。把医保的凭证来交由他人冒名就医或者是购药，哪怕是亲戚朋友，都是属于违规的行为。家庭共济和冒名借用呢，这其实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家庭共济，这是我们家人刷自己的医保凭证就医结算呢，是用到了你个人账户余额来支付了自付部分。那冒名使用呢，是家人直接用你的身份来挂号看病开药，这就是属于骗取医保基金了。依据相关的规定呢，将本人的医疗保障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需要来退回违规资金，参保人还会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如果使用他人的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还应当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还有呢，就是不能买保健品和生活的用品。我们医保个人账户当中的钱呢，是属于定向的医疗专项的资金，不能够用于购买保健品、滋补品或者是米面粮油、日用百货等非医疗商品。部分的药店呢，违规的将医保卡售卖生活用品，一经核实啊，药店和持卡人呢，都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还要来提示大家的一点是不浪费啊，就是把钱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我们讲完了个人账户的多种的使用的场景，我们要厘清一个误区，不浪费不是要这个急着把钱全部去给他花完了，也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囤着它不动。核心呢是用好这一笔定向的医疗备用的资金，把每一分钱呢都花在刀刃上。按照现行的政策，职工的医保的个人账户的余额呢，不会年度来清零，还会按规定来。

种心态，盲目的囤积大量用不上的药品耗材。如果现在为了花掉余额冲动的消费了，等到生病就医，真正的需要支付自付的医疗费用的时候呢，账户反而是空空如也，这才是最大的浪费。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专属于个人的医疗的储备金吧。完成家庭的共济绑定之后呢，家人合规就医购药，就可以放心的来用其中的资金了。自己看病买药做门诊检查，该用就用，没有医疗需求的时候呢，就让余额正常的累积计息，做到该用则用，非必要不乱花。

好好，各位听友，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也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关注，提示各位稍后的时间呢，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直播说法节目，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所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山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库布齐锁边造林到毛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

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2: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3: 我是律师
2: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 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揭发用法，守护合法权益。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说法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婷。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在电波中来陪伴大家。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到的是法治资讯以及法律讲堂。

首先呢，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法治热点事件。2025年11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称，车里的2500元现金被偷。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展开调查，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朱某某。但是朱某某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强，作案之后呢，就四处躲藏，行踪飘忽不定。近期朱某某的稳定落脚迹象被发现，民警呢立刻前往蹲守，经过周密布控，成功地将朱某某抓获。被抓的那一刻，朱某某

脱口而出，不是吧，都去年的事儿，也没必要现在再抓我吧。以为时间就能够当护身符，警方呢会因为案子老旧，不会因为案子老旧就放弃追查。目前朱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好，继续来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追思行为。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国家体育总局的训练门口来蹲守、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的运动员、教练员。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偷拍、代拍以及售卖运动员的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干扰运动员的训练备战，并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请广大的体育爱好者保持理性，共同来抵制追思行为以及其衍生产品。重拳出击，全国查处食品添加剂违法案件超2.3万件。自去年的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以乳制品、肉制品、水产品等为重点，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突出问题，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法治方面的消息，带大家来刷新。近日，在浙江温州，男子冯某某酒后在进行直播期间，为了博取直播流量，恶意拨打110报警电话。通话当中，冯某某公然要求公安机关徇私枉法，为其涉案的朋友开脱，并使用了不当的言语骚扰接警的人员，占用有限警务资源。接报之后，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迅速展开调查，依法将违法行为人冯某某传唤到案。经过审查，冯某某对其寻衅滋事行为全部承认。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冯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同时，龙湾公安联合区网信办成功对系列的涉事账号采取了封禁处置措施。近期微信平台通过巡查审核，发现部分的微短剧存在不良价值观导向、内容或者是侵权等行为。根据相关的规定，平台下架了数十部违规微短剧，包含部分价值观导向不正、内容粗制滥造的内容。同时，平台对存在的违规行为的小程序也进行了处置。近日，在福建游仙交警夜间巡查当中，查获了一起酒驾违法行为。当事人郑某驾驶轻便的二轮摩托车，车上搭载着5岁的儿子。面对交警的问询，郑某矢口否认自己喝了酒，而一旁的小男孩又急又无奈，向交警哭诉说：“我爸爸喝了4杯酒，我都跟他说了，他就是不听。”经过现场的检测，郑某体内的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酒驾认定的标准。目前呢，郑某已被依法处罚。近日，一则皮卡货车的车厢变浴缸的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的画面显示，一辆黄色皮卡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货箱内铺设了塑料布，并蓄满了积水，数人置身其中来饮茶，行为极度的危险。发现该短视频之后，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时间组织民警开展了核查工作，迅速锁定了目标车辆，通过精准的布控，成功拦截涉事黄色的皮卡车。经过现场的核查，该车辆属于货运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禁止货运

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来负载作业人员的，应当是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该车驾驶人在行驶的状态之下，放任人员在违规蓄水的货箱内来活动，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好，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资讯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带大家关注一下青岛警方呢也是破获了一起案件。近日，山东青岛的李沧公安分局成功的侦破了一起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案件。涉案的嫌疑人宋某假冒了军人的身份，打造优质婚恋的形象，借恋爱之名实施诈骗之实，让十多名女性深陷骗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细情况。前段时间呢，李沧公安分局的民警在日常的巡查工作中发现了可疑的线索。一名网民呢，频繁地在短视频的平台发布着身着制式军装的个人的视频，刻意塑造了现役军人的形象，试图来打造正直稳重、条件优越的人设。民警呢，仔细地核查之后啊，发现该账号发布的内容呢是前后矛盾的，漏洞百出，诸多的细节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问题，疑似不法分子假冒军人的身份实施违法犯罪的活动。在确认其招摇撞骗的犯罪事实之后，民警制定了抓捕的方案，于2026年8月3号在某宾馆内将宋某抓获，现场查获了制式军服3套，缴获了作案工具若干。到案之后，犯罪嫌疑人宋某对其假冒军人的身份、虚构婚恋事实、招摇撞骗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经过公安机关的查实，嫌疑人宋某呢，从未有过军旅服役的经历，长期无固定的职业，而且呢，身负大额的债务。为了快速的清偿欠款，满足个人奢靡挥霍的需求，宋某呢蓄意策划了系列诈骗方案，通过非法的渠道购置了全套的军用制式的装备，模仿军人的外在的形象，同时呢运营社交还有短视频的账号，虚拟优质的军官履历，全方位的塑造了顾家踏实、靠谱上进的完美的人设，极具有迷惑性。依托大众对于军人的群体有着天然的信任与好感，宋某呢将渴望安稳的婚恋生活的单身的女性呢列为了精准的诈骗的目标。他在社交平台主动搭讪示好，快速地拉近了情感距离，顺势确立恋爱关系。为打消受害者的戒备的心理，宋某的线下赴约的时候呢，均是身着着假军装或者是假的训练服，视频呢许下了婚恋的承诺，进一步来博取对方的深度的信任。在完全取得信任受害者的信任之后，宋某呢随即露出了真面目，编造了各种各样的虚假的理由，层层的来诱导受害者转账汇款，持续索要钱财，实施诈骗。经过调查，共有十多名女性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一旦受害者产生了质疑或者是没有利用的价值，宋某呢便以冷处理或者是失联等方式来脱身，刻意规避追责。目前呢，宋某因为涉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所以呢，我们想通过案例呢来提示大家，网络交友呢真的是虚实难辨，风险极高的。不法分子呢精准地利用到了大众的婚恋的心理，精心地包装优质的人设，伪造了特殊职业身份，层层设套来实施诈骗。市民网上交友呢务必要保持清醒理智，切勿被虚假的人设和甜言蜜语蒙蔽了双眼，杜绝盲目的轻信。在婚恋的交往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方以任何的理由提出了借钱转账或者是代付金钱等等的要求，务必立刻提高警惕，坚决杜绝一切资金往来。如需核实对方是军人、公职人员等特殊的身份，必须要通过官方的正规渠道来核验查证，请勿

凭着照片或者是口头的自述、社交动态的片面的来判定真伪。如果市民发现了可疑的诈骗线索，或者说不慎遭遇到了类似的诈骗，遭受了财产的损失，务必呢要及时的、完整的来留存好证据材料，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来报案，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一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目前呢，已经有1782件相关的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像林卡、土猪还有香港大药房等成为了高频词。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当中，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呢，成为了部分企业营销宣传的工具，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土猪啊，甚至呢还有土鸡、手擀、手打等等，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了误导。而含有像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的成分或者是功效来进行联想。香港大药房、树上熟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了误导。商家表示，这些商标的注册商标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为了起一个名称，而是把一些表达商品的质量、数量、产地的来源，甚至是功效的成分的名称注册成了商标，给消费者带来了误导。那专家呢也进一步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其中呢生鲜农产品是最多的，包括米面粮油这一些消费量大的商品。此外呢还有像速食类的方便面、饮料、调味料等等，以及一些保健品。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熟悉，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呢提到的像一桶半，在某网络购物平台的一款知名的品牌方便面的产品包装上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三个大字是格外的醒目，不少的消费者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于商品的容量或者是分量的描述。但是呢仔细查看，我们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的标识，这表明了这个文字呢正在作为商标来使用，但是尚未注册成功。那专家呢提醒大家，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商品的包装或者是购物页面上的商标的标志。一般来说呢，注册商标呢会在相关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来标注一个 R， 而在有一些商家呢也会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的则是 TM。如果说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产品的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是规格的词语，那右上角出现了这些标识呢，就要多留心。这并不是普通的商品的一些描述，而是被当作了商标来使用的一些文字。那专家表示说，判断商标是否是具有欺骗性的，关键呢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一项客观的属性，并因此呢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正常的商标不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产品的特征或者是品质。对于已经注册的商标，如违规也将被宣告无效。202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明确要求，严格规制通过商标来实施虚假描述等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重点关注了富硒、有机、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如果导致消费者对于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的时间、工艺等产生了误认，就可能会受到监管。将于明年1月施行的新的商标法进一步的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于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是已经注册的，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

以依法来宣告无效。那此次商标局批量依职权来清理了新机商标，针对的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目前的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的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来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来降低违规商标的存量。好，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接着呢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生态环境法典首案。噪声达标呢并不当然免责，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全国首案在浙宣判，低频的噪声污染的认定是不分这个，不是单独只看分贝来论的。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的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审理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以司法刚性来守护群众居住安宁的权益。法院审理查明，自2025年12月起，当地的一水产商铺为经营需要，砌筑了鱼池以及安装了多台抽水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设备产生的低频震动的噪声经过楼板还有墙体持续的向上传导，夜间呢也会侵扰，是尤为明显的，严重影响到了2楼住户张女士的正常的休息。原告张女士呢在采访当中坦言她整夜呢都睡不着，长期自己身心疲惫，持续的震动噪声导致其长期失眠，精神焦虑，生活深受干扰。2026年3月呢，她因严重的睡眠障碍就医诊治，在多次与商户协商无果之后，不堪侵扰的张女士被迫搬至了女儿家来生活，并于今年4月诉至了法院，要求商户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拆除设备并赔偿损失。该案呢厘清了司法适用的边界，日常邻里零星噪声纠纷适用相邻污染侵害的规定，经营性的设备持续排放震动的噪声致人损害的，构成噪声污染侵权，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噪声污染防治相关的规则。那据了解呢，经营性的低频的噪声污染认定呢不为监测的数据来论，即便呢分贝的数值是达标的，只要持续的产生震动噪声扰民，超出了一般公众容忍的限度，侵害了居民居住安宁的权益，经营者呢即需要来担责，达标不能够成为免责的挡箭盘。审理期间呢，法院多次组织了双方实地的勘验，敦促引导被告来落实降噪减震的整改，全力实质性的来化解矛盾。那最终呢，法院依据相关的规定，判决被告限期来完成设施设备的降噪减震的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用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该案呢作为法典施行的首案，裁判的结果呢平衡了经营发展与百姓的安居，是见证生态环境权益保障迈入法典化时代的司法实践。

0: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

0: 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0: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来提示各位听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说法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易婷，在这里来再一次问候大家，也提示各位正在关注节目的各位听友，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问题、法律困惑，不知道如何解决，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来进入到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会来连线来自于鹤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鲁清温律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说法节目。大家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直接拨通电话来对话律师。再一次各位听友来提示您，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您可以拨通我们这三部电话。稍后呢，我们也会就一些法治问题来咨询婚律师，像租房如果遇到了凶宅，是不是能够解除合同呢？还有呢，关于这个劳动就业，劳动者不满用人单位来调岗的决定的，那辞职之后，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来支付一定的经济的补偿金呢？关于借房上学，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会通过案例来提示大家来小心这其中也是有一定的法律的风险。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鲁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鲁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鲁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好，来到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要来现场连线到来自于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温鲁清温律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公益普法。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您好，上午好，温律师。
4: 你好，主持人阿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王婷是吧？
0: 是的，欢迎温律师。
4: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0: 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的时间里会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法律困惑，也会给我们来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来提示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大家呢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线上三部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有任何法律问题呢，此时此刻您可以来说出，我们让温律师来给您做出专业的答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一些案例，也让温律师呢来给大家解答一下法律问题。这一位呢，他是在租房子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凶宅，说房东呢隐瞒了，没有告知在原房屋发生过非正常的死亡的事件。那想问一下，租客能否就此来解除合同，并且获得一定的赔偿呢？
1: 这个呢，他是租房的过程中，他是承租方来咨询吗？
0: 对。
1: 承租方咨询是租客的过程中，房东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我没听清。
0: 在租房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所租的房屋曾经呢发生过非正常的死亡的事件，但是房东呢就此隐瞒，没有告知。那对此，租客是不是能够解除原本的租赁的合同，并且获得一定的赔偿呢？
1: 这个呢，如果是发生这种非正常死亡，而且时间比较短。那作为租客来说，完全可以要求九成合同，因为有的人家是比较讲究的，这跟老人不一样，就像咱们正常老人啊，80-90岁去世了，这很正常的，这就属于正常去世。但是非正常死亡呢，你又没给通知，没给说，作为租客来说不清楚，完全可以解除合同。
0: 好，那您还有什么要来提示？对于这个房东或者说是这个承租方双方，您还有什么特别来提示的吗？
1: 对于出租方来说，您知道你自己的出租的房子去世过不正常死亡的人，那你作为出租方来说，你作为房东来说，你就应该给提醒。因为呢，很多人家从这个心理上、耐心上、精神上，他都比较恐惧。承租方来说，比较恐惧的时候呢，可能造成他的心理压力非常大。那导致他的心理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那可能会导致他这个精神受损失，那还得看病，比如说精神病啦，或者抑郁症啦，或者恐惧啦，这些的需要吃药呀，这些。那这些造成的损失就需要这房东来承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房东呢，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还是以诚信为主，一定要告诉他哪方面这个房子出现哪方面瑕疵之类的。这是作为出租方来说。作为承租方来说啊，你平常租房的时候就问这个房子是不是有过非正常的事情，各方面要问清楚，问清楚你再租赁，别那个贸然租赁。还有呢，就是说是如果是有过这个非正常的，你也要有证据。比如说你人家不给你退钱，你不得起诉吗？起诉的话你得有证据，证明他确实是发生过此类事件。如果你没有这类型的证据，法院是不会给予干什么的支持的，是这样。
0: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房东在出租房屋的时候，首先作为自身的一定要如实的来告知这个房屋是否是存在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问题，非正常死亡等重大的一些事项，不要心存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啊，说隐瞒事实，否则呢，就像我们刚才温律师给出的答复，这个是可以来去解除合同的，而且呢要赔偿损失等法律的后果。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租客来说的话，发现了租赁的房屋存在着自身没有办法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些隐瞒的事实的时候，我们要及时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权。但是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温律师对于他的取证来说是不是会有一定的难度呢？毕竟很多我们可能是听说或者怎么样，就这一方面您有什么要来提示的吗？
1: 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人一定要诚信为主，就是不管你做任何职业或者你做任何事情，就像租赁房屋呀或者其他事情，如果你的口碑各方面诚信为主，那你在这个还是别的别人还是对你的认可的同时呢，就会导致你啊，就是人的一般对我们来说就是做生意也比较顺。如果你这个骗一方那个骗一方，这个不跟你说实话，那真的是你的口碑就会很差，我认为是这样。
0: 好，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取证的过程当中，这就是自身，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问律师，那租客只能是自身的去积极的来提供相关的证据，是吧？
1: 对，是的。
0: 这方面有什么提示吗？
1: 那积极的提供证据呢，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既然你主

0: 张了啊，你主张了你的所有的诉讼请求，你必须得根据证据才能确定，是这样的。
1: 对，像聊天记录其实也是可以，是吧？
0: 对。
1: 那像这样的情况，他可能是听说，听邻居说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别人的这样的一些说辞，可不可以作为证据呢？
0: 别人的说辞呢，只能作为一个证据，但是法院一般不会采纳。因为咱中国人嘛，谁都有好朋友、好邻居、好同事，都有认识的人吧。除了自己的很亲近的亲属，这是最近的啊。那别人外面也有认识的人，这时候做个证是太容易了。那他这时候呢，就说是法院一般不会认可的，他必须是，当时看到的，而且是当时有这个书面证据的，光有证人证言一般是不认可的。
1: 好，除非是和这个原房东在这个对话聊天啊、文字表述过程当中，他有自己承认，这个是可以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我们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也都特别的快，大家呢习惯性的买房、卖房、租房啊，可能会找到中介。如果说这样的一种情况，他租到的房子发生了这样的一些自身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没有办法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事实的时候，那如果说这个房子是从通过中介来找到的，那他又可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通过中介呢，那你跟中介肯定有一份合同，这合同呢就必须写清楚。那中介推荐那个房屋是符合最正常的居住需求的。那去这个房子呢啊，就说是发生这种非正常的事件，那这个就不属于咱们老百姓能接受的范围了，是这样。
1: 对，
0: 要跟中介公司写的清清楚楚的。
1: 这也就是提醒我们有租房啊，或者说是买房需求的一些朋友们，大家无论是自行的去签订合同，还是找到了相关的一些中介机构，自己一定要去核查啊，尽到这个核查的审慎的核查的这样的一种义务。然后呢，关键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房产的信息呢，我们务必要核实好，否则呢，像刚才对于这个出租方也好，或者是这个中介也好，他可能都要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好，这是我们听友的问题来给解答，也来提示大家，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的线上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现在呢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法律困惑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的电话。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线上呢连通来自于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温鲁谦温律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公益普法。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温律师来探讨一个问题呢，也是关于这个借房上学，那哥哥呢好心借房给侄女来上学，房子呢竟然被弟弟偷偷的以低价卖了，而且还过户了。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您来给简短的来分析一下，还有这其中的一些法律问题，您来做以提示。
0: 是哪个案例吗？还是
1: 是哥哥好心呢，他把房子就是借给了弟弟，让侄女来上学使用了他房子的学位。那使用学位呢，他是需要来过户的，把房子呢过户给了弟弟，但是呢弟弟偷偷的把房子给卖掉了，而且还完成了过户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行了，这个案子就您说那个案例的部分我解答就可以了。
1: 好，您现在简单的来给大家我们简短的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啊。那2018年呢，为了帮助弟弟陈某乙的孩子呢顺利入学，哥哥呢陈某甲就将自己的一套房屋借给了弟弟和弟媳，徐某丙来使用，而且呢双方也是签订了这个赠与借房的协议，并且呢还约定了说借房仅用于办理入学，但孩子在9月入学初中半年内，弟弟呢必须将房屋的产权无偿过户归还哥哥，并且呢要承担所有的税费。那为了满足房管部门过户形式的要求呢，双方还又签订了一份赠与的合同，将房屋以赠与的名义过户至了弟弟的名下。然而呢，孩子顺利入学之后呢，哥哥多次的催促归还房屋，弟弟呢却不配合，甚至呢还将房屋抵押借款。那无奈呢也是哥哥起诉至了法院。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诉讼期间呢，弟弟竟与一名女子刘某丁签订了存量房买卖的合同，以40万元的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0: 将房屋转卖了，并且还完成了过户。那哥哥呢，也是紧急的申请了追加刘某丁为被告，要求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买卖合同无效，并且呢过户返还并承担相应的税费啊，这样的一个主张。那温律师，您来就这样的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大家呢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有听到这样的一些法律事实的存在，有这样的一种借房或者说是其实我们说白了是借其房子的这个学位来上学的情况。但其实呢，事实当中这过程当中其实是存在着法律的风险和法律问题的。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双方呢都比较审慎也还签订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赠与借房的协议，也做出了一定的约定，说借房呢仅用于办理孩子的入学。可是后续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温律师来给大家就这样的一个案例做以简单的分析，同时呢也对于其中的法律的风险法律问题来做以提示。好，温律师。
1: 对，提案中呢，其实呢这个案子呢就是特别一个特别明显的，弟弟呢变成房屋是赠与，而且撤销权已经过了时效，而买方呢刘某呢自称，哎，我是合法购买的，与案件没任何关系。在案件中呢，就是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虽然房产登记在弟弟名下，但赠与这个协议明确约定了借用目的和返还的义务，而且赠与合同呢仅为办理过户的形式需要，并非真实意思。哥哥呢一直是房屋实际权利人，弟弟呢并非真实所有权人，其擅自买卖房屋属于无权处分。而且呢买主呢刘某呢与弟弟关系是特别特殊，而且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无法证明支付合理对价。而且呢结合其知情背景不满足善意要件，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而且呢最终法院确认哥哥呢为房屋实际所有权人，弟弟与刘某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所以呢刘某呢需要在十五内协助将房屋过户给哥哥名下，而且哥哥主张的尚未发生的过户的税费等费用，法院呢是暂未执行。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作为法律的专业人士呢就是认为，不动产所有权受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人未经产权同意不得擅自处分他人的房产。比如说亲情有温度，法律有边界，亲属之间更应该恪守一个诚信，切勿利用亲友信任擅自处置他人的财产。而且呢进行房屋买卖的时候呢，务必核实房屋真实权利，确认交易价格合理，尽到审慎义务审慎注意义务。而且呢这时候呢就是若果遭遇无权处分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依法维权，无权处分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一个提醒。好的，
0: 对，这也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案例来提示大家，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听到过甚至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如果说真正的出现了一些法律问题，像我们案例当中的提到的这样的哥哥和弟弟，首先呢这个亲情的关系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很难去修复，而且呢为此次的案件我们又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说大家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点，想一想这背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法律风险和法律问题。当然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也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温律师，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连线就到这儿吧，您最后还有什么要来提示大家的吗？
1: 今天呢就是咱们说了这个房屋买卖的事情，这是亲兄弟，那咱们作为外人也是，这个房屋如果是转让给其他人一定是真实的行为，如果是有其他的非法的目的很可能确认合同无效，那你真的是得不偿失了。所以呢我建议老百姓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尤其处分这种大额的资产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性和财产的保护性，如果一旦涉及到诉讼我们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好的，主持人王婷。
0: 好，特别感谢温律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提示各位听友，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您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找到专业人士，来记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也再一次感谢温律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来给大家公益普法，也感谢我们各位。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

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

0: 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中暑，腰都直不起来哦。
1: 爷爷，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0: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带来的十多首经典歌单，为您推荐的第一首，王一恩《你我他》。王一恩呢，是近几年在网络音乐平台收录很多听众的一位歌手。他沙哑又有氛围感的音乐表达和嗓音呢，总能把苦情歌里那种隐忍的情绪演绎得格外动人。这首《你我他》是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王一恩，你我他。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呢，是王心凌的《感情用事》。歌曲呢是在2023年的9月发行，收录在了她的专辑《Be Back》当中。很多人对王心凌的印象呢，大多都是甜美的快歌，但是这首抒情歌呢，也展现出了她不一样的一面。这首歌由张简、俊伟作曲，葛大为填词。歌词呢，站在了一个感情里受过伤，却依旧愿意交付真心的女生的视角。创作时候呢，葛大为想要表达的就是，哪怕经历过再多的波折，人总是会忍不住对感情动心，哪怕明知会有很多伤痛，还是想办法能够轻易的戒掉这一份感情。为您带来的是2023年的9月，王心凌发行《感情用事》。

王心凌2023年发行《感情用事》。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林俊杰在2025年的9月发行的《瞬间的瞬间》，是在2025年的9月15号的0点无预告突袭上线。当然，这首歌呢也是当时电影《他年他日》的主题曲。林俊杰呢自己参与了作曲，林一凤作词。当初呢，林俊杰看完这部电影的故事之后，他呢被故事里的跨越时空的浪漫打动，决定为影片创作主题曲，那就带来了灵感，创作了现在您听到的《瞬间的瞬间》，2025年的9月发行。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八十九点六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莫文蔚的《手》。这首歌呢是2006年的四月发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这首歌呢，虽然没有专辑当中同名的这首主打歌那么，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创作团队呢也是想通过《手》这样的一个意象吧，其实像要去表达抓住爱情结束那一刻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曾经呢安抚过眉头的那双双手呢，最后也是推开你的那双手。所以这样的一个想要表达的宗旨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他想放到歌里面去表达爱情消失的那一种瞬间。为您带来的是2006年4月莫文蔚《手》。

听过了莫文蔚2006年发行的《手》之后，继续呢要为您送来的这首歌是李佳薇的《牵着你》。这首歌呢是2026年的6月1号正式发行。提到李佳薇呢，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她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当然也想到了那一首她的代表作《煎熬》。但是这首歌曲呢，她收起了那一种高亢的嗓音，用更加温柔松弛的演唱方法，其实呢想表达的就是描绘凌晨三点整个世界安静下来时，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白天所有压力，短暂做回自己。为您带来的是李佳薇《牵着你》。

刚才为您带来李佳薇牵着你，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周杰伦的七月的极光。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在2026年的3月发行，收录在了周杰伦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当中，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为您带来周杰伦七月的极光。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

0: 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小沙湾黄河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扎查县到扎木素大桥自西向东方向，在 S211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下半段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张芸京《只爱你》。这首歌呢是2010年的7月发行，收录在他的专辑《相反的我》当中，由葛大为作词，梁咏泰作曲。张芸京呢独有的辨识度的声线，是把这首歌坚定的爱意唱得特别的让大家能够铭记的。这首歌呢想要表达的就是一份纯粹笃定的感情，为您带来2010年的7月张芸京发行《只爱你》。

刚才为您带来张芸京的《只爱你》，接下来呢，你要听到的是阿杜的《你说》。这首歌发行于2012年5月25号，收录在了当时他发行的一张专辑《第九次初恋》当中。整首歌呢，其实就是围绕着曾经那个人留下的话语所展开。过去那些对话，在分开之后一遍遍的在脑海回放。那些曾经听过的话呢，最后变成了心里解不开的心结。于是呢，这张专辑就围绕这些情绪去展开。这首歌也是在他专辑当中收录的《你说》，发行于2010年5月25号。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你说》，由阿杜送上。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是2021年的9月，正式以单曲形式发行的《失手》，由半吨兄弟创作。这首歌呢是由吴建中作词。当然呢，在歌曲当中写到的就是心里那座守着回忆的城。原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守着回忆，不被情绪牵动，但是呢，某一瞬间，某一个记忆都会搅乱自己的情绪。2021年的9月，半吨兄弟发行《失手》。

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黄丽玲的一首《后来你好吗》。这首歌呢，发行于2011年的11月，收录在她的专辑《我们会更好》当中。马崇威作词，施嘉阳作曲。黄丽玲呢，有着公认的极具感染力的唱腔。其实这首歌呢，是通过描绘多年之后再次路过曾经一起走过的小巷，旧的场景全部都还在，只是身边人已经不在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纠结和苦恼，为您带来的就是黄丽玲在2011年发行《后来你好吗》。

张。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见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7: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8: 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在乌力吉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在乌力吉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

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2:07，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有小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小雨转晴，13到25度，东胜小雨转晴，15到23度，树林昭镇小雨转晴，16到27度，西泥镇小雨转晴，13到25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1到22度，敖勒昭齐镇小雨转晴，14到23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5到24度，阿勒腾席勒镇小雨转晴，14到24度，薛加湾镇小雨转晴，15到26度，伊克乌素小雨转晴，15到26度，乌审召小雨转晴，13到25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小雨转晴，13到25度，东胜小雨转晴，15到23度。气温有所下降，同时呢会伴随有一个小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雨天路滑，大家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又是一个周一。那在本周末啊，会有很多的活动啊，在等待着大家。大家呢可以来共同关注。首先呢就是，停了2个礼拜的猛超回来了，在本周六的8月22号的19:30，蒙牛2026猛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鄂尔多斯队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主场对阵西。

0: 一零郭乐队。现在呢，大家可以来买票了啊！让我们一起在主场为鄂尔多斯队加油，希望能够取得好成绩啊！让我们驰骋绿茵赛场，书写拼搏荣光。那同样，除了猛超这样盛大的赛事之外呢，还有消费帮扶助农周也来了。2026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来了。主会场的地点呢，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 ABC 馆及馆外的广场，时间是在8月21号到25号的9点到19点。分会场的地点呢是乌兰穆伦湖区，时间呢是8月21号到25号的19点到22点。活动期间啊，有消费助农大集市、产销对接集中签约、暖城多位供销下、商企齐聚购农优、驻村第一书记直播带货、网红加农推官探展，还有乌兰穆齐展演、特色美食品鉴等活动。会场呢设置了9个齐区助农专区，还有52个苏木乡镇助农专区，以及暖城多位文创产品供销等3个专区。那届时呢，很多消费券要发给大家，大家来可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农牧局呢将会发放200万元的消费助农券，包括满500减50、满300减30、满200减20、满100减10元、满50减5元、满10块减1元。所有的消费券有效期为获券时间起一小时之内，有效期内未使用将会被收回，消费者呢可以重新抢券啊。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啊，这个选好之后呢，现场来抢券，然后来支付。那同样呢，鄂尔多斯市总工会也会发放100万元的消费券，通过北疆工会 APP 来进行发放。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届时呢，大家可以来我们康巴什买买买助农消费。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竞技组所有比赛全部结束，鄂尔多斯代表队整体发挥出色，斩获175金、136银、132铜，总奖牌数443枚，团体总分8155分，打破内蒙古自治区少年纪录23项。8月14号至15号，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携手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队伍走进鄂尔多斯，为一线劳动者和当地群众献上2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盛宴。由鄂尔多斯市残疾人联合会与鄂尔多斯市文化馆联合举办的助残公益美育课堂，为广大残疾人文艺爱好者搭建起零门槛、全免费的优质学习平台。通过系统的学习，越来越多的残疾人登上舞台，在美育中绽放光彩。近日，202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弘扬法治精神，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优秀法治宣传作品名单公布，鄂尔多斯市教体系统报送的《警惕梅姨式拐骗》、《争做防拐小卫士》和《我的身体有结界》2部作品，从内蒙古自治区960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视频类优秀作品名单。近日，达拉特旗的3部 X 波段双偏振相控阵雷达全部建成并组网运行，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由水利部门建设的测雨雷达系统，标志着达拉特旗的水利防汛监测迈入了智慧天眼的新时代。8月15号，鄂尔多斯团市委举办“七育暖城，良缘启航”青年人才联谊活动， 此次活动不仅为青年人才搭建了真诚交友、结缘相知的优质平台，更充分彰显了鄂尔多斯关爱青年、留住人才、成就人才的初心。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居民地下车库充电需求日益增长，康巴市区统筹人防战备防护要求与群众实际使用需求，在规划阶段就提前布局，预留充电桩安装条件，精准破解住宅小区人防地下车库加装充电桩的难点、堵点问题。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朱镕基同志遗体18号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应急管理部调派13支排涝队伍赴周口开展排涝作业。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16号12时，南海为期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结束，大批渔船出海开展捕捞作业。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100亿。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浙江兴昌通报如是书院最新调查进展，经查，如是书院确系无资质违法经营，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3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已被刑事拘留。美媒称，特朗普再次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10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伊朗议会通过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据韩媒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印尼强震已造成至少51人死亡，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比利时遭遇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野火，数百居民被疏散。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市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时事呢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呢，说一说危险的驾驶啊，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现在很多的车呢都会有这个天窗，孩子呢调皮捣蛋，经常呢喜欢把这个头啊伸出这个天窗啊四处眺望，这样很危险。近日呢，在广东的深圳罗湖交警接到市民反映，有车辆行驶时，两名孩子将身体探出车窗，而且没有防护。经查，其中一名为驾驶人孩子，另一名为其同学。驾驶人称啊，因通风开天窗，未察觉孩子危险举动。事后呢，已经对孩子进行了询问，民警对其教育，并且依法处以罚款以及记分。交警提醒，行车中啊，严禁身体伸出车外。家长需要切实地履行好监护责任，行车安全不容忽视。开车带孩子出行，一定要锁好天窗、车窗，时刻地看管好孩子，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千万不要让孩子把头啊、手啊伸出窗外，避免发生意外。该教育，好好的教育了。那同样还是熊孩子啊，公共场所这样做，家长反而还不制止。这就是很气愤啊，真的是有熊孩子，那肯定少不了熊家长啊。八月的十五号，高铁的车厢之内啊，一熊孩子直接脱掉了鞋子，不停地用脚来踹前排的座椅靠背。发视频的网友称呢，男孩家长并没有上前制止孩子的不文明行为，只嘱咐了一句别摔跤。哎呀，你这说的轻轻松松啊。在这里提醒了，公共空间的舒适需要每个人来共同守护，家长的及时教育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引导。孩子的文明习惯呢，是离不开家长的及时约束的啊。孩子有没有素质呢？这一看啊，就知道家长有没有素质了。在公共场合，家长一定要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发现孩子做出不文明举动，要立刻制止引导，不能纵容。每个人呢，都要守好公共礼仪，互相体谅，共同维护出行环境。文明啊，除了管束好孩子之外呢，还有不随地吐痰，很恶心啊，知道吗？尤其是看见吐了，这真的是万一踩着那更恶心。那现在东莞的这个方法啊，让吐痰者得三思了。什么情况呢？东莞啊，随地吐痰将会最高罚款1000。8月14号下午，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记者呢从会上获悉，条例呢已于2026年6月24号经东莞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7月31号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批批准，将于9月1号起施行。根据条例呢，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蒂、口香糖以及各种的这种食品包装物等废弃物的，责令整改，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以及其他公共场地的设摊经营、兜售物品影响市容的，责令改正。那可以处以警告或者是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不少网友表示啊，希望全国都能够推行，但是也有人认为啊，全民自觉行动才是硬道理，罚款呢治标不治本。但无论怎么说啊，这推广出来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哈。但是呢，这个真正提升城市环境的光靠处罚是远远不够的，法规划定的行为底线，而文明呢更要发自内心，我们要自觉地去爱护公共卫生，不要乱吐痰，不要乱扔这个废弃的垃圾。处罚呢起到的是警示作用啊，公民的自我约束才是改善市容环境的根本。我也希望呢我们的鄂尔多斯的这个市容这个也能出来啊，因为我真的看见我们鄂尔多斯真的很干净啊，但是确实是有一些非常不文明的人啊，露完营啊，这垃圾就扔在草坪里头了，也不收拾啊，非常让人生气。甚至开车的时候呢，就随手就把这个用过的这个纸啊、喝完的饮料啊，就扔大马路上了，相当的不文明啊。

也很危险。我希望这样的能够推出来啊，让很多的人能够不文明的人能够想到这条法律法规，哎，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好人好事儿啊，值得提倡。但是呢，我做了好人好事儿了，对面呢却颐指气使，态度还不太好，这让我就有点难受了。近日呢，江西的九江，郑女士骑车的时候呢，看到一位四五十岁的男子骑电动车过减速带的时候，手机啊从这个电动车里掉了出来。郑女士捡到手机后呢，好心追失主，没追上。这没过几分钟呢，失主的手机响了，结果啊是失主要他主动给他送过去。嘿嘿，你不感谢就算了，还让人家这给你送过来。郑女士说啊，郑女士呢也不惯着他，说啊你爱要不要，不要我就扔。后来呢，郑女士呢在雨中啊等失主来取手机，失主很敷衍的说一句谢谢。那郑女士说啊，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也不指望他给多少钱，起码态度好一点是吧。拾金不昧呢是美德，但不是捡到东西的人就有义务送货上门。遗失物品，失主呢自身也有保管疏忽的责任，那面对别人的善意帮助啊，应当心怀感恩，互相尊重啊。希望呢这个大家都能够互相的体谅一点啊，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也是捡到了一部手机啊，那交给了警察叔叔。那后续呢，这个失主打电话来，还特地的感谢了我一下。我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双方的做双向奔赴的做法呢，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像这位都还颐指气使，确实让人很不舒服啊。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3: 谢谢你。

0: 景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2: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来聊一聊啊，82岁老人闯高速身亡的这件事。近日呢，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高速侵权责任纠纷案。2024年2月，82岁的李某某擅自闯入沈海高速行车道，不幸呢被重型半挂车撞击身亡。交警部门认定老人主责，司机次责，家属呢已从保险公司获赔，但老人的6名子女随后以高速管护单位履职不力为由起诉索赔13万余元。最终法院审理认定管理方无过错，依法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求。这一判决呢，回归了侵权责任的本质，让权责匹配、过错担责的法治常识深入人心，干脆利落的给了有损害必有赔偿的惯性思维浇了一盆冷水，打破了谁死伤谁有理的陈旧维权误区。高速公路呢，是专属机动车通行的封闭高速区域，并非是公共通行的场地啊。那涉案的路段呢，全程配备了双重的隔离护栏，还有防护网，沿线规范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管理方呢已经完全的履行了法定的安全防护和风险提示义务。侵权责任的核心原则是过错，有过错才担责，无过错不买单。在本案当中呢，管护单位合规履职却仍然被索赔，如果法院支持这样的诉求，等于是变相宣告只要有人伤亡总得有人掏钱啊，这是对法治精神的误读，更是对陋习的纵容。因此呢，法院判决明确了一个关键的准则，事故伤亡不等于必然需要第三方赔偿，无过错即无责任，不允许将公共管理责任无限扩大，为个人违法行为兜底买单，家庭内部监护看管的漏洞更不该转嫁给公共设施管理部门。这位闯入高速公路的老人已经是82岁的高龄了，且呢患有这个器质性的精神障碍，自我风险辨识和行为管控能力极度薄弱，6名子女作为其至亲的亲属，依法呢是负有照看、规劝和约束的义务的。老人冲破隔离走上高速，背后是监护的缺位、看护的松懈。现实当中呢，不少家庭对高龄认知障碍老人的关注，往往落在了吃饱穿暖之上，却忽略了人身安全这道最基础的防线。事故发生之后呢，家属不从自身监护失职来找原因，反而向外转嫁责任，盲目追责，本质上呢就是对自身法定义务的逃避。失去亲人的悲痛可以理解，但是把责任一股脑的推给他人，甚至寄望于诉讼来弥补内心的失落与亏欠，既不公允，也无助于真正的反思和吸取教训。法理不外乎人情，但人情永远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老人意外离世是令人痛惜的家庭悲剧，但同情是道德层面的善意，不能替代法律层面的责任认定。维权贵在有理有据，而非凭借伤亡来博取补偿、转嫁损失。如果只要发生伤亡就要求管理方兜底赔偿，那无异于是鼓励有枣没枣打两杆子的这种泛诉的风潮，最终呢只会导致公共管理过度设防，无端的抬高社会治理成本，最终呢受损的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司法的职责呢，正是在情感洪流中守住理性堤坝，不让无过错者无辜担责。一次公正的判决既是一次鲜明的普法，也是一次深刻的

社会警示，同时呢，也再次的提起了高龄失能老人看护这一沉重的话题。设施硬件的防护很难做到万无一失，要守护特殊老人的安全，还需要整个社会来形成合力。家庭呢，当然是第一道防线了，则监护的责任绝对不能够疏忽，社会呢也应该做好辅助补位，为认知障碍老人佩戴定位手环，社区呢定期的去走访关怀，建立走失预警联动机制，家庭监护、社区帮扶、社会预警各司其职，多方配合，才能够最大限度的规避同类悲剧，让法治的刚性与社会的温情相辅相成。

体，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问过还是选择别离。张开拥抱，无人靠近，学会享受孤独。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啊，聊一聊电影。在本周呢，有部电影非常的火啊，那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啊，大火。那同样呢，还有一部电影不是因为好看火，而是因为难看而火，那就是动画电影《牛来》。8月14号呢，《牛来》票房7352元没过万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根据报道呢，这个猫眼的专业版数据显示，一部名为《牛来》的动画电影上映10天，累计票房仅为7711元，累计观影人次278人。资料显示呢，该片主创仅2人，出品方的前身为装修公司。那现在经过大火，大家都想看看这部片到底有多烂啊！已经成功的把它的票房冲上了百万了。大家都这么喜欢搞抽象吗？网友呢，针对牛来的玩梗式幽默啊，在社交平台上形成了一个娱乐事件。在对以观影人群表示同情之余，有网友还用打5星的方式对该片进行反讽，催生了许多条啊令人觉得荒诞而又无奈的段子。这一情形呢，也使人想到了2017年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公映后引发的一片群嘲。很显然，牛来再次刷新了观众对粗制滥造电影的认知底线。综合网友评价与晒出的截图来看啊，牛来的粗制滥造完全超出了观众的想象。上坟烧的牛啊，都比这个建模好，动画学院大一学生都比这个拍的好吧。这牛来的相关评论区里呢，网友啼笑皆非的语气背后啊，其实也隐藏着些许无奈与愤怒。根据报道啊，牛来的演职人员仅2人，导演1人，身兼数职，同时还担任什么配音。更让人意外的是呢，影片的出品方的前身是装修公司，注册资本呢仅为10万元人民币。2021年的7月才更名跨界影视行业。年报信息显示啊，该公司仅1人参保。了解出品方这一背景，似乎也就不难理解牛来的粗制滥造了。事实上呢，长期以来啊，时有烂片借各种包装来进入市场，误导观众来买单，一次次的愚弄观众的行为，也消耗了多方的信任。这次呢，对牛来的批评啊，可以看作是观众对粗制滥造电影不满情绪的一次释放。而不满之余呢，疑惑也随之产生，牛来这样的电影是如何顺利在院线公映的呢？当创作者并无实质能力，拿完全不及格的作品来糊弄市场的时候，谁来帮观众守住最后一道质量的底线呢？而且呢，商业的院线啊，竟然挂着商业二字，是否有必要尽到把关义务，把完全不具备公开售票放映水准的电影挡在门外？类似的疑问啊，如果没有明确的答案呢，继续放任牛来这样胡来，很有可能接下来还会有类似的电影继续拉低商业片的入门门槛啊。在影片公映之前呢，通常啊会有院线的经理有一个看片的环节。这是虽然说是非国家法律法规层面的强制要求，但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内部选片流程和行业商业惯例。如果牛来进入过这一选片流程，那么很难相信院线经理会对这般质量的影片来进行排片。如果牛来未经这一流程，那便如同未经质检的食品正式上架超市。当供应流程中缺失质量检验这一环节的时候，商业院线有责任把好最后一关呢。因为任由不断拉低底线的产品上线，最先反噬的就是电影院。观众呢会通过拒绝去电影院的形式来拒绝烂片。那现在电影院啊，这电影票价贵巴巴的，我再去电影院看1个多小时的烂片，实在是有点让人恶心了啊。受网络热议影响呢，牛来日排片量大幅的增加，票房呢也在持续的增长。网友调侃，烂片不一定看，烂到极致高低得看看是怎么个回事啊。部分观众呢是出于好奇心去捧场，这并非是第一次，但由此呢也更为考验院线的态度，是迎合这一新情况继续增加排片，还是做出别的选择及时止损呢？其实呢，院线做出决定并不难，暑期档进入尾声的时候呢，迎来了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两部高评分的中外佳作。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的表现仍然是亮眼的，观众选择余地挺多的，完全没必要迎合网络热

热度为牛来续命。虽然说啊，在现有的市场规则之下，院线增加牛来排片也是自主选择，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如果院线供应的电影一再拉低质量下限，其所获票房与潜在的信任损失相比将不值一提。希望这轮有关牛来的话题过去之后呢，院线行业能够着手重视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当好观众的守门人，态度明确地将明显不具备上映水准的影片拒之门外，别再放任这个牛来再胡来了。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

0: 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1: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大家有没有给自己家的孩子做过儿童天赋基因检测呢？那做完检测呢，是不是可以准确地预判孩子的智商、特长与未来成就呢？其实啊，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目前呢，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仅凭采集口腔黏膜样本来进行基因检测，就能够准确地预测孩子未来的智商、艺术天赋、运动能力或职业成就。采集口腔黏膜啊进行检测，实质呢是检测与某些性状相关的对应基因型。人类智力、音乐能力、运动能力等复杂性状，由成千上万个基因以及后天环境共同决定。目前的科学仅能筛查和诊断出某些明确遗传病、染色体异常或疾病风险，远未做到能够通过几个基因位点来预判天赋。因此呢，这种检测的预测力有限，根本无法量化未来的智商或者是成就。将孩子的未来啊寄托于这种检测，不仅浪费钱财，更可能是因为错误的天赋标签来限制孩子多元发展的可能性。相比于寻找所谓的天赋密码，帮助孩子探索兴趣，提供丰富的成长环境，往往更加重要。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5。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6: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6: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

0: 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红警长马上说：“现在，清点所有住客以及所有工作人员，少了谁，谁就是共产党。如果没少，那就说明共产党还隐迹在这利顺德大饭店之内。”这时候，一个警察慌张地跑了过来：“
2: 不好了，红警长，中村队长，一个日本太君死了。”就在三楼消防通道边上。
1: 红警长与中村一听是更加震怒：“什么？还杀了我们的人？这些共党实在是太猖狂了，所有人跟我来。”咱们压下洪天赐暂且不说，单说萧峰和林萧颖这俩人在房间里啊，被外面的特务叫着一起去了西餐厅。此时这餐厅里已经聚满了人，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一个苏联人大声地喊：“搞什么？抓个人也兴师动众的，这些日本人的手段真是肮脏。”他旁边的妻子不屑地说：“哼，可他们的联合舰队却侮辱了俄国半个世纪，
3: 你给我住嘴！”
1: 这会儿啊，又有一个妖艳的女子皱着眉说：“
4: 他们想干什么呀？我还等着见导演呢。”
1: 他旁边的一个华人说：“
5: 别担心，我是美国公民，可以保护你。”
1: 旁边一张桌子旁啊，坐着俩德国人。
3: 嘿，这种冒犯对德国人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5: 另一个说了：“相信我的判断，这件事儿跟共产国际有关系。”
1: 一边还一个老犹太人啊，他一直用眼睛来回观察着这现在大厅里的所有人。看到萧峰和林萧颖进来后，朝着他们点了点头。刚才被洪天赐手下暴打了一顿的那个法国人啊，现在满脑袋缠着纱布啊，抱着瓶红酒：“
3: 哎，我会报复的，我一定会报复的。”
1: 就在这时候，门口一阵骚动，两个华人和一个外国人跟把守门口的这特务发生了口角。他们大喊着呀：“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啊？搜查房间，限制活动，现在又把我们赶下来了。”另一个说了：“
4: 我警告你们，别惹我，否则直接给你们长官打电话。”“
3: 啊，对，是我们在支撑这里的经济，懂吗？给我放尊重点，这里的人那都是国际上的人物。”
1: 这时候啊，旁边一个小特务走了出来：“
6: 都给我听着！”
1: 这小子嗷嗷一嗓子，随即把枪掏出来了：“
6: 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牺牲了一名武士，这里所有人都有嫌疑，我警告你们不要太嚣张。”
1: 一听这句话呀，那些扎刺儿的纷纷老实了。这一看枪都掏出来了，也别跟着起哄了。这萧峰看了看挨了揍的缠着纱布的那个外国人，上去就问呐：“
5: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闹成这样啊？”
1: 这小子气正不打一处来呢，这萧峰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关你什么事？”“
5: 哦，没事没事，你别紧张，我就是跟你打个招呼嘛。”
1: 随即啊，他在林小颖的耳边说道：“
5: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林小颖笑了。

0: 的笑，也低声地说：“你的感觉还挺正确啊，看来这闲客和住客全部都集中在这里了，路上也没见饭店的工作人员，想必也被圈到一起了。这种手段通常是为了快速清点人数，说明他们发现了我们在天台上搭的梯子，他们想可能这人群里还有那同党，也查一查谁在天台上跑了。”萧峰接着说呀：“对，如果没人跑，那么一定还隐藏在饭店里。”林小影看了眼萧峰，接着说：“而且因为那枚徽章，他们会把逻辑指向共产党，所以你的判断完全错误。为了搜出共产党，他们不惜挖地三尺，我们俩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萧峰依然低声地说：“可是我不能把你丢在这儿。现在我们不能想别的了，得赶快脱身。”这时候，萧峰转身往门后看了一下，对林小影说：“哎，那边是卫生间，在通往厨房的拐口处还有一名便衣啊。”林小影小声地嘀咕：“这饭店结构图显示后门往里走是一个场院，厨房外通道有出口可以到那儿。如果你之前分析的没错，那盯守后门的就只有两名便衣。”“对，那么相比之下，后门还是容易突破的。”林小影点了点头。俩人商量着如何跑出去，咱们暂且不说，单说在楼上正在侦查的那洪天赐，洪警长，现在呀，正和那日本人围住了被杀的那便衣的尸体，俩人仔细地检查着。洪警长一边看一边说：“他是被人扭断脖子致死的，这说明杀人者是个老手，而且孔武有力，并且还抢走了他的配枪，这意味着他相信还有危险需要应对。同时，尸体是被转移的，但转移的路程很短，显然是意外遭遇之时突然下杀手的。”这时候啊，旁边的小汉奸跑过来，洪警长问道：“人数都点完了吗？”“
1: 点完了，没发现缺人呢。”“
0: 那就很清楚了。”洪警长转身对中村说：“这个人一定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继续潜伏在饭店内，并且我怀疑他们有重大的活动。马上从宪兵队抽调人手，配合我们的工作。”“
2: 我是。”
0: 这时候啊，这林小影走进了洗手间，想去观察一下。他站在洗手台边上，刚要打开水龙头，却听到身背后有一阵冲马桶的声音，他不由得一惊，一个女人踉踉跄跄地从侧位走出来，吐着满身的酒气来到林小影身边。这女子羞答答地说：“
3: 趴半天也没吐出来，难受死了。我叫周小玉，我的名字你肯定不知道，或者装不知道。我是给报纸写专栏的一个小说作家。”
0: 林小影轻轻地扒开周小玉的手：“
3: 幸会了。”
0: 这周小玉啊，又抱住林小影的胳膊，林小影无奈地搀着他踉跄地一起走了出去。回到大厅后啊，那女人迅速跑到吧台找酒喝去了。萧峰来到林小影身边问：“什么情况啊？”林小影低声地说：“
3: 不知道，说是个小说作家。对了，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后门的控场，最快穿越的时间要15秒左右，有两名便衣把守。

0: 林小颖接着说，清点人数并不麻烦呢、啊、我想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少人。萧峰接着道，我知道，为了展开清查，他们会叫增援，那么来这里的会是日本宪兵。以路程计算，我想我们还有15分钟。
1: 你也知道时间不多了，对吗？
0: 好吧，我告诉你方案。萧峰说道，你看啊，在这儿住的那是非富即贵，如今被人呼来喝去的很没面子，那些便衣那也好不到哪儿去，都死了一个了，可是在这大饭店里还不能太声张，这两边可都憋着火呢。林小颖转头看着萧峰说，
1: 你想制造混乱？
0: 要不然呢？萧峰一边说话一边盯着那喝得烂醉的女人。现在的萧峰啊，看见女人就发怵，他知道这日本派来一个女间谍叫韦尚真，可能就隐藏在酒店内，这是他最为担心的。咱们压下萧峰两人怎么商量逃跑暂且不说，单说这利顺德大饭店的地下室啊，现在是待满了人，有饭店的职员啊、保洁员、厨师等等，全都关在这儿了。一边是汉奸特务把守，这边洪警长在这屋中环视着，看了一下说道，都老实在这儿待着，转身就要出去。可是这时身后有人啊，大叫一声，洪警长。这洪警长一回头一看，是个饭店的经理。这经理呀、啊、低三下四的说，
1: 我想提醒你，后天的酒会很多军政要人啊会来咱们这儿，这如果封锁饭店，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洪警长不屑地说，哼，利顺德大饭店的每次酒会，宪兵队都会派人负责安保，期间不再引住客也是惯例，外人不会有太多猜测的。
1: 那就请在酒会前办完你们的事儿。
0: 什么？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啊？
1: 不敢，洪警长啊，我只是提醒你，利顺德大饭店不是一般的场所。
0: 这洪警长一下子掐住他的脖子，摁在了墙上。我告诉你，你最好摆正你的位置。
1: 是。
0: 洪警长一撒手，转身向屋门走去。他出门后拍了拍旁边的小汉奸，这里让弟兄们守着，排查可以在宪兵队到位之后再展开。我们先帮中村把那些日本住客分批的疏散出去，免得发生意外。
1: 是。
0: 在人群中的萧峰和林小颖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下。这萧峰啊，看见旁边有个文具盒啊，里面放着些剪刀啊、纸啊、笔之类的。萧峰一探手就拿出了一张便签纸还有一个铅笔，趴桌子上就开始画起来。林小颖抬手看看表说，
1: 你在等什么呀？不是说日本宪兵15分钟左右到吗？
0: 萧峰边画边低头说道，不急，火还没点起来呢，你急什么呀？你看那边。说着林小颖顺着萧峰说的方向望去，只见有个汉奸领着俩日本住客起身往外要走。萧峰边画边说，整个过程会分批进行，以免被人注意，但是啊，这个餐厅里敏感的人太多了，
1: 他们要把日翼的住客先疏散出去，这就说明他们也怕有冲突。那对日翼的夫妇跟着汉奸就往餐厅的门走，可是一下子就被几个人拦住。
2: 搞什么？这日本人可以离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1: 那汉奸说了，
2: 我是带他们接受询问的，别挡着。
3: 哼，你简直在胡闹，带他询问，偷拨走的人就没有回来，你在骗谁？
1: 这于是啊，其他人也跟着起哄
4: 啊，就是啊，让我们出去，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先走？
1: 萧峰扯下了画好的那张纸，边说话边折叠起来。
0: 哎，我画的还行吧？
1: 林小影看了一眼，笑着说，
0: 画的不错。
1: 这时候啊，萧峰低着头说，
0: 咱们呢，把火给他们拱出来。
1: 正在人群大吵大闹的时候，突然有个日本人啊，留着个人单胡，猛地一拍桌子啊，砰的一声，众人吓了一跳，纷纷回头望去。这日本鬼子站起来说，
2: 乌里瓦，我要提醒你们，打日本帝国的军队就在这片土地上。
1: 这话一说完，众人都闭嘴了。是啊，这日本人的军队在这儿呢，谁能跟他们干呢？啊，没办法呀，只能眼看着那对夫妇走出了西餐厅。这萧峰对林小影说，
0: 现在要起事儿了，你去门边等着，只要见那便衣冲进来，就立刻开溜，然后奔去厨房，打开离窗户最近的煤气灶。
1: 萧峰环视了一下四周，探手到右小腿的裤管里，掏出了那把从便衣身上抢来的手枪，偷偷地塞给了林小影。林小影不由得皱了下眉呀，
0: 不需要。
1: 这个时候，萧峰低声说，
0: 你把枪到时候放在煤气灶边上，听见了吗？然后你就躲进卫生间，我会把这头的事端给他搞大，然后趁乱溜去厨房，引开把守后门的两个便衣。你记住啊，只要瞅见那俩便衣离开岗位，立马翻窗逃跑。
1: 那你呢？萧峰不由得笑了笑，
0: 别担心我，开始行动吧。
1: 林小影听他说完，立刻起身。萧峰环顾四周，见没人注意他，此时这大厅里闹得正欢呢。萧峰突然一抖手，将刚才画的纸团丢了出去，正好就落在呀刚才喊话的那个留着人单胡的日本人怀里。这小日本子被纸团砸了一下，好奇的一看，哟，是个纸团儿。打开一瞅，顿时来了火啊！只见那纸上画的是身上贴着太阳旗的猪。这小子一看可气坏了，
2: 八哥！
1: 然后抓起桌上的红酒朝地上砸去，砰的一声，这拐弯处的便衣不由得一惊，以为是谁开了枪啊，拔腿就跑回来。这人单胡日本人瞪着大眼睛，
2: 给我站出来，敢侮辱我们大日本国民的混蛋，给我站出来。
1: 就在这时候，那林小影闪身便窜进了内门，紧接着两个便衣也进了餐厅里，紧张地守在门边。萧峰看着这一切，偷偷地笑了，这一切正如他所料啊。可是没成想，就在这么个光景，就见那喝得烂醉如泥的啊，刚才在厕所出来的自称是作家的周小玉，
0: 突然歪着身子离开座位，踉跄着

0: 朝内门走去。萧峰不由得一惊啊，此时这林萧影正猫身呢窜到厨房门外，他看了看两边，刚想推门出去，一只手啊突然从后面搂住他的胳膊。
1: 你也饿了吧？
0: 这林小影一回头啊，只见是刚才烂醉如泥的周小玉。他怎么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萧峰不由得一惊啊，此时这林萧影正猫身呢，窜到厨房门外，他看了看两边，刚想推门出去，一只手突然从后面搂住他的胳膊。
2: 你也饿了吧？
1: 这林小影一回头啊，只见是刚才烂醉如泥的周小玉。他怎么来了？林小影紧张地瞪着周小玉，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周小玉一边说道：
2: 走吧，没人给做饭，咱们就偷吃点儿。
1: 说着拽起林小影推门就进了厨房啊。林小影跟在他后面，边走边借着微明的光线向四周看着。只见密封窗旁边有两排灶台，林小影刚要朝灶台走，却听见那周小玉喊他：
2: 你快过来呀，好多好吃的。
1: 这林小影心急如焚呐。此时的西餐厅内，萧峰也很着急。只见这大厅里一片混乱，陆续有便衣将人们阻隔开。萧峰站起来，继续拱火，大声地喊：
3: 哼，你们太嚣张了，太嚣张了！
1: 众人纷纷看向萧峰，萧峰表现得很气愤的样子。
3: 对，谁敢侮辱大日本帝国的人啊，你们在这不要闹，要听人家警察的。
1: 萧峰心想，这几个外国人平常当人上人当惯了，让他们听这些汉奸狗腿子的，他们能干吗？果然那底下就喊了：
4: Get out， 滚开吧，你这个卑鄙的人。
1: 萧峰指着这外国人：
3: 哎，我警告你啊，不要挑事儿啊，在这个地界你还不够分量，你像什么俄国人、美国佬，你们都不行。
1: 萧峰这番话给这些外国人气的：
4: 哼，你在说什么？
1: 萧峰指着刚才那人单胡的日本人说：
3: 别说我没提醒大家呀，这位啊，那是日本人，日本国的军队，那在这片土地上。
1: 话音没落，上来个中国人：
4: 我去你大爷的！
1: 一拳就打在萧峰腮帮子上。萧峰心想，你这老哥呀，这拳头劲儿可太大了。萧峰过

0: 咣当一下摔倒在地。那个人丹湖日本人这一看，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出来为大日本帝国效忠啊，说大日本帝国的好话，那你现在挨了揍了，我必须出头啊。这小日本子上去一下推开，哎，给我走开。这打人这哥们一看更来气了，给我抽他，给我打这个小日本子。说着这人群顿时炸开锅了，什么俄国人、德国人、美国人纷纷一起冲过来，就揍这个萧峰和这日本人。那萧峰多聪明啊，一咕噜爬起来，矮着身子就向那房门处走去。因为萧峰想啊，你们打也是先打日本人，这小子目标大，你们先揍他吧，我先走了。说着这萧峰向门口就钻去，谁知道啊，刚到门口，那个洪天赐洪警长正站在门前，掏出枪来对天就是一枪，你们干什么，都给我住手。这时候大伙全都静了，呆呆地看着这个警长。大伙可知道啊，那这小子真敢开枪啊。大厅里顿时安静了。这时在厨房的林小影和那个喝得烂醉的女作家啊，正在厨房里。林小影也着急，他慌忙地掏出手枪，就刚才萧峰给他的那个，扔在了脚边，趁着这女人不注意，他又走到灶台边上，拧开了煤气开关呢。这时大厅里这洪警长大喊一声，
1: 都冷静点儿啊，冷静。
0: 然后转身问旁边的小特务，你们为什么不在岗位？就在这时啊，这个洪天赐突然警觉到了什么，当即转头看向内门的方向，只见那门开着。洪警长一皱眉头，对那旁边的便衣说，把那扇门关掉，清点在场的人数。萧峰不禁咯噔一下子，那林小影还在里面呢。眼见这便衣啊就要走到门口了，萧峰灵机一动，高喊着扑了出去，
1: 洪警长。
0: 洪警长循声转身，那便衣也不由得停住脚步，一回头看看怎么回事。那萧峰指着刚才打他的那个人大声地说，
1: 扣押他们呢，否则要出大乱子。
0: 刚才揍他的那中国人啊，书中暗笔交代，那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个亲弟弟啊，这是个哥俩，叫吴大吴二。这俩小子和这外国人来商谈生意，在这酒店住，平时也挺恨这汉奸的，今天一看萧峰，好家伙啊，帮着日本人说话，上来就给萧峰揍了。此时一看这萧峰这嘴脸更来气了，哎呀你个狗汉奸呢，你看我怎么揍你。上来就要揍萧峰，可是话音没落，这小子还没冲上来就被人一拳打倒。谁呀？啊，还是那日本人。日本人心想，怎么的啊，你叫他汉奸，他帮着我说话呀，一下子给这吴大打倒在地。这吴大捂着腮帮子起身，指着这日本人说，
1: 给我打，揍他们日本猪。
0: 咆哮着就扑向这日本人丹湖，又干起来了。前文书可说了，这个饭店里很多的外国住客啊，各国的都有，还有很多日裔的啊，日本人也有好多。这一听什么骂我们是日本猪，这纷纷起来打起架来。那几个老外呀，追着日本人揍啊，这通打，这场面又混乱起来了。萧峰心想啊， 林小影。

啊，林小影啊，我在这外边啊，这活我拱得差不多了，你那边怎么样啊？这混乱的人群中，肖飞还假装主持正义呢。别打了啊，大伙都住手吧，别打了。他越喊，这人群火越大，随即呀，就被一个外国人一拳打在脸上。萧凤一下子又应声栽倒在地。洪警长一看，我的天哪，这人群要失控啊，抽出警棍扑向人群。这顿乱棒子一顿砸呀，也分不清什么日本人外国人了。这洪警长也跟大伙打在一处。几个外国人一看，你小子终于打起来了啊，你加入这战团了。白天你这吆五喝六的，你给我过来吧。上去几个人围着他就揍。萧峰一看，我可赶紧撤吧。他趁乱就向内门爬，刚爬到门口，就看这林小影和那周小玉挽着胳膊走进来了。啊，这什么情况啊，这怎么还没走呢？那个女作家一看这场面打成这样，吓得钻进了桌子底下。萧峰走过去对林小影就说，什么情况，你怎么又回来了？林小影也特别来气，别说了，那个作家一直缠着我，咱们快没时间了，你看情况。场面上啊，洪警长带着几个特务占了上风。这洪警长边打边喊，挡住他们，我去关门。萧峰对林小影说，快去卫生间等我，快。这话音未落，就见这洪警长向内门跑去了。萧峰不由得一惊啊。就在这时候，咱们前文书说了啊，这洪警长第一个揍的就是个法国人，被打的脑袋缠着一圈绷带。这小子今天晚上可憋了气了，我堂堂的法国人，我被你这个警长给揍成这样。他一看这个洪警长啊，趁乱就向这内门跑。这哥们儿啊，走到电闸处，就把那电闸啊嘣儿一下拉下来了。这时候这屋内顿时是漆黑一片。萧峰一看这洪警长转身要往回跑，就推了一把林小影，快走。洪警长一看这怎么一下天黑了呢，哈，这灯是谁给拉下来的，转着圈的喊啊，警戒警戒。萧峰趁乱就接近那个留着人丹胡的日本人，在黑暗中照着这小子后脑就狠狠地来了一下，给他砸晕了，然后拖着他飞快地跑进内门。这时候这林小影正在女厕所里，他轻轻地将雕花玻璃窗打开一条缝，向外看去，只见两名便衣啊，一远一近的分别站在饭店控场一侧的这个墙拐处和后门的内侧。在黑暗中，这萧峰拖着这沉重的日本人就进了厨房了。他走到临窗那个灶台，见那旋钮是打开的，而且林小影扔在地上的枪还在那儿。他当下把李阳放在地上，然后抓过手枪，甩开弹仓，把弹夹啊里面的子弹全部倒在了这灶眼之上。与此同时，这洪警长扑到了电箱下，知道啊，这刚才突然一黑，一定是有人把电闸拉下来了。跑过去一看，电闸果然被拉下了。他用力一推，这餐厅里立刻恢复了光明。便衣纷纷把枪举起来，对着天花板就鸣枪啊。砰的一声，所有人都愣住了。洪警长喘着粗气，

了一眼人群，突然大喊：少人了，有人跑了，你们维持秩序。洪警长朝便衣们大喊一声，然后自己向内门就跑。咱们再说这厨房里面的萧峰。萧峰把那密封的窗子用托盘狠狠地砸碎了，玻璃洒了一地。萧峰拽起地上昏迷的这日本人，挡在身前，抵到窗口处，就做出一个要逃跑的这么一个架势半身子搭在外面，然后萧峰就藏在了身后的一角里。这个时候就站在楼外的这便衣一抬头，吓了一跳，这怎么爬出个人来呀？也看不清是哪国人，就大喊嘿，抓住他！说着一边招呼一边跑进饭店。这萧峰抱着这日本人迅速的躲到了旁边灶台的这灶台下面，从兜里掏出个火柴盒，抽出两根火柴，用拇指压在火柴盒的滑纸上，就等着这人进来。这时候这林小影一把拉开窗户，翻身而出，就躲在一排大箱子后面。这时候这便衣已经跑到厨房那被击碎的窗边了，还趴着瞅呢，这也没发现什么呀，刚才不说有人跑出来了吗？这时候萧峰用拇指一弹，这两根火柴就划出了火苗，飞向灶台。咱们刚才说了那灶台这煤气早就被打开了，此时一碰到火，那是瞬间被点着了。灶台上的子弹噼里啪啦的燃爆起来，画出一道火线。萧峰推开这日本人，翻身爬上窗台，然后跳下去，落地后是撒腿就跑。林小影也从这大箱子后跑出来，与萧峰汇合到一起。这便衣冲进了厨房，这时候一看这怎么爆炸成这样，上去就关了煤气。他惊恐地举起枪四处看着，就看到了这日本人。萧峰和林小影就向后门狂奔。到出口的时候就见到洪警长正向出口方向奔来，萧峰连忙拽着林小影掉头跑，就窜回了卫生间外成排的啤酒箱子后面。别动！俩人躲在后面是喘着粗气。这时候这洪警长从通道口跑出来了，随即两股宪兵从后门涌入。洪警长大喊把守后门两边，分散守卫。宪兵们立刻开始分散站位。啤酒箱子后面，萧峰惊恐地四下乱看，这目光落在了上方敞开的卫生间的窗口。萧峰指了指窗口说：走，我们进去。萧峰将林小影拖进了窗内，然后自己也钻了进去。这时候一个小特务正在厨房那个碎的窗户旁边朝着洪警长喊：这里抓住一个。洪警长冲宪兵们大喊：守住所有门窗，你们几个跟我来。等洪警长跑进来，看见厨房是一片狼藉地上还趴着个人不知死活。洪警长走到便衣跟前，这便衣迎上去报告：长官，这个人想趁我们进来时燃爆煤气翻窗逃跑，可是却晕过去了，想必对燃爆的威力估计不足。

0: 反倒被震伤了。洪警长看了眼灶台，便衣啊走到灶台前比划着说，这儿当时还有子弹从这里散状的喷射出来啊，应该是事先放在这儿的，让他们欲火燃爆。
1: 不对，
0: 洪警长阴狠狠地打断了便衣的话，他快速地在厨房内环视一圈。
1: 从餐厅逃脱的还有两个人，搜查这边的区域。
2: 是。
0: 此时啊，在洗手间里，这林小影正趴在窗台往外看着，萧峰靠墙坐在地上，看也白看，不可能再出去了。
3: 只要没被当场抓到，就还有办法。
0: 哦，咱们俩现在被堵在这儿了。萧峰心想啊，这俩人被堵在这厕所里，怎么解释啊？林小影跟他说，
3: 咱们就说害怕打架，躲到这儿来的，先骗过他们，再想办法。
0: 萧峰摇摇头啊，随即从怀里掏出那把手枪说，那这个怎么解释啊？林小影顿时就愣了。这时候外头已经传来动静，萧峰突然搂过林小影的脑袋，砰的一下一头撞去，林小影顿时昏过去了，握着枪的萧峰也是头晕目眩，歪倒在他身上。就在这时候，洗手间门开了，洪警长和一个宪兵跑了进来。洪警长一看，这儿怎么还有俩人呢？这俩人看样子像是晕过去了，赶快把他们给我抬到里屋去。
2: 是。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再暖场，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
1: 融通世界。
0: 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

0: 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

0: 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一起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有小雨的出现，并伴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小雨转晴，13度到25度，东胜小雨转晴，15度到23度，树林昭镇小雨转晴，16度到27度，悉尼镇小雨转晴，13度到25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1度到22度。好了，昭奇镇小雨转晴，14度到23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5度到24度，阿勒腾喜热镇小雨转晴，14度到24度，雪茄湾镇小雨转晴，15度到26度，伊克乌素小雨转晴，15度到26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市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小雨转晴，13度到25度，东胜小雨转晴，15度到23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位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09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大家的周末过得怎么样？新的一周呢，已经正式上线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调整好状态。我们工作当中踏实努力，生活里好好对待哈，该休息就休息，放松一下。那么该奋斗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全力以赴。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在新的一周。首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身边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田青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跟您一起来关注身边事。首先来说一下足球赛事方面的消息，蒙牛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赛事即将打响，就在我们本周啊8月22号晚间19:30，咱们鄂尔多斯队将坐镇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迎战锡林郭勒队。这蒙超联赛呢，作为咱们内蒙古啊本土高水平的足球赛事，也汇聚了各盟市的优秀球员。那本场对决也将决定球队是否能够挺进下一个阶段。所以，喜爱足球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时间，前往现场来观赛。这个氛围感的话，超级棒，也一起来为咱们本土的球队加油助威吧。当然我们要温馨提示一下啊，家门口的足球赛事确实挺难得，现场的观赛氛围和我们在屏幕前去看直播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提示大家文明观赛，遵守赛场的相关管理规定。好，来说完足球，我们再来说说马拉松啊。2026蒙泰鄂尔多斯半程马拉松定于9月19号早上8:30鸣枪开跑，比赛的起终点设置在了康巴什乌兰穆伦湖区广场。赛事呢仅设置了半程马拉松项目，那参赛规模15000人，报名通道啊已经持续开放到8月25号的中午12点，实行先报名先得额满机制。那在这本次比赛当中啊，不设置抽签环节。赛事的报名费每人是100元，如果说报名成功，如果个人选择弃赛，费用是不予退还的。参赛的选手呢，需要满足年龄的要求，在2026年1月1日前年满18周岁，同时呢，准备近2年2次10公里以上的赛事完赛证明，或者是赛前12个月内二甲医院体检的一些相关材料。那有疑问，大家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984777177来了解咨询。这个马拉松呢确实属于高强度的运动，所以大家报名之前啊，我们一定要务必的去客观评估一下您自身的身体状态，也不要盲目去参赛，安全它肯定要放到运动的第一位。哦哦哦，下面这条资讯，我们把目光投向刚刚落幕的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8月16号，运动会竞技组所有赛事全部收官。那本次赛事当中，咱们鄂尔多斯代表队斩获了175枚金牌、136枚银牌、132枚铜牌，奖牌的总数达到了443枚，团体的总分收获8155分，队伍一共打破了23项自治区少年纪录。像田径、游泳以及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类项目，队员们发挥非常棒，也可以说啊，不断的突破自我，为咱们家乡争得荣誉。当然，这一块块奖牌的背后，也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和训练。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啊，不断的突破极限，也可以说让咱们本土青少年体育发展感受到了无限的潜力。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场惠民的市集活动。2026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虫多味消夏周活动呢，将于8月21号到8月25号来举办。那本次活动设置了2处会场，会展中心 A、B、C 馆以及室外广场会把它们作为主会场。每天的开放时间是早晨9点到晚上19点。乌兰穆伦湖区在这儿设立的是分会场，晚间十九点啊到22点是对外开放。
活动呢集结了9个旗区、52个苏木乡镇特色农畜产品，开设第一书记直播带货专区，而且还有乌兰木齐的文艺演出，大家可以来观看，包括特色的美食品鉴、产销对接、签约等丰富的内容。而且呢，本次活动啊，总共是投放了300万元的消费券，那其中呢，农牧局发放200万元的消费券，也设置了多种满减的档位。领券之后，大家1个小时内啊，使用是有效的。总工会100万元的消费券会在北疆工会 APP 去发放，那数量有限啊，大家一定要先领哦，先领先得。Fire up, fire up。这个活动呢，可以选购到我们地道的一些农牧特产啊，也可以说助力咱们本地农户增收，都是十全十美的大好事儿。所以说闲暇的时候，我们可以前往逛一逛，也感受一下热闹的市集氛围。好的，以上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我们后续期待更多的一些新鲜事。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很多朋友提到江南，可能第一反应想到哪儿了？苏州、杭州是吧？其实呢，在安徽的东南部藏着一座被诗词滋养了上千年的温柔小城，大家肯定听过这个地儿，叫宣城。它有一个非常出圈的标签，就是江南诗山之城。古代有超多的文人墨客都来过这里，写出了大量的诗歌，让整座城市的这种气质哈，感受到的就是文雅、安静、绿意又浓郁。在这里呢，完全不靠网红流量去出圈，它就靠一份独特的诗词底蕴，还有原生态的山水。所以大家如果不喜欢商业化非常重的古镇，我们偏爱边走边看身心放松的山水慢旅行，我觉得宣城它非常适合短途去散散心。来宣城游玩啊，最为核心的体验呢，就是沉浸式的逛山水、读诗词，感受慢节奏。本地人最推荐啊，也是宣城最为标志性的地方，就是敬亭山。大家肯定听过那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说的就是这里。在这儿和那种险峻需要特别费力去攀爬的大山完全不一样。敬亭山呢，它全程步道很平缓，山林植被呢又很茂密，所以大家走在山里啊，闻到的全部都是草木的清香，空气很清新。而且呢，山上的每一段路、每一处亭子啊，它都对应着古代诗人的诗句石刻，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刻意去那个打卡拍照，大家就慢慢往上走，累了歇一歇，看一看满山的绿意，感觉可以瞬间来抚平日常的浮躁，还是很治愈的。逛完山林，去市区的谢眺楼看一看。那这儿呢，也不是新建的仿古楼阁，它是实打实的千年名楼，它也是宣城诗词文化的核心地标。站到楼阁上，我们俯瞰整个城区的山水格局。古人当年啊，登高望远、提笔写诗的心境，我们在这儿也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旁边有宣城博物馆，它也是蛮值得逛的，里面完整的记录了宣城千年的诗词文化呀、民俗历史。我们在这儿逛一圈，也可以说更好的、更为了解啊这一座诗词的这一座诗城的由来。所以说它这儿内容还比较充实，也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来到宣城不妨来这里走一走、逛看一看、逛一逛。如果说您想贴近本地的生活，就可以到宣城的老城区街巷了。那这儿呢，有很多的文创小店啊，都是开了几十年，这种老店。老街巷呢也非常干净，生活气息很浓郁。当地人日常散步呀、买菜、闲聊，我们都可以在一条街上感受得到，没有游客景区的那种喧嚣的感觉，只能够感受到小城安稳温柔的氛围。而且宣城的美食啊，它是很地道的皖南家常味道，它很清淡又鲜香，不重口，特别贴合这种小城的气质。来到这儿啊，给您力荐的是胡氏一品锅，它是皖南招牌家常菜，荤素食材都会在锅里慢慢的炖出来，食材很入味，汤汁呢也很醇厚，很下饭哈、啊，一家人吃多有烟火气。还有地道的臭鳜鱼，闻着味道比较特别，但是它吃起来肉质还是紧实又鲜香的，那它也是徽菜当中哈、啊、最为代表性的硬菜。还有街头的糯米糕、蒿子粑粑，这些呢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些小吃，软糯又清香，都是山野食材去做出来的原生态味道。
宣城我觉得比较难得的一点啊，就是它还没有被过度的商业化，安静地守着自己的诗词山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只需要带好您的心境，不用赶行程，不用挤人群，慢慢的爬山，慢慢的去逛一逛老街，感受这种松弛的慢旅行啊，它是宣城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说您想找一座安静有底蕴、山水舒服、节奏温柔的江南小城来散心，我相信宣城不会让您失望。

0: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哦哦。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哦，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听之任之，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5: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大家一起来到甜心放映室。不知道您有没有思考过，咱们和父母之间的联系到底是什么？岁月呢，一天一天不断地向前走，父母慢慢地老去，记忆一点点消散，那我们又该如何去留住彼此之间的羁绊？那接下来时间跟您来分享一部啊，充满草原诗意的国产电影《脐带》。主角阿鲁斯，他是一名在外面去漂泊的音乐人，他常年远离家乡草原，哥哥一直在老家照顾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但是随着母亲的病情持续加重，那经常独自乱跑，找不到回家的路，哥哥就很难再独自照料。阿鲁斯得知情况之后回到了家中，他并不认同哥哥把母亲安置在养老院的想法，决定亲自带着母亲回到他心心念念的草原故土，在记忆当中去寻找他的家。清醒的时候，他会和阿鲁斯啊说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草原生活的往事。那病症发作的时候，他又不认识眼前的儿子了，情绪变得躁动不安。那母子二人呢，一路寻找，沿途遇见了草原上的牧民。阿鲁斯不断地尝试顺着母亲碎片化的记忆啊，去寻找老宅。但是，时代变迁，草原上有很多旧房子早已消失，熟悉的景物就变得面目全非。旅途当中，矛盾呢也不断出现。阿鲁斯一边要适应母亲反复无常的状态，那一边呢还要直面自己内心长久以来他和母亲之间攒的一些心结。年轻的时候，他渴望逃离草原，他向往外面的世界，他和母亲产生了不少隔阂，常年很少回家，但是像现在这般朝夕相处，他才读懂了母亲藏在心底当中的思念。母亲呢，她一直执着地寻找一棵阴阳树，这是刻在她记忆深处非常重要的地方。阿鲁斯带着母亲不断地去寻找，也在漫长的路途当中啊，两个人依靠这根绳子彼此陪伴。母亲的身体状况出现了多次波动，阿鲁斯承受着身心的双重压力，他也曾经感到疲惫又无助。但是随着旅程的推进，阿鲁斯慢慢理解母亲她想寻找的不只是一处房子、一棵树，而是回不去的青春，是属于她故乡，还有一些过往的时刻。在故事的结尾，母子两个人终于找到了那棵阴阳树，也在这一片辽阔安静的草原上，完成了母亲长久以来的心愿。阿鲁斯呢，他也终于和过往和解，接纳了母亲的疾病，也接纳了自己和故乡之间啊拥有的这种比较复杂的情感。看完影片，大家肯定会心生感慨，我们总以为离别呢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但是衰老和遗忘一直在悄然靠近。脐带切断代表了新生，而成年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去搭建和父母之间的情感纽带。陪伴呢，也不是简单的看护，而是愿意去走进他们破碎的记忆，温柔地接住他们所有的脆弱。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当下我们和长辈们相处的时光，好好去善待身边日渐老去的亲人。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补钙的这一件事儿。很多朋友啊，他一年四季都在坚持补钙，不管是中老年养护骨骼呀，还是我们年轻朋友日常养生啊，现在补钙几乎成了大家默认的健康习惯了。很多朋友认为这个钙呀，补得越多，我们的骨骼它就会变得越结实，身体当然就更健康。但是最近呢，根据人民日报啊权威的科普，绝大多数的人都在盲目的过度补钙，那这不仅达不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隐形的伤害。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首先呢，纠正一个核心的误区啊，就说补钙并不是多多益善的。我们人体对钙质的吸收量它有限度，成年人的每天钙摄入量控制在800毫克左右是刚刚好，5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增加到1000毫克。那如果长期超量去服用钙片、高钙的补品，身体呢是吸收不了多余的钙质，就会堆积在血管、还有肾脏和关节当中。这时间久了呀，容易诱发肾结石、血管钙化、骨质增生这样的问题，反而得不偿失。还有一个所有人都很容易忽略的关键点，就是补钙它不补为地，那等于白补。很多人天天在喝牛奶吃钙片，它的骨密度依旧很低，这就是因为缺少维生素 D 的加持。那这个维 D 呢，它也是钙质吸收的搬运工，如果说没有它啊，再多的钙质它没有办法沉淀到我们骨骼当中，只会随着代谢排出体外。你看像我们这边啊，一般晴天比较多，光照又充足，很多朋友觉得自己不缺日晒，不缺维 D。 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人啊现在出门这个物理防晒都做得挺好的，戴帽子呀、打伞呀，或者隔着玻璃晒太阳啊，这些呢都是没有办法去合成有效维生素 D 的，它的补钙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早晚比较温和的时段啊，我们露出手脚呀、面部自然日晒20分钟左右，这个确实可以高效的去促进钙的吸收。那除此之外啊，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补钙误区，就说很多长辈坚信这个喝骨头汤啊可以补钙。那其实呢，骨头汤里绝大部分都是脂肪、油脂还有嘌呤，那真正的钙含量可以说微乎其微呀、啊。长期喝的话，只会让您变得越来越胖，升高尿酸。还有人习惯空腹去吃钙片啊，这个也不太行，它不仅吸收差，还容易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引发胃部的不适。所以说我们吃钙片啊，最佳的服用时间还是饭后来随餐吃。而且呢，不同人群的补钙方式大家也要做一定的区分，像青少年还有老人啊，这些我们都是不太一样的。青少年学生党优先我们靠一些牛奶、酸奶、豆制品，我们来食补，既安全又温和。那中老年朋友饮食摄入不太足的话，我们就可以按需去选择钙剂。还有一些有结石病还有肾功能微弱的朋友啊，大家就千万不要自行去盲目补钙了，一定要听医嘱。像我们真正特别科学的骨骼养护啊，它真的不是单纯的去靠吃一些补品就可以补回来的，而是饮食补钙，还有日晒、促吸收，包括适度运动，我们三者去更好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改掉盲目进补的坏习惯，适度科学的去养生，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养好大家的骨骼啊，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好的，朋友们，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他都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晨光细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5: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4: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

0: 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1: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0: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1: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0: 看见鄂尔多斯，
2: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教授，博士研究生学历，鄂尔多斯职业学院资源工程系教务科科长，教工党支部书记巴磊。巴老师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您好。
2: 这个首先还是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和我们听众朋友来把自己介绍给大家。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鄂尔多斯职业学院的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我叫巴磊。我是2010年来到这个城市，来到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工作，到今年已经整整第16个年头。在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我很专一，我只在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工作了将近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也很不专一，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出去求学，我去不断的丰富自己，让自己的所学所长所感所悟能够更好的为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服务。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一个分享，给我的同龄人，给我的学生，给我的一路同行的煤炭工作者们一个共鸣或者是一点感悟吧。
2: 这个我刚刚听到巴老师说这样一句话啊，我也特别有感触啊，说我很专一，因为我在这个教育的这个战线哈，一直工作了今年第16个年头，应该也是就是毕业之后就第一份工作，一直坚持到现在，但是呢，也似乎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的专一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啊，也丰富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阅历，所以呢，就是这样一个有点矛盾但是非常专一啊，然后又认真啊的巴老师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也带着他的故事和大家来分享啊。听口音应该不是我们鄂尔多斯人是吧？
3: 不是，我是辽宁人，
2: 辽
3: 宁鞍山人
2: 啊。这个听这嗓音啊，这个就能感受得到。这个什么原因来的鄂尔多斯？当时因为毕业了之后选择我们这个城市，是因为我们城市的魅力吗？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3: 两点原因吧。第一个是因为我是学的采矿工程硕士研究生。
2: 采矿工程。
3: 对。然后我爱人也是学的这个专业。当时在2010年整体的我们这个小家要再拿落户的时候，其实经历了很大的一个思想斗争。因为鄂尔多斯它首先是一座建设中的城市。我们属于双非的这样的一个硕士毕业，就是非985非211。那可能在一些非常成熟的这样的城市体系下，我们能发挥的作用不多。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就是第一点考量就是建设当中的城市可能对我们两个人的空间会发展的更大一些。然后其实第二个原因是他先签的一泰的酸刺沟煤矿，然后我相当于在爱情和事业的抉择当中，在那个当下选择了爱情，愿意来到这个城市跟他一起去打拼，然后去创造属于我们这样的小家的一个那一点点小的成就吧。再一个就是鄂尔多斯这个城市大家也都知道，它本身煤炭的资源非常丰富。我还没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其实听到的就是扬煤吐气。其中煤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比重，就仅仅是准格尔旗可能就占到这个全国煤炭资源储量的1/6。然后全市有320座煤矿啊，包括在我待的这16年的期间。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选择也是非常的清晰。 事实上我认为您的选择也是非常好。我第一次还是听到，就是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选择接下来我要落户以及我要生活的这个城市，一定是和自己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眼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让鄂尔多斯就是把你吸引到这里来。从最初的刚才我们讲到的，你说到的，这个叫什么，扬眉吐气，到现在的 风光清楚，所以说其实这16年也见证了鄂尔多斯的这个发展。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在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感悟，我觉得算是专业对口，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最开始的时候
1: 10年的8月份我入职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其实我在10年的3月就开始在职业学院实习，那会儿是在包头上学，然后在康巴什每周要跑一次，过来给学生上一门课，矿山地质这门课程。那时候我只有25岁，然后每周跑一次，还用的是东胜那个站，就是那个现在已经停用的 那个火车站，然后每个星期来一次，然后每次来到鄂尔多斯其实感受都不太一样，因为相当于从东胜往康巴什走，是从一个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段，然后去康巴什的。当时我们还是在那个应用技术学院的那个校区，然后去从事这样的一个教学。其实自己是忐忑的，但是我觉得鄂尔多斯的人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每次从东胜站下车，就是几乎每周都能遇到很热心的人，然后把我捎到康巴什，就不会是说打车或者怎么样的。
0: 就是私家车，然后看着我，小姑娘走在路边，然后他们就会停下来问我去哪，我说去康巴什，我也没有任何的疑问，说会不会是骗我呀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给我送在那个学校。就基本上那半年的时间，就是被一种特别温暖的一种感觉。然后在2010年的8月份开始，我正式的入职到鄂尔多斯职业学院。那会儿因为我跟我爱人是两地， 就是我们俩的距离大概在150公里左右，就是在薛家湾。然后所以我入职之后其实选择的是当一个一线的教师，因为可以不用坐班。然后我将近4年的时间， 他是15年调回到一起的，但是前就是2010年到2014年 4年的时间，我其实过的生活是每周一到周四
1: 然后去上课，然后周四的下午上完课之后，我就会坐上，先是坐上21路车到东胜北站，然后再坐上去魏家茂那个地方，就每周下午1点有一趟那个车，然后去到煤矿去待3天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每个周日下午再返回。然后这段旅程我走了4年多的一个时间。 整体的过程就是我很热爱我的职业，我很热爱当一名教师，但是我也真的觉得煤矿工人很辛苦。那会儿就是大概在十几年前，其实智能化的水平没有现在这么高，那个时候其实是中材技术它相对的会多一些，而且用人的也更多一些。就是煤炭这个行业它寂寞， 就是大部分的煤矿工人他其实都是倒班制。倒班制的话就是大概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就是一天3个班，两个班的工作班，一个班的检修班，一个班是8小时，加上前面的这种办前会呀，再加上这个升井的过程，一天大概有10个小时。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跟他们煤矿的很多工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断给我反馈的就是有可能

0: 一个冬天都看不见一次太阳，就是
1: 嗯
0: 早
1: 嗯。
0: 上6点多就下井了，然后可能升井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听完之后其实是比较受触动的，因为我是在为煤矿培养人才。随着它的工艺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其实井下它这个劳动工作量是减轻的，就是没有那么繁重，但是时间是实打实的，人的在这个下面所承受的这所有的一切是实打实的，所以这整个这4年多的我这个一线教师的一个经历，其实是我首先是觉得，我在为煤炭行业去培养人、输出人，那我要让我的学生看到煤炭行业是有希望的。为什么有希望的呢？因为首先不能让他们看到就是想到煤矿，想到的就是受限空间内乌黑的环境，然后脸上从来没有干净的时候，深一脚浅一脚的这样的在这个巷道里面去走。我觉得我不能给学生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我要给他留下的是，他也可以穿着西装，坐在监控室里面，坐在这个疾控室里面去做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去通过操控一些设备、机械，然后就能够我们说挖煤，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一直在想着，我说我要教的学生一定要对这个行业有深刻的一个认知，就是即使在那个当下，2010年左右的时候，他没有说机械化成智能化程度到这么好这么高，但是至少这个行业它应该有它能够得到的尊重，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家的小宝贝出生，然后我爱人从薛家湾调回到一起。然后16年的9月份，也是一个契机吧，正好是，自治区有一个少数民族的骨干计划，就是推荐这样的一些，相对还愿意去从事科研工作，然后这样的一个名额去，进到这个各那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修，然后我就向我们学校提出了申请。然后2016年的下半年，我是提出的申请。当时我是我们学校走出去的第一个委托培养的博士生。第一个就是制度都是我去不断的去问人事处，然后我们去制定，然后去就是按照我的这样的一个录取的一个情况去制定相关的一个委托培养的这样的一个规则，然后2017年的3月份顺利的通过复试之后，2017年的9月份我就到北京科技大学进修，当时是读的北科大的工程力学的博士。但是说是工程力学，其实做的还是采矿相关的一些，研究。
1: 也就是之前和您之前的这个研究生和本科的这个专业还是有一些关联。
0: 对对对，然后我脱产了一年，就是2017年的9月份到2018年的7月。当时我们学校的规定就是，这个博士研究生因为3年的学制嘛，然后允许你脱产一年，剩下的时间还要正常的去完成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工作，然后学校从来都是特别特别的支持我，然后我大概用了4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4年的时间就已经把我整个的这个博士的条件就已经满足了，但是当时是面临一个抉择，就是在2021年的9月份的时候，我们系的领导就找到我说，想让我带上一届的班主任，因为，这个可能是系里面的人手也比较紧缺，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可能我在班主任的这个工作上相对的经验会比较丰富一些，因为我们系都是教的男孩子，男孩子相对的会顽皮一些。

0: 然后我说，那就把我的整个的毕业的计划，就相当于往后推了一年，所以在2021年的9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就回到系里面，就是相当于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系部的相关工作当中去，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1: 这个看似我们说了差不多10年的经历，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经历，他都是，生活的轨迹都不一样啊。无论是自己的规划，或者说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与时俱进，对吧？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然后去延展，我们都会发现，马老师他是一个，就是认真去工作，同时也愿意去思考生活、去规划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教育者来说，其实他还是蛮好的哈。您看，前几年您在一线来进行教学啊，因为您和您爱人是相关的专业，对吧？然后呢，可能我们就是会有一个为人师表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啊，就是说不会因为我们完全的工作了，可能生活或者家庭就完全抛弃了就是这个距离一定就能产生美吗？也不一定哈，就是可能给孩子们的一个表率，因为你培养的孩子，就像您刚才所说，培养的孩子就是这个专业的，可能将来面临的工作就是和您一样的工作，虽然男孩子居多，但是个别也可能也有女孩，就是会让大家看到，就是未来的工作啊、生活啊，就是我们老师就是那个样子的哈，就是说我们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也要兼顾照顾好自己的家庭，然后这样的话，一个为人师表的一个状态，一直到后期对于自己的这个学业当中的一种精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难得，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工作岗位之后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可以了哈，然后这个接下来这个学历方面的一个深造，一定是计划之外的事情啊。我相信您肯定有原因，无非也就是这样一点，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学历哈，在自己有限的范围之内学到更好，因为每一次的深造，其实对于您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学成之后回归到学校里面再去教学，其实它都是有极大的益处的。那您来说说，就比如说您博士这么多年，终于毕业之后，现在又担任过班主任，对吧？后来又进入到校园，啊，这个过程您觉得您增长了哪方面的一些本领，甚至您觉得在哪方面？从老师的角度来说，能和学生，能和这个学校，能进行一个有机的融合，给他们带来哪些变化？
0: 其实，在2022年的6月，我博士毕业之后，其实自己也抉择过，就是因为我的同学大部分选择的都是这个高校，就是本科院校，然后科研院所，就比如说像梅科院，然后像恩菲集团，就是类似于这种大的一些科研院所，再就是企业，大的央企、国企，然后我在真的是几年的一个进修之后，最后又回到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其实我觉得是对职业教育的一种割舍不掉。为什么？因为职业教育跟我们都是本科的体系下成长起来的，
1: 对。
0: 就是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认知就是，你为什么不学习？啊，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为什么不能规划好你的人生？因为我们都是自己规划好的，我们没有请教任何人。所有人在你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只是添砖加瓦，不是起决策性的作用的。但是在我当就是这个职业院校教师的这10年左右的光景，一线教师的光景当中，其实我感受到我们做的是托底的教育。就是，我的学生很让我感动。就是他们，经常说要优秀是一种习惯，但是他们已经把不优秀当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小学、初中、高中整个他的这个读书生涯当中，不被重视，然后恨不得班主任要把他藏起来的这部分人。啊，包括职业高中的一部分学生，他其实一直都是这个说被淘汰有点过，但是至少是没有被寄予厚望的一群人。但是这样的孩子，我发现，在你课堂当中也好，或者课后也好，你哪怕给他多一点点的关爱，他会记。

0: 你很久。啊，这个是我们在整个本科的体系当中，你现在让我去说出我，本科时候的教过我的很多老师，我记不上名字，但是我自己培养出这1000多个孩子，就是在我在一线教师的时候培养出这1000多个孩子，我去到每一个框，假设他在那个单位，他都会提前的眼巴巴的。等着我啊，班老师今天要下来看我，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他们，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吧，我21年教的一个学生，这个孩子是河南考生，河南考生当时是我们学校第一次往河南放考生的名额，大家知道河南的教育有多卷，然后这个孩子是他是。相当于是艺术高中，然后，所有的全国范围内的专业，因为他在河南只考了不到300分，200多分，然后，就没有被录取。之后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他看到这个鄂尔多斯职业学院面向河南，当时只放开了2个也不3个的指标，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他就来到我们学校。来到我们学校之后，这个孩子其实他那个底子非常优秀，但是我就觉得我是他的班主任老师，非常没有自信。首先，说话听不懂，他一个宿舍的人，因为像本地孩子相对多一点，他听不懂，听不懂，人跟人之间这个交流就会有障碍，有障碍可能就他就没有那么顺畅。然后这个孩子在某一天的中午。突然间就到我找到我，然后哭着跟我说："班老师，我想退学。"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在这太难了，就是觉得语言也不通。"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说我觉得我的同学都在排挤我。"我说："你不要这么去想，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有2种人，第一种是说我追随着别人。"啊，我跟着别人的脚步，我去，别人怎么走，我也怎么去走。但是还有一种人是，你就是那个领导者，当你自己绽放的时候，自然有人愿意追随你去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大概跟他谈了一个中午的一个时间，然后把他劝回去，我又找他宿舍的人，包括我们班那几个顽皮的孩子，我又重新的去，把这些关系重新给他捋顺了一下，然后我又让他去担任，我们那叫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班的班长，其实也就是为了让他跟大家的接触多一些，然后在大一下半年的时候。高兴地找到我说："班老师，我找到一个方向。"我说："什么方向？"他说："我要参加职业技能大赛，我要比赛。"然后这个比赛是4人赛，团体赛。我说："可以。"但是从那天开始，他就每天日复一日地去练习，然后每天早起，早起其实跟别人的接触就会变少。然后这个相对的关系就会变得融洽。然后晚上他每天都要训练到晚上将近10点，最后1年多的一个时间，就寒暑假几乎都没休，拿到了全国的职业技能大赛的银奖，就是生产事故应急救援这个赛项的银奖。然后伴随着给他的是一个什么资格呢？就是能免试升本的这样的资格。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了另外3个特别好的伙伴。就是这样一个团队，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真的是一起去面对所有崩溃的瞬间，然后一起取得成绩的这样的另外三个小伙伴。然后在大三的时候，他已经去实习了，但是我又推荐他去参加了一个全国职业规划大赛，然后他又拿回了一个全国的银奖。也就是全国的第11名，这个是跟本科是在一起比的，不是分开的，就这样的一个，所以他就是沉甸甸的比完之后，然后顺利的升入本科，大概在前天给我发了条信息，说班老师，我的考研的成绩也出来了，我考了，当时是告诉我考了303分，然后现在是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录取
1: 对，
0: 了，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说刚才讲到了哈，说为什么在自己就是 读了博士。

0: 之后，然后精进了自己的这个技艺之后，无论是个人的提升，
1: 嗯，
0: 还是我们继续选择这份职业方面，您做出了一个
1: 选择，
0: 选择，我觉得这个选择可能就是后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故事，
1: 嗯，
0: 就是认为自己所学的专业热爱，
1: 嗯，
0: 那么同时我在把自己羽翼丰满的时候，我也希望我的学生和孩子们他们也喜欢和热爱，把教育本身的这一份力量继续传递下去。
1: 嗯，
0: 好，马上来进入这节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说。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

0: 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2: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教授，博士研究生学历，鄂尔多斯职业学院资源工程系教务科的科长，教工党支部书记巴磊。巴老师，我们接着说。其实从刚刚节目广告之前哈，我们聊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感悟，我们会发现您是一个特别有规划的人啊，然后也做事非常的认真，无论是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职业梦想的一个有机结合，以及对教育这个事情的一种热爱，一直以来都是贯穿其中的。您也讲到了最近几年其实是带了班主任的啊，我认为在无论是职业学校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院校也罢，其实做班主任啊，他的这个感悟和感触又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在想啊，刚才我也问到您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在自己的学历这个有了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有了更多选择的时候，您毅然还决定要选择回到学校。我猜想肯定有一点，就是我们暖城给您带来的一种温暖。我觉得这句话，我讲这句话它不是一个虚词啊，是一个我通过半个小时和听众朋友和您的一个沟通，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一定是学校也给予了您什么，然后让您决定要回来。
3: 我觉得从我个人，我觉得是热爱。从我身边的人，我的单位组织领导来说，我觉得是温暖这个词。就是我2022年6月份毕业之后，就是我们学院的基本上所有的领导都跟我谈过，就是希望我能继续的回到鄂尔多斯职业学院，然后他们基本上给我申请了当时鄂尔多斯市能够有的所有的人才政策补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分管的领导也找了我好几次，就是希望我能承担一些行政岗位的责任。因为从我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发展来说，过去的10年其实是比较单一的，就是高校里面其实有种说法叫双肩挑，它就是这个职务和职称其实是两条腿在往前走，但是在我的博士毕业之前，它其实是单向的行走，就是我只积累了我在作为一名教师的所有的经验，但是在所有的行政上其实是没有承担任何的工作的。我对这份工作的感悟其实都来自于学生给我反馈的，我觉得领导的反馈或者说外界的反馈其实我是看不到的，那不是一名普通教师能够感知到的东西。所以在领导找到我几次之后，我就觉得我想面对一个全新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我那会儿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看过世界了，我看到这个大城市长什么样子，这个行业的最顶尖的人才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最顶尖的团队是什么样，这些我都见过。
2: 因为可能有这

0: 这个博士这几年的这个培养哈，包括您可能有一些实践的一个经验啊，也就是说，自己感觉自己在这方面还是专业技能方面还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学历的改变。
1: 但是我觉得，我仅仅是一个教师的身份，就是支撑不了我回来之后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想着，去做一些行政上的工作，去，见到一些不一样的世界。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学校就把我认成了这个，当时是资源工程系的学工与综合管理科的科长。然后，其实主要干的是办公室的相关工作，就是一些资料的撰写、整理，包括一些会务的对接。虽然很简单，但是在那个当下我是不会的。但是我觉得，跟人沟通的能力，包括一些，包括我现在去写很多的申报书，其实可能都是那一年练下的本事。再一个，在2024年初，我们学院党委也做了一个近些年都没有的决策，就是您能看到我的职务其实是还是一个正科级的这样的一个干部，但是我已经在就是在系部的行政负责人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将近3年的时间了，就是承担起整个系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领导们的信任，然后给了我特别特别大的支持，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温暖，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所有的领导第一个都能想到的，这个能不能给班委争取一下，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的，这是最开始。然后在我干就24年的3月份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当时的资源工程系全部都是困局，我们的招生很惨淡，每年就是40-50号学生的样子，22年多一些，80多个人。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系只有2到3个班，一个班假设30人左右的话，那大部分的老师连课时量都完成不了。而且我始终觉得人才的培养，它是有入口有出口的，你的入口都没有，也谈不上培养，更不会有出口。所以这个规模是一定要上去的。到今天我们经过3年的一个努力，我们招生就是在校生现在是1250人。
0: 这个数字其实我认为还是变化非常大的，
1: 十
0: 也
1: 倍，
0: 对，是个这个10倍哈，这个倍数真的是我都没有想到哈。那么也说明了2点，第一个呢，就是说，您在这样一个有爱、有温暖的集体当中，继续就是担任了很多的职务，无论是教育教学的，还是行政岗位的，让自己变得更完美，也锻炼了自己，同时呢，也让这个专业或者是这个系能够做得更好。可能这个也是刚才您所说到的哈，这个上级啊，包括相关部门对您的一个重视，以及希望能够留住人才。就像我们鄂尔多斯这个大的环境和集体当中，也经常会最近几年大家也都看到是吧哈，我们来这个招聘啊，我们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到我们鄂尔多斯暖城，就是他们也是希望在您身上有一些厚望，所以呢，让您能够把这个职业教育的刚才我们说的资源工程什么这一块能够做得更好。事实上呢，好像您也是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巴老师还是比较满意的哈，就是他总体来说还是有一些变化，也让自己感觉非常的给力。那说到这儿，我就问一个专业的问题了哈。您看，就是说我们职业教育哈，在我们大家的认知当中，就是在读这个学校的时候，其实我就是琢磨着我学一门技术，然后找一份工作。我相信大部分家长都是这样，当然也不外乎有一些，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们，他们会专科升本科，本科读研究生啊，甚至还有更好广阔的未来，这个也是有的。那么您觉得哈？结合他们家长的这样一种思想，包括您在这个倍数的这个增加方面也有一些变化，您觉得这个职业教育我们现在应该未来怎么做会更好？就是能够既满足市场，同时也能够培养人才。
1: 我认为是这样。从国家大的教育的规划上来说，我们未来一定是两条腿去走，就是职业本

0: 科和应用性本科是双轨并行的。
1: 嗯，
0: 哦，就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需要顶尖的科研人才去突破我们所有技术上的创新性的难题，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职业性的，就职业本科去给我们培养一线的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概念是我一辈子在一个岗位上做重复的事情做到精，就工匠精神。
1: 嗯，
0: 而创新型的人才他其实是要突破一些卡脖子的一些技术的。就比如说今年市一中第一次启动这个自主招生，他其实就是在提炼这个精品，让这部分的人以后就去专门去从事这样的一些工作。其实国家大的这个政策方针以后一定是这两条路是要并行的，但是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转型的阵痛期，而且本身内蒙的职业教育又不太发达，又不如东部区发达，那我们在整体的这个规划过程当中是这样的，我们给学生的定位是，首先你在我这儿经过2到3年的一个学习之后，你是能够在鄂尔多斯的任何一个煤矿从事单一工种的。就比如说电工，我就能够去做煤矿电工。比如说这个采煤机的司机，我就能做采煤机的司机。是这样的一个，
1: 就是我学的是什么专业，
0: 对，
1: 我就会对应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岗位，
0: 是这样的。
1: 这个刚才您也说到了，有几年您看我们这个招生的名额哈，人数就会下降，这可能也是跟我们当地的这个环境有点影响。但是总体来说，可能我们还是能够明白，就是说它没有那么迷茫。非常的有确定性，我学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基本上这个专业的设置和开放也是和市场和企业是相结合的。我们企业和市场是需要这样的人才，我们反过来我们的职业院校会有这样的专业。
0: 是这样的，而且它是就是我们采矿这个行业，其实我的领导总说一句话，就是开玩笑的说，不是人干的，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他其实需要的品质的东西非常多。
1: 您觉得这个品质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耐得住寂寞。真的，那个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煤炭工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首先是如果说我们以煤矿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工艺的一个进化史来说，它首先是一个非常苦，能够择一业养一家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门槛没有那么高，不是说这种高精尖啊，门槛其实不高。你现在看很多的煤矿去招聘员工，他其实有的写的都是初中高中学历，但是他要什么呢？他要这个工作经验，他要你的一个稳定性。就是我们在往外推销学生的时候，我也会发现他更倾向于能吃苦，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我能吃下这个苦，然后我愿意在500米也好，600米也好，700米也好，这样的一个深处去深耕，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精进我的技术。我真的这几年不断的有学生给我反馈说，老师我就要把这个电工学好，或者说我就要把这个支架这一块的业务搞得特别熟练。然后开玩笑的说，他这个煤矿我如果走了，他就这一块他就没有人。就是学生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成熟的维修工也好，运行工也好，他其实是很短缺的。
1: 对，
0: 因为本科的培养体系他是不教这些技能的。
1: 对，
0: 他的那个学科体系，他其实更强调的是一些原理性的东西，因为他要既要满足你的就业需求，要满足你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硕士啊博士的这样的科研需求。
1: 对，
0: 所以他其实相对的，他对这种技能性的培养基本上是不强调的。这个你从学校的这些采购的一些实训设备就能感受出来，我们学校的基本上的设备全部都是仿真的，就是我们会有仿真的软件，学生戴上耳

0: 机就能感受到这个自己就在井下，就在那支架下面在走，然后去操作，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一些实体性的一些东西，学生就是就动手，我就拆这个东西，装这个东西，修这个东西。但是这在整个的本科的体系下是不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的学生即使说这个他可能到工作岗位上之后，他需要考入警证呀，或者这些职业的资格证，但是他的技术是上手非常快的，因为他已经在校期间接触过这些东西了。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以国外的一种培养体系来说，他其实工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技术工人的地位，非常非常高。他其实，跟这种研发人员，他其实是对等的。但在我们国家，他虽然不断的去推这个工匠也好呀，包括这些也好，但实际上对于大部分的一线工人来说，他其实没有，不管是薪酬上，还是说这个社会地位上，其实是没有上升到那个高度的。这也就是我未来几年其实还有一个目标，就是通过我不断的为企业去培养学生，除了把这个鄂尔多斯职业学院的这个资源品牌名片打好之外，我其实是想，真的就是说，你企业离开我的人才培养，你是玩不转的，你是存在问题的。那你想要这个成熟的工人，你就要到我这去找。
1: 到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去找，
0: 对
1: 我的
0: 对，
1: 学校里面就是非常专业的老师、师资这个团队，同时还有这个愿意把这项技术，就像您所说，您的这个学生一样哈，我就要把这一块儿把它攻坚下来啊。虽然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就是非常绝对，但是我认为也是非常的勇敢哈，就是离开我这个地方他转不了，那么其实他也是表达了一种决心，我要把这个领域吃透。同时也是为自己谋生，同时也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培养这方面的一些专家和人才。
0: 我觉得我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年送出去的实习生，最高的实习工资已经拿到了12000。
1: 实习工资就这么高。
0: 对对，就是相当于就是正式工的80%，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么高的一个工资呢？就是因为他不需要这个安排师傅，也不需要说我自己就能去承担这项工作。那我专人专岗，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自己就能创造价值，所以企业愿意去留住他。所以这是我觉得很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包括我们马上要启动的能源化工实训基地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如果今年应该是5.1左右会动工，明年建成之后，它是一个将近2500平米的模拟巷道，就是基本上相当于把井下搬到这个完整的一个场景。然后，如果这个建完之后，应该是全国也是独一份儿的。然后我的设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后因为下井风险大嘛，下井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我们也其实，在跟企业的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不愿意让企业去承担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就把企业家这个成熟工人请回到我们这个模拟巷道当中去，就学生的一部分实习就在这个里面去完成。那你觉得你培养好，你就领走。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就整个其实跟下井是一样的，跟在井下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创新我们的培养的模式，然后真真实实的为学生为家长做一些事情。我这2年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招生遇冷的时候，没有人，就是即使你把那个招生的电话留下，也没有人会给你打电话咨询你这个学校怎么样，专业怎么样，很少。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在那个招生季，我的电话是不断的，就不停的有家长去询问，甚至有这个省外的考生。我前几天还遇到一个河南的考生的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我班老师，我的孩子就要学你这个煤矿智能开采专业，然后我以后给他的定位非常清晰，就是要在煤矿企业做工人， 我非常清楚，而且我们学校现在这几年的一个整体的招生质量非常高，就每年过本科线以上的还选择来我们学校的，可能都要在150人以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我们应该今年2026年招生完之后，我们学校的规模也应该会马上突破1万人左右，
1: 嗯，
0: 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地方、对区域都是一个带动性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专业规模，全国也是独一档的。就是煤矿智能开采技术的班级每年就能有6到7个班级，就是200多的学生，其实本科都没有这么大的培养量。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人数应该是在全国的相同的职业类的学校当中，其实我们的这个班级容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对，相同专业的。
1: 相同专业的哈。应该现在我们招生也是面向全国招生是吧？
0: 没有，但是开放了一些省市。
1: 啊、一些省市。
0: 嗯。
1: 那这个专业我认为还是有比较有这个地域性的，可能在我们北方城市或者是相关连的一些城市，它会有设置。学校会设置这个，也就是可能对于一名就像您一样哈、啊、职业院校的一名老师来说，从自己的一个热爱啊，最初学的这个专业，然后一直干了这个专业，然后现在又是做老师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以及想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得更好，未来有更多的憧憬和梦想，真的是有机结合在一起哈。刚才您也或多或少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未来，我觉得还有一些肯定您未来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奋斗目标对吧哈啊，冲刺的一些个人的，包括我们学校的，以及就像您所说，我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在这个学科建设过程当中，我能不能再做一些什么，能让这个市场更大，能让知道的人更多，能培养更多的人才，我觉得您肯定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能跟我们再补充一些吗？
0: 我觉得于学校而言啊，我可能未来4年比较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就是想把这个双高专业群建好。然后它双高专业群的概念其实就是跟本科里面那个双一流学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以群的形式把这个专业整体的再让它往上上一个档次。我给领导们立的军令状是全国前五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想升本的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把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办成职业本科，就是智能采矿技术这样的一个专业。那其实还是需要学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上的一个支撑，包括学生的生源的不停的一个精进，我们要大概也是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希望能至少我能达到这个职业本科的这样的一个验收的或者说的能批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是希望把团队建好，我们现在是3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团队。然后我们在去年的时候煤矿智能开采技术这个专业拿下了自治区的特色专业，然后我为负责人的这个就是也拿下了自治区的职业教育的教学创新团队。但是经过这1年左右的一个运行，我们还是我觉得这个年轻教师的这个成长轨迹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慢。所以我希望我下一个阶段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年轻人的培养上。
1: 嗯，
0: 我觉得不只是这个职称上的一个晋升，是我觉得是他人生阅历和对职业教育不断深入理解的过程。
1: 有计划有目标也有梦想哈，当然更多的还有干劲儿。也感谢巴雷老师今天也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次真诚的分享。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来关注看见耳朵丝的短视频。我们这期节目说到这儿，稍后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下期再见。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库布齐锁边造林到毛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 写满坚守，节能低碳。

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联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是

0: 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5: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6: 铃，我爱唱歌表演。
7: 铃，我爱童话故事。
8: 我爱。
4: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9: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0: 一段熟悉的旋律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16:09，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我真诚地邀请大家通过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别忘了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需要这样一个平台，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我们不仅要遇到更好的自己，同时要培养更好的孩子。所以你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焦虑吗？或者说你有什么样快乐的收获，都可以在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陪伴成长是幸福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每一天会看到孩子的进步，看到我们的进步。但是我们在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妈妈们容易陷入焦虑，或者陷入很多的为难境地。随着他们的成长，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的矛盾越来越多，我们焦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但是孩子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或者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孩子相处呢？别忘了，成长课堂呢就是大家的好伙伴，我们一起来沟通，一起来互动交流，希望在这样一个时间呢，能让我们彼此看到更好的成长。
1: 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0: 现在随着我们所处时代的变化，现在的父母更愿意呢和孩子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能走进对方的心里，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足够的坦诚。所以呢，在很多的生活当中呢，父母把自己在生活当中品尝到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是对工作的压力，可能都会对孩子去倾诉。总以为孩子长大了就会懂得自己的不容易，真的是这样的吗？其实在我们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些事儿我们可以和孩子坦诚不公的交流，有些事儿呢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和孩子说。为什么呢？很多的教育专家给出了意见，他们说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而且他的理性脑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时候，他们根本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所以我很认同这个观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哪些事儿是可以说的，哪些事儿我们要闭口不谈。所以想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楚哪些事儿我们对孩子说了是伤害，哪些事儿对孩子说了是成长。首先我们聊到第一个问题，就是父母的争吵和矛盾要不要孩子来当裁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不缺少这样的场景。夫妻两个人，我们会因为一些琐事去争执，然后呢，很多的年轻妈妈们就会把孩子拉出来。其实两个人有分歧和矛盾，争吵真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子，没有不发生的，是常事儿。但是作为小孩子，他们其实听起来呢，真的是非常揪心。孩子还小，他们暂时呢会分不清楚父母争论的对与错，所以对孩子而言，他们最多的是什么？他们感受到的就是恐惧、自责和无助。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生硬的要把孩子拉出来说，你看，你一定要做裁判，或者说你一定要站在妈妈的这一边，他们可能就认为说，你看，是不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或者说是不是我某一方面不够出色，导致父母生气了。于是呢，你就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呢，孩子会试图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去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啊，你看父母争吵了啊，可能是因为他，那么他做得好一点，孩子是不是不会去吵。久而久之呢，孩子的性格会变得敏感而多疑，他做事呢就会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其实说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要想让孩子健康成长，此类的情况呢，其实应该避免。这是第一种，就是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另一半发生了矛盾，发生了争执，是不是要在孩子面前吵？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要让孩子给我们当一个裁判？回答是什么呢？回答是否，就是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发生这样的冲突和争执。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叫如果说对他人的一些非议，或者说啊我们对邻居有一些想吐槽的话，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这个观点呢，来自上一次

家庭教育学习一个家庭教育家啊，他指出来的。他说孩子呢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会什么，就会学到什么。所以我们经常说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儿童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主要是通过观察模仿父母和他人的言行习得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说对他人有一些意见，或者说我们一定要两个人去吐槽的话，那么是不是应该在孩子面前做这样一件事情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不要。非议他人啊，或者是吐槽他人，孩子会直接的复制这种背后的指责。外归因贴标签这种行为呢，其实对他的成长来说有很多很多的弊端，容易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所以一个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品质非常好的一个折射，不在孩子面前论他人的长短，不给孩子传递恶意与偏见，教会他善良、包容和有分寸，在孩子成长的路上真的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在上一次的学习当中呢，学完了我在节目当中呢就很快的给大家分享这个观点。当然有的小伙伴觉得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而且在生活当中呢用的屡试不爽，但是有的小伙伴觉得说无所谓，因为一家人嘛，聊一聊这种无关紧要的话可能是常事儿。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记得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教育是什么呢？教育是身教大于言传。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探讨到的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在孩子面前讨论东西。还有呢，就是说作为成年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委屈，或者说你觉得自己会非常的辛苦。那么你的委屈和辛苦，甚至你对某一件事情的一些崩溃的状态，是不是一定要表现在孩子的面前？都说成年人的世界呢没有容易两个字，虽然这是事实，每个人都知道生活呢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家长呢也通过比如说发泄情绪啊，或者说这种很暴躁的方式来消遣，或者说来排解自己生活当中的不如意。而且很多的妈妈们呢容易对孩子发脾气，把痛苦呢转嫁到孩子身上，其实呢这是万万不可取的。因为孩子虽然年幼，但他比我们想象当中呢是更敏感。当一个成年人受了委屈的时候，可能你情绪发泄完之后啊，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一个能控制自己、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啊，对于一个孩子，他还不能做到什么，他还不能做到很理智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呢他更容易受伤，更容易敏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这样的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你看突然有一天你在厨房干活，突然你不小心把手给碰破了，然后呢你看这个孩子呢会特别特别的着急，他马上找来创可贴，或者马上呢泪眼汪汪的问你疼不疼。其实这个时候呢你能感觉到温暖，但是啊你会知道，就是在他给你温暖的那一刻，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亲子角色倒置，就是亲子角色的互换，就是那个安慰你的小孩呢，其实在心里面他也会非常的难受。你看本该是被大人照顾的孩子，反过来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去照顾你，本该是可以让你给他安全感的一个大人，这个时候呢却向一个孩子索取了情绪价值。所以我们说生活当中呢，不要认为你的孩子不懂事，不要认为你的孩子对某些东西是漠不关心的，其实这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所以就说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了委屈，我们有了不快乐，或者我们有了痛苦的情绪，那么成年人我们自己来消化。因为在科学的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器官的分析，就是你的前额叶这个位置是完全发育成熟的。前额叶这个位置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它负责呢，比如说一个人的情绪管理，一个人的自控能力，一个人的理性啊，控制这一块。所以为什么说一个孩子他的自控力不太好啊，他不够理智，他控制不了自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孩子的前额叶这个位置呢，他没有发育好。而且到了他18岁以后，他成年以后，他的这个位置才能发育好。所以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呢，尽量的少一点。而且你也不要

强行的去觉得说你看我这个孩子他考虑事情不够周全，那是正常的，因为他的这个区域没有发育好。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老话说，就是这个孩子的脑子还没有长好呢。所以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不断的去陪着我们的孩子，就纠正他的行为，我们去提示他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或者说我们陪着孩子来经历一段他不成熟的过程，这就是成长。而且呢，许多的父母还认为什么，就说把自己的恐惧啊焦虑，而且还有自己未完成的梦想啊，可以在我孩子身上实现，可以去激励孩子。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样不仅会适得其反，还会让孩子因此而产生更多的恐惧。即使在孩子的心中呢，就比如说你看很多的父母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妈妈没有上过某某某一个大学，或者说你看妈妈小的时候怎样怎样，没有达到一个什么样好的生活状态，一个是好的生活条件，那么现在你实现了。然后孩子听到的这些话其实是什么呢？他不是鼓励，更多的是压迫，也不是期待，而是什么？孩子觉得太有负担了。所以呢，我们经常什么？我们经常把我们自己没有完成的东西去转嫁到我们孩子的身上。慢慢的呢，孩子就会因为压力过大而渐渐变得厌学，变得叛逆，甚至开始自我否定。所以我们说，年轻的妈妈们学会了教育，这好的教育是什么呢？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让孩子退无可退，而是在我们实际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陪伴孩子要给他底气，首先给的是什么呢？充分的信任，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要明白，孩子的人生呢是他自己的，他有做主的权利，他不是我们的续集，也不是你的救赎。所以很多的教育的一些书籍或者是一些内容上都会有一句话写在最前面，说父母的嘴是孩子最好的风水。为什么呢？说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语言传递给孩子的，就是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就会走什么样的路，你传递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所以今天当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更愿意和大家交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稳定、温和、有力量的父母。其实这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无比珍贵的，我们就会在生活当中把一个轻松快乐的安全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而孩子在这样安全的环境当中，他一定会变得非常自信，非常阳光。而且现在呢，就说我们有一部分的妈妈呢，比如说我就特别的在意孩子学的怎么样，孩子考的怎么样，他将来是不是能上一个什么样好的大学，这是一类型的家长。还有另外一类型的家长呢，他会说什么？他会说我就希望我的孩子是平安的，是健康的，是快乐的。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孩子考了多少分，或者说他学的怎么样，我会放在其后。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说的是你给孩子定一个目标，不论他是多少岁，或者是不论他学的怎么样，那么他一定要在自己当下的水平上定一个踮起脚尖就可以够得着的目标。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孩子现在在小学，那么你比如说孩子现在考试呢，他只考60分，然后很多的妈妈们就会定一个目标说你一定要考到清北去。我觉得对于这样就是一个小学的孩子来说，你这个目标太遥远了，而且孩子踮起脚尖是够不着的。比如说孩子只考了60分，那么我们现在给他定一个当下的目标，就说我们下一次考试我们只提高10分，或者说我们把这个目标呢一定要倒置到什么，倒置到每一天今天你就记两个单词，或者说今天你就记一首古诗。再或者孩子计算能力不好，那么今天我们写完作业之后我们只写3个计算题。你说2个单词、1首古诗、3个计算题，对于一个小学的孩子来说，是不是也不是有太重的负担？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定下这个目标的时候，他有勇气，有信心去做。另外呢，踮起脚尖，他就可以够得着，他做得非常快乐。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的意义。但是还有的很多的妈妈们可能会反对，说，你看他就考60分，你难道不给他施加更多的压力，或者让他有更多的学习动力吗？记得他60分和100分是有差距的，

如果说你直接告诉他下次你考100分，可能这个孩子直接就否定，我做不到，我可以，我做不到，我就干脆不去做。那么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觉得说努努力我是可以实现70分的，他就会很有信心。等他到了70分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点鼓励，那么下一次我们可能就能达到80分。所以这对于孩子来说是鼓励，并不是压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楚，什么分得清楚，鼓励孩子是有分寸的，我们让孩子达到某一个小的目标也是有分寸的，就是踮起脚尖他可以够得着。

0: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1: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0: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

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0，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为您送上的成长课堂。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成长的话题。即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仅是自己在成长，我们也陪着一个孩子每天呢要遇到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都能听到不少家长的焦虑和诉苦。他说自己家的孩子早已经步入了小学中段，生活呢是处处离不开家人的照料。比如说早晨起床要一遍一遍的催促，洗漱呢也是磨磨蹭蹭，书包永远要大人整理，课堂作业家庭作业总是要守在一旁盯着，稍微离开的片刻呢，孩子就会拖沓摆烂。外出游玩，怯于社交，遇到长辈也不敢问好，和小伙伴闹了矛盾，只能是委屈落泪。这些家长的满心焦虑，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遇到过。抱怨之后呢，家长总会叹气，说孩子太小了，怎么一点本事都不长呢？养孩子实在太累了。其实每次听到这样的倾诉，我心里呢是格外的清楚，孩子的习惯性的依赖旁人。其实这个孩子习惯性的依赖根源呢，从来不在孩子身上。伙伴们，我们面对自己家这样一个长大的孩子，那么你一定要知道，如果孩子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一定是藏在家长长久以来的教养方式当中。绝大多数缺乏自主性的孩子身后呢，都有着一个什么样的父母呢？事事包揽，处处兜底，然后长久的包办溺爱，一点一点消磨了孩子生活当中主动尝试独立解决问题的念头和机会。所以很多家长对培养孩子独立这件事呢，一直有着很深的误区。不少人固执的认为说啊，想要孩子独立就要彻底的放任不管。错，日常起居学习琐事应该去慢慢放手，让孩子通过自己动手去摸索更好的成长方式，而不是放任不管。所以我们说，如果想让一个孩子独立，他其实从来不是凭空诞生的，他不会随着年龄的成熟自然而然的形成，而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慢慢的放手去成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先要理清楚的是什么呢？孩子真正的独立自主究竟代表的是什么？其实简单的来说，独立就是脱离了我们家长的催促和帮扶，能够自己自主的规划，主动的承担自身分内的事物，这是一种他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呢，没有高低之分，而是根植于日复一日的日常琐碎当中。细微之处呢，比如说清晨起来，孩子是不是能自己穿衣洗漱，按时三餐，睡前呢，是不是可以整理书桌玩具，规整自己的各类物品。这是一个什么？这是初级阶段。另外呢，到了中等层面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独立的规划自己的学习进度，自主的梳理错题，平和的化解和同学之间的矛盾。就是他长大了，那么这些事情他

可以自主的来处理。那长远来看呢，比如说孩子能不能主动分担家务，合理的安排课余时间，独自应对简单的突发小事。你看我们说到的呢，都是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堆积在孩子身上呢，却是他未来立身行事的一个底气。所以从小习惯独立处事的孩子，遇事会沉着冷静，懂得思考对策。一直依附于大人长大的孩子呢，面对困境的慌乱，他总是怯懦的，遇事会习惯性的逃避求助，难扛起生活与成长的责任。所以培养孩子独立最忌讳呢是两种循环，也是无数家长的一个通病。一呢是他一边在不停地埋怨孩子啊，你看你总是这么依赖妈妈啊，你总是这么没有主见，然后另一边呢，他会牢牢地掌控这个孩子，插手孩子所有的选择，包揽孩子的所有难题。之前呢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幼儿园的孩子从一开始，比如说自己学习穿衣服，自己学习穿鞋，自己去洗漱，本来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他可能一开始做不好，然后我们很多的妈妈全部都包揽在自己的身上，孩子可能整个幼儿园都没有自己穿过一次衣服，以至于呢到了幼儿园中午午睡的时候，他不会脱衣服，不会穿衣服，都得生活老师来帮忙。所以如果说孩子没有第一次笨拙的尝试，他怎么会有后来自己做得非常好的利落呢？所以我们适当的时候应该学会放手，当准备送他到幼儿园的那一刻起，那么衣服自己穿，他可能会把扣子扣反了，或者说他会把衣服穿反了，那么你就耐心地告诉孩子衣服应该怎么去穿，鞋子应该怎么去穿。而且我们之前呢在做过的一项调查当中呢，就发现很多的初中生都不会系鞋带，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太常见了，是因为孩子从小就没有自己亲手系过鞋带，都是爸爸妈妈来帮忙。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你想让孩子变得不再懦弱依赖，想让孩子变得有主见，那么就从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儿开始，我们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不要包揽他所有的难题。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关于家庭教育的一些调查，超过半数的家庭习惯性的什么，长期过度干预孩子。就比如说，你的作业怎么写，你的假期计划怎么来制定，那么只需要孩子什么，很多的家长只需要孩子听话照做配合，因为全部都是妈妈来完成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孩子想要去系鞋带，家长总说哎呀你看你太笨手笨脚了，太耽误时间了，妈妈来，那直接上手去帮忙。再比如说孩子打算动手整理碗筷整理书桌，妈妈就说哎呀你别把这个碗打了，或者说你别把水杯打了，立刻拦下想要独自收拾的孩子，然后妈妈来。包括孩子写完了作业之后，妈妈很利索地把他的书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以至于到了后来孩子都不会收拾书桌，不会整理作业。你看很多的小学生上午总是有很多的家长去送作业，去送题单，去送书本，为什么呢？因为妈妈收拾的时候可能把她的某一项作业放在了家里的桌上的某一个角落里，孩子不知道啊，他翻遍了书包找不到作业，只能给妈妈打电话去求助。所以如果孩子去自己动手整理了书本，整理的作业，还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吗？孩子遇到难题了，思路卡顿，他还没有静下心来思考的时候，家长就迫不及待地去讲题讲答案，告诉孩子怎么去解决这个题。再大一点，孩子可能说想要自主地去挑选一个穿搭，妈妈来，妈妈早已把按照自己的意愿的审美的衣服放在了他的床头，孩子只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起床了，妈妈很利索地帮孩子穿好衣服。所以家长一边焦虑孩子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一边又不断地剥夺孩子的动手试错独立思考的机会。所以我们说，我们如何让这个孩子长大呢？我们如何给这个孩子一些空间，让他们度过自己不会做做不好的这样一个尴尬的时期呢？所以大人代劳，是什么

只省力了，但是孩子依然是笨手笨脚，他依然做得不够好。然后当我们的孩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呢，家长认定那你只有埋头苦学为成绩论，是优胜者，是优秀者，生活 琐事呢是无关紧要，长大自然而然你就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伙伴们，长久的包办兜底会让孩子慢慢的形成习得性依赖，慢慢的认定凡事呢都有人帮忙，自己呢不用费力，渐渐的就失去了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所以相关的家庭教育统计就显示啊，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期盼孩子独立自强，可愿意不要那么牢的去掌控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放手引导，然后给我们孩子自己一点成长的空间呢？所以父母在面对孩子做得不够好的时候，总是内心会始终的焦虑不安，行动上呢去束缚管控，所以孩子们迟迟的长不大，永远的停留在了父母依赖啊，父母包办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啊，伙伴们，独立能力呢是没有速成班的，教育呢要遵循什么先扶引路再慢慢放手的这样一个节奏。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孩子成长我们就放任不管，不是，是你先陪着他扶着他，引导孩子如何去迈开土学会走路，然后我们慢慢去放手。就像我们一个孩子，他一开始去学习走路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把孩子放在地上我们放任不管，而是什么，我们双手要搀扶着孩子，然后当这个孩子踉踉跄跄的他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去走，然后走着走着你的双手就可以放开了，你就会发现孩子虽然走得不够稳，但是他已经学会了如何走路。教育家蒙台梭利说过，他说儿童呢是自己成长的主人，成人的职责呢就是什么，就是引路者而不是包办者。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呢，我们一直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什么，我们扮演的是包办者。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成为自己成长的主人，成人的职责只是引路人。等到孩子一点一点的长大的时候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的教练，我们是他的陪跑者。而且再到他长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是什么，我们只能做他的拉拉队，我们只能去观战，我们都干涉不了孩子的成长，我们只能是远远地站在他的身后。这就像我想起了龙应台先生的作品，他说父母子女一场是什么呢，是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你的背影渐行渐远，然后当我看不到你的时候，我默默地告诉自己不必追。是啊，孩子长大了，他总有一天要走上自己成长的道路，他要去自己的生活里，要去自己的天空当中去翱翔。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港湾当中，我们等着那个孩子，他飞累了，可能会回到港湾去休息。所以我们做的不是包办，我们做的也不是代劳。没有一个与生俱来独立自主的孩子，只有急于求成不懂循序渐进的妈妈们。所以孩子的各项能力的成长是速度不相同，比如说穿衣整理，简单的家务，这些基本的技能呢，可能很多的孩子在短时间练习就能熟力掌握，但是有的孩子呢需要经过长期不断的去练习，他才能熟练的掌握一样。所以学习规划、人际交往、情绪疏导等等等等的一些东西呢，都需要什么，都需要经过时间潜移默化的去打磨，不需要着急，而且我们要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所以很多的教育专家和很多的学者呢，就分享了一套可行的而且阶梯性放手的培养方法，叫什么呢，叫规划专属的责任区。这个责任区是什么呢？首先呢，给孩子划定一个固定的个人领地，比如说他的卧室、他的书桌、他的书包，要全权交由孩子打理。这是孩子的什么？这是孩子的责任区。家长只做每周的抽查啊，最一开始的时候，你不是啊，每天的都插手他的整理啊，只是每周呢，你抽查孩子一次，那他的书包打理的怎么样，书桌收拾的怎么样，他的卧室收拾的怎么样、
每天呢固定做三件。

件小事，比如说孩子从穿衣、收拾文具、整理床铺，定为孩子每日硬性的一个任务，完成即可，快慢对错，不苛责。这一句话其实是干这件事情的核心，就是你不要评价孩子快与慢、对与错、做得好与不好，但是他每日一定要做这三件事儿：自己穿衣、整理啊，收拾他的文具、书桌，整理他的床铺，整理他的卧室，完成即可，这是他每日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呢，低年级的孩子呢，自己自主的记作业啊，不要由父母拍照抄写。写作业呢，要定下固定的作息时间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计时器，全程啊，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紧盯，不要随时的去打扰。然后呢，一定要科学合理的规划孩子的写作业的时间，不是说孩子一进书房一屁股坐在那儿不出来，而是什么呢？需要我们给孩子一个科学的合理规划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比如说孩子年龄段偏小的时候，这个番茄钟不一定一定是什么制定25分钟，比如说孩子只有一年级，15分钟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然后等到孩子一点一点长大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间慢慢的给他延长。但是我们有的家长说，你看这个专家说了，番茄钟科学合理的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是25分钟，那么你一定要让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做到25分钟，他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专注力的时间非常的有效。然后呢，一个番茄钟我们让孩子休息一会儿，休息完之后我们再让他进行下一个番茄钟时间。然后呢，孩子先写哪一科后写哪一科，孩子自己做主，你不要父母说了算啊，作业是孩子的事情，那么让孩子自己做主。做完作业之后呢，要优先的自主检查纠错啊，这句话特别的重要。妈妈们，如果陪伴一个低龄段的孩子成长的话，你一定要记得自主检查纠错，不是父母包办。家长只做什么呢？我们只做最后的查漏补缺，就是说孩子都检查完了，也改完错了，很多的老师要求说家长要签字，你签字的时候可以再帮孩子检查一遍啊。所有独立完成的事情，孩子才能学得会。所以独立的养成呢，离不开家长的耐心帮扶引路，帮扶引路，孩子不是全部的包办。所以呢，为人父母啊，皆是如此，一边呢期盼着孩子奔赴远方独当一面， 一边呢忍不住的牵肠挂肚去包办，说这样呢孩子是很难学会自己去自主独立的完成自己分内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循序渐进的放宽管控，接纳孩子的犯错，包容孩子的笨拙，这才是长久的对孩子的深爱。所以看到平台上呢，很多的朋友们发来了信息，我们非常感谢杨啊，我们这位老朋友了，非常感谢你送来的掌声。其实我觉得这个掌声呢，应该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能温暖的去陪伴孩子们的妈妈们。其实我觉得陪伴孩子成长呢，真的有的时候呢，需要我们做很多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强调的，我们一定要情绪稳定。在我们没有成为一个妈妈之前，我们还是一个孩子，我们可以对着我们的父母，我们去任意的撒娇，我们可以去发脾气。但是当我们自己成为了一个母亲之后，我们就会意识到，你情绪稳定对于孩子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包括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些所有的内容，其实我们想讲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我们想讲的就是，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就是当他有一天离开了我们的视线，离开了我们的保护，他依然能非常平安的，非常能顺利的，非常安全的去走自己的路。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初心。就像你抱着这个孩子，他咕咕坠地的时候，你可能满心期待的就是孩子你一定要健康快乐的长大。然后当他一点点长大的时候呢，我们提了很多的附加条件，包括说孩子你要聪明，孩子你要伶俐，孩子你要成绩好，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说，我们对他所有的期待都是希望他更好，然后就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在孩子幼年阶段呢，我们就细心的打磨他这种独立的习惯。当这种独立的习惯培养的好，那么孩子步入初高中之后，我们就会格外的省心。

且当一开始的习惯让他养成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们之间呢没有任何的矛盾，因为孩子所有自己的事情都是自己在规划安排。所以从小自主自律的孩子呢，我们不用每日反复的去催促，然后懂得自我约束，懂得去规划生活。所以伙伴们，如果说你想和你的孩子真的变成一个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你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你不要去干涉他的学习，不要去干涉他的生活。我说的干涉生活是什么呢？让他自己去解决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我的书桌怎么整理，孩子说了算。我今天出门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孩子说了算。他说今天妈妈我不想刷牙，孩子说了算。他会习惯性冷静地去梳理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主动地去寻找所有解决的办法。等他到了成年步入社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真的是一个让你骄傲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拥有独立的思维，拥有独立的处事能力，因为他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清晰的，他不用再让你操心了。伙伴们，这样一个孩子难道不是你期待当中的样子吗？你看，我看到平台上的很多的朋友送来了大拇指，说明呢这样一个孩子是你喜欢的孩子。非常感谢杨，感谢你对我的鼓励。他说自从发现了这个宝藏节目，学习了很多教育孩子方面的方法，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好。太棒了，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鼓励。其实我们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一段路，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宝贵也是我们最温暖的一段路。你想吧，我们人生所有最好的年华都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有时间有精力，我们一切都向好。所以我们说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些年，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过得快乐，让孩子过得幸福。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强调说什么，我们一定要放下过度的焦虑，放下全权的这种代劳包办。我们要让我们和孩子循序渐进地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进入我们彼此之间，妈妈陪着你长大，你陪着妈妈成长，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需要从容，我们需要学会放手。你会发现孩子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优秀，更有力量，更坚强。如果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在收音机前的话，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过年的那一段时间，我和朋友们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有一个约定。约定的是什么呢？说今天是我闭嘴的第几天。我记得我们一共闭嘴了15天。闭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去指责孩子，不要去数落孩子，不要去看着他的那些缺点不断的想要去纠正。我之前也做得不够好，所以我就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约好说，我们从今天开始闭嘴，我们每天呢都口吐莲花去夸奖孩子的一个优点，他做得好的地方。然后呢，很多和我一起去闭嘴的孩子到了第15天的时候，突然发现说，我和我的孩子原来可以生活得很快乐，我和我的孩子原来是好伙伴。还有的朋友说，我终于知道如何成为孩子的好朋友，因为你对他没有了那样苛刻的要求，你对他没有了指责，所以孩子是幸福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每天都在进步，而你呢，每天都在你的夸赞当中呢，收获了一个更什么？收获了一个更温柔的妈妈，然后你也是幸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期待的成长，这也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的那些焦虑来源于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太想看到孩子的好，我们就是有了提前的担心和焦虑。其实细细想来，根本不用。我们就看好当下，我们就和孩子过好当下。陌上花开发来了信息说，非常感谢遇到了这个节目，他送来了好多的玫瑰花，让我感觉到很温暖。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需要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平和，让我们的语气更温和地去和我们的孩子去交流。然后在整个的状态当中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真的是充满阳光，而并不是所有的妈妈们说，哎呀，你看我睁眼就是一地鸡毛，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换一个角度站在

远处看着你的孩子一天一天变得亭亭玉立，然后你每一天呢都会发现，我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我更以一种温暖的状态在滋养着我的家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面对我们这个一家人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用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看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另一半。你就会发现他可能真的有你期待当中想要看见的样子。尤其是面对我们的孩子，你不要觉得他动作慢是拖拉磨蹭，或者说他写这个三加二没有写好是他太笨了，不是，是所有的事情他都有从一开始的一个阶梯式的进步。我们也有很多的未知领域，我们也有很多我们不明白不懂的地方，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太笨了吗？不是，社会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不断提升我们的认知，去陪着这个孩子遇见我们更好的自己。所以这就是成长，这也是我们期待当中想要的生活。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感谢你们的鼓励，也感谢你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其实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收到了你们的信息，对我来说真的是最温暖的一件事儿，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节目尾声把这一首《完美世界》来送给你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空间都是完美的，希望你渐渐看到完美的自己。好了，朋友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叔叔。
3: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4: 年轻时，
5: 下班了，下班了，
6: 走了，走了。
7: 王海，走，喝酒去。
8: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7: 傻呀，你下班了，
8: 不弄完呀，不踏实。
4: 十年后，
7: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8: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7: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8: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4: 二十年后，
9: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8: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9: 我也行。
8: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9: 嗯，师傅，我明白了。
4: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0: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1: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0: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1: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0: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1: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0: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1: 好嘞。
10: 哎呀，我的手机。
12: 哎呦，谁扔的东西？
11: 坏了，砸到人了。
13: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4: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15: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16: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7: 听一分钟提神，
16: 听半小时醒脑，
17: 开心现场秀，
16: 听最开心的现场，
17: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北京时间17:11，
1: 哎，
0: 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又是熟悉的配方，又是熟悉的味道，新唱回来了。哎呀，大家都想你了。
1: 作为牛马
0: 啊，在哪儿都是牛马。
1: 适当的出去放松一下，是为了回来更好的当牛马。
0: 哎呀，
1: 沿途的风光，
0: 当牛马
1: 啊
0: 啊，
1: 沿途的风光。
0: 哎，
1: 牛是牛，马是马。
0: 草怎么样？
1: 唯独人是牛马。
0: 哎呀，你别说的这么惨吗？
1: 也不是这么惨
0: 啊，
1: 啊，
0: 怎么样？出去这小半个月，
1: 就是探亲
0: 啊，
1: 啊，探亲，
0: 回家的感觉还是很好。
1: 回家的感觉那就不用说了，倍儿爽，
0: 哎，倍儿爽，
1: 每天吃着妈妈做的饭，
0: 哎，
1: 啊，就是你这辈子哈，就是真的，你就没有说。对于妈妈的这个饭哈，
0: 哎，
1: 你就觉得那个味道你是忘不了，
0: 就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1: 一吃这味儿，
0: 就这个味儿，哎，
1: 上头，
0: 哎，就这个味儿，哎，
1: 对吧？
0: 哎
1: 哎，
0: 真好，
1: 回来趟家，啊，然后回来继续，
0: 这回家回来，这票也不好买，哎呀，
1: 最近的票都挺紧张的，
0: 对。因为这个马上就要面临开学，
1: 而且你知道吗？
0: 还有一帮子带着孩子出去玩的。
1: 我这一趟回来啊，我还是选择乘坐火车。然后我在火车上发现了有好多好多的家长。你看现在是8月17号，有一些学校，有一些大学的院校是9月初开学。
0: 对。
1: 然后现在的好多家长啊，就年轻的家长，可能基本上就比咱们大个10岁8岁这样。然后什么状态了呢？现在就开始送孩子上学了。
0: 哎呀，这提前再去孩子学校那城市。
1: 我们那个铺的旁边的一个大姐，人家是送孩子去成都呀。
0: 哎，
1: 她是怎么送的呢？
0: 哎，
1: 她到了呼和浩特停4天，
0: 好，
1: 再从呼和浩特坐飞机去贵阳玩一周，
0: 哎，你看，
1: 再从贵阳折回到成都，
0: 嗯，
1: 待上个10天8天的，
0: 哎，
1: 然后孩子也送到了，
0: 这就相当于是度假了。
1: 他们再回家，
0: 嗯，
1: 是吧？所以我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一代家长，孩子上了大学，咱是不是得提前前一年就出发呀？
0: 去那儿买个房是吧？连装房带送孩子全有了。

0: 这个计划可以提前多少年就提上议程。
1: 嗯，
0: 但是不知道孩子在哪上大学，你说你上哪买房去？提前一年，
1: 提前一年还确实有点受限。
0: 哎，
1: 走一走呗，
0: 走一走，
1: 哪儿好往哪儿考呗。
0: 那你这每年得多出去几趟，寒暑假两趟必须的，五一十一也必须的。
1: 对，
0: 挑一点比较好的城市。
1: 对，
0: 关键这个城市是你喜欢还是孩子喜欢？
1: 带孩子一起去
0: 啊，提前给孩子埋下这颗种子
1: 啊，
0: 就上那房价贵的地方啊。
1: 那得找那便宜的
0: 啊，那还不能带孩子去特别好的地方。
1: 哎，
0: 啊，一线的还不敢去，你看。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是周一。啊，经过两天的这个休整，
1: 哎，
0: 今天又来到了这个元气满满的星期一。
1: 是的，
0: 来吧，各位啊，在节目一开始，还是得和大家来说一说猛超的事儿。
1: 哎，
0: 上周五，猛超的鄂尔多斯，我们门票，已经开始出票了。
1: 是的，
0: 啊，现在呢，哎。不知道大家抢到了哪个位置，关注一下啊，手机小程序搜索看个比赛，然后呢抓紧时间去抢我们22号，也就是本周六鄂尔多斯对阵锡林郭勒的这场比赛的门票啊，抓紧时间来吧，给大家说一说蒙牛2026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对阵情况。8月22号有3场比赛，分别是赤峰对阵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对阵锡林郭勒，通辽对阵呼和浩特，这是周六的3场比赛。第一场赤峰对阵巴彦淖尔的比赛是晚上的19点开赛。那么第二场、第三场都是在晚上的19点30分开赛。那么8月23号，也就是周日。包头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是在下午的17点准时开战。
1: 哎，
0: 来吧，好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去到现场为我们主队加油。
1: 上一场
0: 我们是去到西蒙的主场，
1: 哎，
0: 客场拿了一个平局回来了，在我们的主场，是吧？天时地利人和，
1: 哎，
0: 给他站得全全的。对吧？
1: 对
0: 啊，我们把这个主场的这种氛围拿出来，也让西蒙的队员们感受一下我们主场球迷的这个
1: 热情。
0: 哎呀，不光是热情，
1: 那还有什么呢？
0: 还有球迷们给到他们的压力。
1: 哎呀，
0: 嗨，
1: 不能谈压力，
0: 你是不
1: 是，你只能说这就是情绪
0: 啊，情绪
1: 价值
0: 啊，这价值
1: 摆在那儿呢。
0: 哎呀，你们你摆在那儿接不接受也得接受啊，是不是？
1: 但该说不说呀，
0: 啊，
1: 那西蒙的草原呢，
0: 真好，
1: 是真好啊。
0: 路过了，
1: 路过，
0: 嗯，
1: 啊，回去的时候正好在锡林郭勒停了一晚。
0: 哎，
1: 啊，
0: 哎呀，
1: 哎呀，
0: 这一来一回，
1: 但我跟你说，
0: 挺充实，
1: 也踩坑
0: 啊
1: 啊！那个锡林郭勒的那个有一个叫什么风光，就是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风景带，它有一个县，好像是属于他们就是县道吧，就类似于它还不是什么省一级公路什么的，
0: 哎，
1: 它是那种小县带，
0: 嗯，
1: 县道，
0: 县道
1: 啊，不能。这样来说，然后呢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就一看啊，这沿途都是什么那个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到一个观景台停车之后，哎呀，
0: 啊，
1: 一片空地，
0: 啊，
1: 一堆垃圾，
0: 啊，
1: 然后我们有好多，就是正好走的那个时候是暑期哈，有好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站那儿，在那儿

0: 也没看见有啥景，
1: 瞅啥呢？
0: 啊，我呢也是把车停在那儿。
1: 哎呀，他们也瞅，咱们
0: 也
1: 瞅瞅，
0: 也在那
1: 啊。
0: 我说这有啥景
1: 啊？
0: 不知道啊，都来这儿瞅，我看就有一点垃圾呀。
1: 啊，
0: 景在那儿，大约经过了两个观景台，后来我们就放弃了。然后去了这个新中国乐的市区里面，然后正好有他们大夜市，
1: 哎，吃吃，
0: 吃点，撸点串，
1: 啊，
0: 然后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继续启程。
1: 哎呀，
0: 嗯，
1: 怎么样？
0: 人生当中的第一次长途自驾
1: 啊，
0: 2000多公里。
1: 哎呀，这个，你开了吗？
0: 第一天基本上1000公里，我得开700-800吧。
1: 哎呀，那可以呀，老二呢？
0: 老二在临出行之前说
1: 啊，
0: 跟我妈说，
1: 嗯，
0: 他不顶事。
1: 哎呀，
0: 我这要强的性格，
1: 当时就站起
0: 来，我怎么能让他不顶事呢？
1: 啊，
0: 我从东胜吧一出发之后，
1: 嗯，
0: 然后就没到达起，
1: 哎，
0: 我就开上了
1: 啊，
0: 一直一路开到了大约到吉宁左右吧，
1: 啊，
0: 完换老二。然后老二就开车了，一开车就来电话，
1: 啊，
0: 一开车就来
1: 电话，一坐车就没有。
0: 对，然后大约老二开了可能40来分钟吧。
1: 啊，
0: 对对，下，我来。
1: 哎呀，烦死了！
0: 然后一路一直
1: 也不安全呐。
0: 然后一直开，大约快要到锡林郭勒的时候，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天就有点这个黄昏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这个视力到了晚上，
1: 哎，不行。
0: 老二说，毕竟这命在你手上，
1: 啊，
0: 我也不放心呢。
1: 是。我得掌握在自己。
0: 老二开车的时候我一路在睡，
1: 嗯，
0: 然后我开车的时候老二一路在看路，
1: 嗯，
0: 人家说
1: 你多开点眼，
0: 谁开车
1: 啊，
0: 就是坐车人的状态取决于谁开车。
1: 对
0: 啊，这句话在我身上体现的啊绝了。
1: 哎，你这出门开车还得带个领航员，
0: 但是还好我们家孩子
1: 还好，非吃人生你是啊，
0: 人家是比较信任我的，
1: 哎，
0: 啊，一路一直睡
1: 啊，
0: 啊，
1: 孩子也是没办法，坐车上也无聊没事干。
0: 咱来今天聊一聊你的一次最长的自驾吧。
1: 哎，来各位好朋友们啊，
0: 就是，自驾最长的一次，
1: 嗯，
0: 去哪儿了？
1: 哎，
0: 啊。你不管是你开的车还是你坐的车，
1: 嗯啊，
0: 总而言之你自驾了就可以算，
1: 啊，
0: 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人生当中最长的一次自驾
1: 啊，
0: 开了多久多远？
1: 哎
0: 啊，
1: 短到200公里，
0: 然后这路上
1: 长到2000公里，
0: 什么样的故事？
1: 哎，都行，
0: 和我们来说一说，
1: 都可以我们来说一说，
0: 啊，我觉得你看我这人生当中这样一次2000公里的自驾，嗯，
1: 啊
0: 啊，也没谁了，有多少人可能未必能开这么长的这个距离，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你看看，2000公里，新畅一个人开1500，
0: 你知道啥概念吗？
1: 嗯，
0: 就是从鄂尔多斯出发，
1: 嗯，
0: 我开了2天，我还在内蒙古。以前听别人说，
1: 开呗，
0: 你觉得
1: 啊，
0: 就是以前你听别人说的时候，
1: 哎，
0: 你觉得像个段子，
1: 对
0: 啊，就是觉得笑一笑就过去了。
1: 哎，
0: 但是当你自己去开完这样一个行程之后，
1: 发现笑不出来了，
0: 不禁感慨，
1: 哎，
0: 妈呀，内蒙古真大呀！
1: 哎呀，2天没走出去啊！
0: 最主要的是，我好不容易到家了
1: 啊。
0: 我在家里头歇了1天，
1: 哎，
0: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1: 嗯，
0: 然后这个我爸，
1: 嗯，
0: 啊，又开他那小老头乐
1: 啊，
0: 然后拉着我们出去玩
1: 啊，
0: 过了一道桥，
1: 哎，
0: 我手机上又接到了一个短信
1: 啊，
0: 大美内蒙古欢迎你，
1: 哎，我在东北，
0: 能不能不要给我推这个了？
1: 哎呀，我就是内蒙的号，你欢迎我干啥？
0: 因为就我家那个地方，
1: 嗯，
0: 啊，就是离。嗯，叫莫力达瓦齐，
1: 哦，
0: 就是离莫齐，
1: 哎，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呼伦贝尔的那个片儿区，
1: 嗯，
0: 特别近，
1: 哎，
0: 就是属于往左走一点儿，
1: 啊，
0: 我就去扎兰屯了，
1: 哎呀，
0: 啊，就去了那个乌兰浩特，
1: 还是内蒙，
0: 对，就兴安盟那一片了，
1: 嗯，
0: 往右一点儿就去了呼伦贝尔了，
1: 哎，
0: 一不小心就踩进内蒙古了，
1: 厉害了，厉害
0: 了，嗯，
1: 你看看，哎呀，你看，我觉得这个自驾游挺好。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啥呢？时间充裕一点。
0: 对，
1: 嗯，我其实还挺喜欢自驾游的。
0: 嗯，
1: 以前我这个我开车有一段时间也不行。
0: 嗯，
1: 也迷糊，尤其是开啥开长途车。
0: 对
1: 啊，一上高速，哎呀，这就困得就不行了。这现在就还好啊，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呢。

0: 哎，就想着带着孩子出去玩，你看，哎，出去，哎，开着车就
1: 还
0: 好。
1: 你知道吗？就是上了高速的那种困难
0: 啊，
1: 你控制不了，
0: 哎，控制不了。
1: 我临出行之前，
0: 不是我技术不行，
1: 就那薄荷糖
0: 啊，
1: 那吃到嘴里那嗖嗖大凉风，你知道吗？然后那什么清凉油啊，那么都是膏状的，你知道吗？
0: 往上抹，
1: 往上抹呀，
0: 提神，
1: 哎。然后那冰水
0: 啊，
1: 你知道我们这趟行程就是好在就是有这一路有一直有冰水，
0: 嗯，
1: 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妙招
0: 啊，
1: 因为你没有车载冰箱的话，怎么能够实现一路有冰水？我两天都有冰水可喝，
0: 嗯，
1: 就是我弄了一个，你记不记小的时候卖冰棍的那老奶奶
0: 泡沫箱子，
1: 我弄了一个泡沫箱子，然后我大约买了两提，就是那个小瓶瓶，就是这个两提小瓶瓶的这种饮料啊。哎呀，全部都临出行之前全部给它冻成实的、
0: 啊，冻成冰块。
1: 哎，然后呢，用孩子的家里的那种孩子的那种小的薄的夏凉被，把它卷在里面。
0: 哎，
1: 啊，然后卷好了之后，里面是水，上面放上一些水果
0: 啊，
1: 保鲜的。
0: 好
1: 啊，
0: 水果也能。
1: 然后水果也是凉凉的，
0: 自制冰箱，
1: 就跟我们这个冷藏的是一样的。
0: 哎，
1: 哎，正好。走一路，因为你不是还有一些可以现当时喝的这种温的嘛，就是常温的嘛、
0: 啊，
1: 然后把常温的和这个冷冻的
0: 和一和，
1: 和一和
0: 啊，
1: 这一路啊，一直喝到家。
0: 哎呀，
1: 相当于
0: 四箱不划不过，
1: 48个小时都有带冰碴的水，
0: 哎呀，
1: 好喝，
0: 幸福。2000多公里不容易啊啊！幸亏你回来的时候没开车，
1: 嗯，
0: 对吧？
1: 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开不了了
0: 啊，
1: 啊，但是还好这一次的出行并没有打消我对这个自驾的兴趣啊，
0: 啊，还没开累，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不知道，
0: 嗯，
1: 老二吧，
0: 哎，
1: 我觉得他就是个绊脚石。
0: 哎呀，是你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1: 他因为我其实当时是想的来锡林郭勒不战了，
0: 哎，对
1: 啊，因为当时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我距离这个乌兰浩特还剩800公里，
0: 嗯，
1: 我就想一直走高速。一路我就开过去，我觉得开到晚上9-10点钟肯定能到，
0: 也就到了，
1: 对吧？
0: 嗯。
1: 但是老二非得要去锡林郭勒，因为有一首歌嘛，
0: 啊，
1: 那锡林郭勒的那首歌，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他就非得要去看那个99号公路的起点，
0: 嗯，
1: 非得要去一趟锡林郭勒的大草原，
0: 都去了嘛。你下回自驾啥时候？
1: 从那儿就下去之后，下去了，到了这个小县道
0: 啊，
1: 线路啊，就是咱们这样的一条路之后，就明显路不好走，
0: 嗯，
1: 然后又多绕出去100多公里，
0: 哎，
1: 然后路又不是很熟，因为他经常有很多小的岔路，倒着倒着
0: 就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1: 导航就没了。
0: 啊，导航就没了。
1: 嗯，
0: 那就是凭跟着感觉走的，
1: 瞎走了
0: 啊。
1: 反正就是，然后再就走着走着，又跳出了一条新的线路。
0: 嗯，
1: 所以就我觉得在那儿耽误了大约至少7-8个小时，然后晚上又住了一晚。
0: 哎，相当于玩了，
1: 对
0: 对吧？挺好啊。来吧，说一说啊，今天跟大家聊聊你人生当中距离最长的一次自驾。
1: 哎
0: 哎。
1: 人生当中你的距离最长的一次自驾是去哪儿，
0: 哎，
1: 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
0: 是的，
1: 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哎，
1: 嗯，
0: 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哎。

0: 守候说，前几年从鄂尔多斯东胜开车去了杭锦旗大草原啊，那是我们第一次去那边，带着父母去那边逛了逛。
1: 哎，
0: 这也算是短距离的自驾。
1: 嗯
0: 啊，200公里有吗？
1: 杭锦旗
0: 100多公里
1: 大草原
0: 啊，
1: 那就是鄂尔多斯草原呗。
0: 哎，对。
1: 好像没有200，
0: 没有
1: 145吧，
0: 啊，100多公里，
1: 反正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
0: 来回。
1: 哎，但是守候从哪儿出发的呀？你得知道，
0: 从东胜，
1: 是吗？
0: 啊，从东胜，
1: 啊，
0: 飞越约香了，
1: 啊
0: 啊，距离可控。
1: 啊，你还有没有再长一点的？
0: 再长一点的，
1: 嗯，
0: 来吧，大家说一说啊，拿出你们那个2000公里以上的这些个自驾，比如去新疆的，
1: 嗯，
0: 去甘南的。
1: 哎，
0: 去西藏的，
1: 对
0: 啊，去海南岛的。
1: 哎，前段时间我不是看可多都打算暑假自驾要去新疆啊，
0: 嗯，
1: 或者去西藏啊，
0: 对，
1: 有没有去了的，回来的？
0: 估计还没回来呢。去都去了，那不得在那儿多待一段时间吗？
1: 等到国庆节，
0: 半个月起步，一个月封顶。哎呀，其实说到这自驾游啊，
1: 嗯。
0: 祖国幅员辽阔，
1: 嗯
0: 啊，你这还该说不说，这线路太多了，
1: 是吧？
0: 就包括从我们这个地方出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1: 你要往哪儿走？你要往哪儿走？
0: 都能去，就看你心情，是吧？这个你想看什么样的风景，
1: 嗯
0: 啊，也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喜好，
1: 哎，
0: 都能进行选择。
1: 是的，
0: 但是好像一般往南呀。往东呀，
1: 就各有各的
0: 风景，好的多的是吧？
1: 嗯，
0: 好多一些。但是尤其遇到这高峰，大家一般都往西跑。
1: 对，
0: 去什么甘肃啊，啊，去什么
1: 新疆啊？我看大家哪儿都跑。
0: 什么青海呀、啊，这边多一点，
1: 嗯、
0: 是吧？来吧，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
1: 目前
0: 嗯，
1: 你自驾去过最远的地方？
0: 对，
1: 多少公里？
0: 多少公里？
1: 有什么样的故事？
0: 是的，
1: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0: 哎、
1: 说一说。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棋盘井坝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

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京时间17:41，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哎，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点已经下班了，都签完了吧？聊一聊你那些年的自驾游。
1: 对
0: 啊，距离最长的一次，不管你去哪儿，是吧？
1: 啊，
0: 基本上这跟前的这几条线路我
1: 都
0: 已经
1: 跑过，
0: 跑遍了。
1: 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因为他家里家是在咱们这边
0: 啊，
1: 家呢是在这个根河，很远，
0: 哎呀，远，
1: 就是、这个满洲里海拉尔那边啊，呼伦贝尔的。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智驾还没有那么的成熟，然后包括车载的导航也还没有更新到那么的细致吧，
0: 哎，
1: 就是手机的导航可能也能用，但是不是那么太好用的。
0: 那会儿以前叫，
1: 就那会儿还没有纯电，
0: 那会儿的导航叫什么来着？
1: 叫
0: 三个字，凯立德。
1: 是凯立德吗？
0: 我记得我爸原来车买过一个这种，
1: 是吧？
0: 给
1: 他都快到蒙古国去了，擦边儿
0: 倒出国了，
1: 就差一点都开出国界了。
0: 哎呀，拿护照了吗？
1: 因为那
0: 啊，出去容易回来难呐啊！
1: 那个省际大通道可能还没有修好，然后就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然后他就只知道说是哎，沿着那一线走，就是他就斜穿过去了嘛，因为你想我们相当于是这个在黄河几字湾的这个腹地这个位置上，
0: 对，
1: 沿着它的脊背就过到了它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满洲里呼伦贝尔那一面，你如果要是往里面走，比如说走通辽走赤峰啊，它就绕远了嘛，
0: 哎，
1: 所以它就沿着里面走，可是沿的真理呀，差一点从蒙古国穿过去
0: 啊。可别回去了回不来 啊，
1: 那你说这个自驾是不是永生难忘？
0: 哎呀，你看看来，大家说一说吧。
1: 道道你一来你就瞎说。我咋成了
0: 听不懂吗？
1: 巡山老旋风呢，
0: 你看是不是孤独中道。咱能不能走正道？
1: 他说咱俩带着大家
0: 啊，
1: 干啥？你要摆聊啊，你要啊，
0: 别好瞎说。
1: 妈呀，
0: 你先把杆好好摆聊摆聊
1: 再
0: 说。
1: 对，你先给自己杆看看啊，
0: 真是有意思。
1: 咋还要这个施个法，
0: 还要施个法。给自己先施个法，先把你那个先调。
1: 我要是会这些，那我通常肯定我就会腾云驾雾，我还自什么驾呀？
0: 哎呀，
1: 我前几天哈，因为正好回了趟家，休息了一段时间，每天就有大把的时间，去看看这个小视频呐，
0: 哎呀，
1: 然后这个歇
0: 幸福的日子，你看看，
1: 然后我就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博主，他特别幽默，特别搞笑，然后他在这个录视频的时候，一本正经的念了一套，就类似于这种道家的一些内容，念完之后说啊，这个目光聚焦到一个点上，然后心要这个特别的静，然后就去念。他说念着念着，你会发现你就会飞了，你就能腾云驾雾了。
0: 哎呀，
1: 然后果然评论区里面一堆朋友们，
0: 哎呀，要上天，
1: 都在那儿留言说我飞了。
0: 哎呀，
1: 就是大家都特别幽默，
0: 哎，对对对。
1: 然后一个逗一个，一个逗一个，
0: 飞起来了。
1: 然后我发现哦，原来真的啊，就是说。这个确实有好多朋友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这个快乐了，已经开始去到了这个虚拟世界哈，
0: 还是虚拟世界快乐多。
1: 然后底下评论区就是一堆能腾云驾雾的朋友们在评论区里飞着，
0: 哎呀，看我飞出2000米了啊，哎，我108000里，孙悟空也出来了，是不是？
1: 来啊，抓紧时间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互动的话题。大家都可以说一说。我觉得好像应该，但凡你拿了驾照，你肯定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出去玩。
0: 哎呀，这个确实当时
1: 考驾照的时候就为了自己能够有一天可以自驾出去玩。
0: 对对对，就为了开车嘛，要不然你考那驾照干嘛？就是每天在马路上就是上下班通勤嘛，不是？ 当年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小伙子的时候，那会儿是真的不知道累啊。
1: 嗯
0: 啊，我一天我记得一三年差不多。
1: 嗯
0: 跟我爸我妈，我们一家三口
1: 自驾。
0: 自驾
1: 哪儿了？
0: 我那天是从对，前一天我从鄂尔多斯回了巴盟。
1: 嗯，
0: 第二天一早开着车，去那个哪儿？去青海。
1: 嗯
0: 啊，就一趟。开到了西宁，
1: 哎，
0: 啊，开到那要去塔尔寺嘛，去塔尔寺去青海湖，那一趟的那个行程是这样安排的，
1: 嗯，
0: 然后呢，从一早八点多吧，开到差不多啊，开了13个多小时，开到晚上八九点，
1: 那也够远的了
0: 啊，就是直接开到西宁，
1: 嗯、
0: 哎呀，就是下来吃饭吧，找了个那个。面馆我记得印象很深、
1: 啊、
0: 然后我坐那儿等面、啊、我就感觉那桌子往前走，就坐那儿不动，哎，对，就开到那种状态、
1: 啊、
0: 我就看着那个桌子跟那个面往前走，
1: 有点就像我就是前几次坐长途火车一样、
0: 啊、
1: 就一直晃一直晃，然后等到你到家了你坐在那儿你都感觉你
0: 上炕了还晃、啊、
1: 还在
0: 晃是吧、
1: 嗯
0: 哎、这个是我印象当中开的应该算是最长的一段、
1: 嗯、
0: 一天应该开了1000多公里吧，
1: 啊、
0: 哦嗯、中午在银川休息了一下，
1: 哎、
0: 吃了个饭，在银川的高速服务区吃了个饭，然后呢，吃完饭继续，然后就一路开一路开，
1: 一路开，
0: 然后越往西车越少，
1: 对，
0: 越往西车越少，
1: 你越往西车越少、
0: 啊、
1: 我一路向北、
0: 哎、
1: 就是越往东北那面车也越少，
0: 也越来越少
1: 啊，也少，然后特别好开，
0: 到后来就路上基本就看不到车，就我一个。
1: 就是你能够会车的，就是不是会车啊，就是超车的概率很低。
0: 对，
1: 就你自己
0: 随便跑，当然你不能那个啥，不能违章啊。
1: 嗯，
0: 你不能超速，你也不能压线，是吧？就你自己，你也得。
1: 而且现在你想高速上一路都是120，
0: 哎，
1: 然后你就稳稳的120开，
0: 哎，
1: 挺好，
0: 挺好。
1: 嗯，
0: 唯一不足的就是没有人跟你说话的话，这玩意儿确实容易犯困。
1: 那怎么能没有人跟我说话
0: 呢？哎呀，老二还在旁边指点江山，啊，
1: 生怕我一下子给带沟去、
0: 哎。你看看，你能不能让人省点心？
1: 是他自己，
0: 啊？
1: 是他自己，
0: 是他
1: 不省心，
0: 是他自己不放心吧？他不放心是有原因的，
1: 怎么
0: 他不放心是因为，是不是你的驾驶技术还是有待提高啊？
1: 那我驾驶技术很好呀。
0: 啊，
1: 那你看这一次的出行之后，就刷新了他对我的驾驶技术的认可，而且也就是刷新了对我原始的一些刻板的印象。
0: 哎，你们
1: 以后再出门
0: 啊，
1: 他就敢睡觉了。他
0: 啊，还是得多举办几次。

0: 这样的活动，
1: 哎，
0: 是吧？
1: 来，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啊。
0: 哎，
1: 这个你们目前自驾最远的地方，
0: 哎，去过哪儿？
1: 去过哪儿
0: 啊？哎，我就印象很深，那一次就是来回一周嘛，也是十一小长假，
1: 一直在路上吗？
0: 基本上差不多吧，然后从青海去了塔尔寺，去了青海湖，然后又绕到甘肃，又从甘肃绕到陕西，又从咸阳啊去了咸阳宝鸡，然后又从陕西绕了回来鄂尔多斯嘛，然后爸我妈把我放下，他们俩又开着车回巴马，就啊就那个那一趟印象很深啊，基本上一天每天在路上都有七百公里左右吧。
1: 嗯，其实七百公里刚刚好
0: 啊，就还好啊，
1: 就是又不会觉得特别累，
0: 对，
1: 然后又觉得
0: 那会儿年轻不累，你现在你让我一天干个七八百，哎呀，
1: 我觉得问题不大。
0: 你是开新鲜呢，
1: 是吗？
0: 啊，你这一趟你是觉得新鲜，你看下回你还开呀？
1: 开，
0: 这还是
1: 年轻
0: 那个劲儿没过，白什么年轻？瘾还没过了，我告诉你，你有上这么？
1: 你看往哪儿走？
0: 管他去哪儿，就是说这距离，你瘾还没过呢。你那开车那瘾，
1: 你如果让我往家开，
0: 啊、
1: 我就觉得你让我开多少回我都愿意。你哪怕说、
0: 啊、
1: 领导说，行了、哎，明天你继续回家自驾走吧，我明天还能开。
0: 哎呀，啊，去的地方不一样，心情不一样。
1: 嗯，
0: 啊，回家有动力，
1: 对不对？
0: 啊，所以随便开。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0: 啊，哎，那也行吧。等你过了这个开车的这个瘾，
1: 那你要说回家的话，那该开还得开。
0: 哎呀，你要去别的地方呀。你看这几年，我这跟前的也没少跑，陕西呀、啊，银川呀、啊，包括往东，
1: 对，
0: 往东去山东，自驾就小长假的这四五天，
1: 对，
0: 也跑一趟，也挺累的，我跟你说。啊，一天至少八百公里，啊，跟你战斗，哎呀！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新唱说的那个，只要心情好，哎，你开着你也没觉得有多累，
1: 对
0: 吧？
1: 啊，
0: 就是我是喜欢啥呢？出去的时候那种感受，
1: 啊，
0: 一到返程。哎，就不舒服。
1: 对，
0: 一个假期结束了，二一个要回来工作了。
1: 你看看，
0: 你看，
1: 回来的心呢？
0: 哎，就不舒服，就没有走的时候那么明媚。
1: 特别的
0: 失
1: 落。
0: 哎，你看，去的时候满心的欢喜，无限的动力。
1: 哎，
0: 回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感觉，就是熬。哎呀，什么时候能到呀？哎呀，这还有五百公里呢。哎呀。这啥时候是个头啊？哎呀，反正一点也不开心，就是这种状态。来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大家自驾最长距离的一次的旅行是去哪里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微信公众平台八九六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俩聊天互动。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有了冲击。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0: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1: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2: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3: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4: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5: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5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石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8: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石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9: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0: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9: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0: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9: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0: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9: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0: 好嘞。
9: 哎呀，我的手机。
11: 哎呦，谁扔的东西？
10: 坏了，砸到人了。

0: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2: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3: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八十九点六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
4: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18:12，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哎，
0: 这回这趟回家可回好了，
1: 嗯，
0: 圆了老二的梦了，
1: 啊、
0: 嗯、啊，走了这趟这个叫什么？
1: 啊、
0: 嗯，
1: 西乌旗
0: 99号公路。
1: 嗯、
0: 哎呀，我没去过呀。
1: 不过怎么说呢，
0: 我啥时候也去一趟啊、
1: 嗯、确实挺美
0: 啊，确实挺美、啊、
1: 而且我们当时正好是因为那早上出发的时候就是为了去看日出嘛，我们3:30左右就出发了、
0: 哎、呀
1: 啊，因为你要从就是从这个锡林郭勒
0: 啊，
1: 锡林郭勒去到西乌旗的话还得100多公里，
0: 嗯，
1: 所以我们早上3:30出发，4:30左右的时候，
0: 嗯，
1: 没有，3:30东北的天已经开始
0: 蒙蒙亮了，
1: 对，然后赶到4:30的时候，我们就到了这个西乌旗的99号公路的起点、
0: 哎，
1: 然后5:04的时候，
0: 嗯，
1: 日出了，
0: 拍上了吗？
1: 拍上了，
0: 拍上了。
1: 说实话，就是。你看的和你拍回来的，看的现场的这种震撼的感觉，
0: 两回事，
1: 拍的完全两回事、
0: 嗯、
1: 就镜头里面拍不出你那种感觉
0: 啊、
1: 嗯，
0: 还是镜头不专业，
1: 是吧？
0: 你下回带一个，
1: 玩技术，
0: 带个专业的，
1: 啊，
0: 是不是？来吧，好朋友们，今天是星期一，
1: 嗯，
0: 虽然有些朋友还在。忙忙碌碌的工作、
1: 哎、
0: 但是还是要有 一点时间留给自己，
1: 是的，
0: 来回忆一下你自驾游的那些个历程，
1: 嗯
0: 啊，那些个开心的呀，不开心的呀，最长的这个自驾游的路线去哪儿了呀，和谁出去玩的呀，都可以我们来说一说，
1: 对
0: 啊，
1: 嗯，
0: 不管你是这个长距离还是短距离，对吧？
1: 对，
0: 都行。
1: 嗯
0: 啊，就是主要我们就是看沿途的风景。
1: 哎，
0: 但是有一个事情啊，你让我经常当司机的这个人啊，我的眼里边只有路，
1: 啊、
0: 看不了什么风景。
1: 你开车肯定是没法
0: 看啊，那看风景那都是坐
1: 车
0: 人干的事儿。
1: 把车停下来，
0: 停下来，停下来，看完再走，是吧？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今天来和各位聊一聊你自驾游去过的那些个地方啊，玩过的一些地方啊。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也可以打开你的高德或者你的百度，
1: 哎
0: 啊，或你的那个导航，
1: 对，
0: 看看你的这个
1: 点亮了多少个城市，
0: 哎，看看你的那些个足迹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啊，我发现这个后来出现了这个就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啊，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留下你的印记，
1: 嗯
0: 啊，你看，包括你看我现在啊，因为这个是只有这一两年的这个记录，目前是7823公里，
1: 嗯
0: 啊，就是我在高德上记录的，当然以前的好多年前那些都没算，目前是有这么多公里数，7800个公里。
1: 哎、
0: 啊，地点点亮了66个，
1: 嗯
0: 啊，这个，哎呀，这个公里数是不是也还凑合，是吧？
1: 对，
0: 你看啊，这个打开这个就能。

0: 看看你走过哪儿，包括你看
1: 从哪里看，
0: 打开高德
1: 啊
0: 啊，你看这个往东，
1: 嗯
0: 啊，这边到北京、天津、济南啊，然后往南到西安，
1: 嗯，
0: 这个往西到银川，
1: 嗯，
0: 这边都有，往北，往北没啥了，往北最多到张家口，看，啊，这个地图上还有成片成片的地方等待我去那个开拓啊，去探索，啊，包括我还看看我在成都还有这么一段啊，这开车的这个轨迹和路线。啊，
1: 哎，
0: 啊，还包括你看，还哎，在海南也有啊，在海南也有
1: 啊，
0: 你
1: 这没少走啊，
0: 这地方还挺多，打开来就能看，基本上你看我们这个位置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当然再往下你看，包括太原呀、新州呀、宿州呀这些都去过啊，晋中呀、临汾呀，
1: 嗯
0: 啊，这边这个到延安这段，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断断续续过
1: 都没有
0: 啊，中间是应该是我没用我自己的手机导航，要不然应该是公里数比这个还多一些。
1: 对
0: 啊，这两年没少跑，就是啥呢，主要是为了带孩子啊出去玩一玩啊，
1: 嗯，
0: 看一看呀， 啊让他感受不一样的一些个城市的一些风景，
1: 哎
0: 啊，从小埋下一颗爱旅游的种子，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啊，7800多公里，哎，大家可以晒晒图，打开你们的这个导航来晒晒啊，你目前的这个出行的轨迹公里数啊，
1: 嗯，
0: 分享分享你自驾游的一些趣事。
1: 你看就是我跟你说，就像你说的，我也看了一下我点亮的这个城市哈，
0: 嗯，
1: 好多他都没给我记录啊，
0: 对，这不知道为啥，
1: 我没开车呀
0: 啊，就你也许是去了那儿导航了一下干啥来着，但后来就
1: 没
0: 有连续，
1: 但是没怎么导航，就有的时候你像我一般出门的话，
0: 嗯，
1: 我导航老二不信，
0: 还
1: 信不着，
0: 不，你俩用的不是一个导航吗？这有什么信不信的？
1: 不一样，
0: 俩分歧好大呀，该说不说啊，
1: 非常大，
0: 是不是，
1: 啊？所以你看，好多地方，我这儿怎么都不显示有呢？
0: 啊，
1: 但是
0: 这
1: 些地方都去过的呀。
0: 哎，
1: 嗯，
0: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你们家适合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
1: 嗯，
0: 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拉近你们俩的这距离。减少你们俩之间的隔阂，哎，让你们俩之间呢，
1: 嗯，
0: 更加的，了解彼此啊，对吧？就包括你看这一次的自驾游，让老二认识了不一样的你，
1: 啊，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看，这不就是收获吗？一路上啊，你在看风景，其实别人也在看你。你也是一道
1: 风景，别人在不在看我不知道
0: 啊，
1: 老二肯定在看路，
0: 哎呀，老二是开车闲不了，坐车也闲不了，
1: 哎，
0: 你累不累不知道，老二累够呛，
1: 老二最后说
0: 啊，
1: 睡觉都感觉我都不踏实，
0: 是，你看让我睡我还睡不着啊，这个就我们家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家那口子也对我的信任度不够，
1: 不行啊，
0: 啊，就是你看我都跑了这么多公里数了啊，
1: 嗯，
0: 就是我感觉我自己的这个驾驶技术还行，
1: 嗯
0: 啊，就包括你看现在对一些这个疲劳呀，这控制的也都还可以，
1: 嗯，
0: 但是你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1: 就那么一丢丢，
0: 就犹如一座大山，
1: 只要对你有成见，
0: 哎，
1: 愚公都移不倒他。
0: 关键是你不信任我，你还不开，你要不你开上，
1: 哎，
0: 对吧？
1: 那他不信任你，他又不开，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你表达的呢？
0: 那就是吃这个不，喝那个不，
1: 你还是别吃了，你还是别喝
0: 啊，
1: 你好好开车，
0: 哎，是吧？表达嘛，啊，一直关注着啊，慢点啊。哎呀，太快了啊！就
1: 安全呢
0: 啊！对对对，大
1: 生命都在你手上呢，啊。
0: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吧。
1: 对对对，
0: 哎，时时刻刻提醒
1: 着。你看我这趟回了家，有的时候就是出门或者是这个出去玩的时候没开车啊，
0: 哎，
1: 然后这个叫顺风车，
0: 嗯，
1: 因为东北那边顺风车还是也挺多的。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一趟回来的时

0: 好路上来回也叫了几趟顺风车、哎、我现在就是经常但凡短途无所谓啊、
1: 嗯、
0: 因为在城市里你跑也跑不快，
1: 对，
0: 你又不能起飞，
1: 对，
0: 但是稍稍远途一点的、
1: 啊、
0: 尤其像东北的一些小的那种国道
1: 啊
0: 啊，然后车也比较多、
1: 哎、
0: 大车也多，然后大家开车、
1: 嗯、
0: 就是你会觉得东北人开车火气还是挺重的，
1: 挺暴躁的
0: 啊，也不是说暴躁、
1: 啊、
0: 就很急
1: 啊，急着急、
0: 啊、对，就是挺猛的，
1: 嗯，
0: 然后我通常一叫顺风车，师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路途要是但凡上了100公里的、
1: 嗯、
0: 我师傅你有多少年驾龄了，师傅说你放心吧，我以前养货车的
1: 老司机
0: 啊，真的就这一趟回家
1: 脆口茶
0: 叶，听身边的这个就家里面人唠嗑聊天，就说、
1: 嗯、
0: 就是近几年吧，就在这个我们家出门有一条这个来回通往齐齐哈尔的那条路、
1: 嗯、
0: 啊，必经之路嘛，大家都走，然后据说是就是都是你身边的认识的
1: 啊、
0: 哦、其中有一个是我同学的这个老公，就是因为躲避让大车
1: 啊
0: 撞到了这个石柱子上、
1: 哎、
0: 结果车辆着火、
1: 嗯、
0: 车门变形，活生生的就
1: 没了
0: 啊，就烧死那个车里面了，
1: 血淋淋的教训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哥的同学，
1: 嗯，
0: 应该是个43、4岁吧，
1: 啊，
0: 家里面是养大车的，
1: 你看，
0: 然后也是在开大车的时候，就这个其实挺悲伤的啊，就是因为我哥哥的这个同学，他们是有这个一波人一起养大车，他们就来回往山里，我们叫北山里、
1: 嗯、
0: 其实就是大兴安岭、
1: 嗯、
0: 从大兴安岭往外去运一些山货呀、
1: 哎、
0: 拉一些这个木材呀，就干这样的一个大车司机，然后在回程的时候因为当天可能是快到家，距离家可能就是没有几百公里了，
1: 嗯，
0: 就是为了当天晚上能够早点到家给媳妇儿过生日，因为这个媳妇儿过生日嘛、
1: 哎、对对，
0: 就是想赶着回去过生日，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应该是就是大家都很疲惫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听这个我妈跟我们就是聊天，说起来就是大家都在说哎休息上睡上2-3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再走，结果她说不行，她赶时间，
1: 嗯，
0: 她就先走了，大约可能开出去没有150-160公里吧，
1: 嗯，
0: 然后车就她正好有翻沟里了，
1: 嗯，
0: 翻沟里了之后车漏油了之后就也是着起来了，
1: 看看，
0: 然后也烧死了，
1: 太危险了，
0: 就再也没回去，
1: 所以
0: 你就
1: 自驾途中
0: 自驾这个开心是很开心，
1: 哎
0: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1: 警钟长鸣啊，
0: 你如果说有一些失手，那尤其在路上，
1: 嗯，
0: 就真的是属于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状态，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也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1: 哎、
0: 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是小车、
1: 嗯、
0: 就像凯宇说的远离大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啊，而且要看路况，
1: 嗯，
0: 如果路况真的非常不好、
1: 嗯、
0: 咱们慢就是快，
1: 哎，
0: 快就是慢，
1: 哎，你看
0: 对不对，
1: 这个辩证说的很有道理，
0: 你慢一点你就能够安安全全的抵达到家，
1: 哎，
0: 你如果快一点出现一个不小心这辈子都回不去了，那你说是不是慢就是快呀、
1: 啊、你的注意力你得集中，
0: 嗯
1: 啊，尤其车速不能太快，
0: 嗯
1: 啊，这个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0: 哎
1: 啊，因为包括你看我上回自驾回来的时候就遇到这么一回事，
0: 嗯
1: 啊，就走到陕西，
0: 嗯，
1: 快回来咱们鄂尔多斯这边有一个大车，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大挂，
0: 嗯，
1: 我在超他之前就已经给他晃过灯了，
0: 嗯，
1: 一路晃灯过来，
0: 对
1: 啊，我还那车没动嘛，我说那我就超吧，然后我就超，走到他这个后轮快中间的时候，他没打转向，直接一把方向左拐了，
0: 嗯，
1: 哎呀差点给我挤进去，幸亏我当时那晚上已经10点多了，我往回赶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我就赶紧踩刹车，
0: 对，
1: 就看着那个大车的那个后槽子擦着我的那个反光镜过去了、
0: 嗯、
1: 我踩住了，哎，我当时我真
0: 啊，那心情，
1: 哎呀，我跟你说，你说对吧？我晃了，你要超，你今天哪有人？我让你过，对吧？
0: 对，
1: 你不知道这个他想什么，你只能把自己的这个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尤其出去自驾长途的这个开车的时候，
0: 太危险了，
1: 有疲劳呀，
0: 嗯
1: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一分神啊，这种就危险就。
0: 嗯，
1: 就在身边，
0: 悄悄的就降临。
1: 哎，不管大家走多远，
0: 嗯
1: 啊，安全回来，哎，才是我们这个出行的一个终点，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北京时间18:25，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0: 是的、
1: 啊、今天是周一，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来迎接本周的工作。
0: 是的
1: 啊，要提示各位啊，本周六猛超，
0: 嗯，
1: 我们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的比赛，
0: 哎，
1: 要在周六晚上7:30打响了。
0: 是的，
1: 没买票的朋友抓紧时间
0: 快去买，快去买哦！
1: 微信小程序搜索看个比赛，
0: 哎
1: 啊，去搜索买票，来现场为我们的主队加油。
0: 是的
1: 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17:00
0: 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

0: 策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

0: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 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 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

0: 和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2: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5: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5: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8: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8: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3: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强降雨影响。

0: 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70亩了。
0: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3: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8: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7: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8: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

0: 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市文旅供给提质升级，持续擦亮暖城文旅名片；
1: 村歌嘹亮第二场展演激情澎湃，24支队伍唱响乡村振兴好声音；
4: 自治区16院闭幕，我市代表队斩获443枚奖牌；
1: 2026中国沿黄河九省区自行车巡回赛首站在鄂托克。

0: 入剧情、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大漠演绎的独特魅力。大连游客王义成。
1: 可以让游客更沉浸地感受这个项目的故事背景故事，然后演员的打戏也特别好，然后也让游客参与，就是一起反抗这个坏人的一个沉浸感，特别爽。
0: 响沙湾旅游景区持续迭代游玩体验，先后落地莲花度假岛、顺沙度假岛，将壮阔沙海风光与度假体验深度融合。在航景期，未来草原元宇宙民宿创新融合数字科技与草原野奢风情，解锁草原文旅全新玩法，一批新潮文旅项目落地生根，让游客从传统的观沙漠赏草原体验转向沉浸式入境体验。场景持续更新，品牌持续出圈，我市文旅产业稳步实现从引流流量到留住流量的转变。东胜区暖城印象、准格尔旗、美济长河里、夜未央等特色文旅街区盘活城市夜间消费场景，成为新晋城市消费地标。准格尔旗居民王太婷：
2: 我这两年打造的这个街区还有文化会客厅、One Night 都是我们年轻人喜欢逛一点的地方，老传统配上了这些新的玩法，让我们觉得很新鲜，外地朋友来了也有了个领得出手的地方了。
0: 我市还持续打磨特色文旅演艺 IP， 鸿雁、凤鸣九曲、印象准格尔等精品演艺常态化上演，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夜幕降临，乌兰布伦湖畔流光溢彩，无人机编队沉浸式焰火，激光水幕音乐喷泉，暖城三件套成为鄂尔多斯最闪亮的城市名片。从大漠草原自然风光到精品演绎、夜游街区、智慧文旅、非遗体验，我市文旅产品供给不断丰富，业态持续升级。今年一季度，全市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90亿元。
3: 8月15号晚，抢击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第二场演出激情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24支展演队伍轮番登台，用最质朴的乡音唱响新时代和美乡村的幸福画卷。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浩南、任雪港的报道。宁夏自治区移民妇女合唱团《幸福的花儿唱美了》融合民族交响与现代编曲，唱出移民乡亲感恩奋进的精气神。广东省雏凤童声合唱团《雄狮少年》用清澈童声诠释乡土育少年，少年新乡村。山西省梦之韵合唱团《后民敬茶之歌》娓娓道来三晋沃野的振兴故事。还有土家藤茶的劳作欢歌，赫哲族开疆的渔猎吟唱，草原的悠扬长调，原生态乡音与产业村歌同台绽放，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乡土之声在此交汇。助演环节中，文艺志愿者孙楚博带来器乐演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刘和刚深情献唱《父亲》，吴碧霞以一曲《敕勒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文艺志愿者吴碧霞：
4: 这个地方让我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到我们草原人民的一种热情，同时也感受到每一个城市的这个群众对于音乐、对于生活的热爱，用音乐的形式来解读生活的密码，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大开眼界、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
3: 市民李真南：
5: 我平时就特别喜欢看唱歌跳舞，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精彩演出，各有各的特色，舞台特别震撼。
3: 作为中国文联强基工程品牌活动，村歌嘹亮已连续3年在鄂尔多斯唱响，成为展示乡村文化活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舞台。
0: 8月14号至15号，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携手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队伍，走进我市厂矿车间田野乡村，为一线劳动者和基层群众送上精彩的文艺演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浩南、任雪港的报道。 在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0: 分公司的大修车间里，海南省山谷百鸟情、河北省古韵甲村、辽宁省阿卡贝拉九歌等节目轮番登场，慢汉调高亢，唢呐独奏激昂，评剧选段韵味悠长，南北乡音与机器轰鸣同频共振，向坚守岗位的产业工人致敬。文艺志愿者阿尔法走到工友中间，边唱歌边互动，文艺的温度直达每一位劳动者的心坎。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职工王美丽：
1: 今天非常开心，能在工作岗位上听到这么多好听的音乐，享受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特色，他们都唱得特别好，特别有地方特色，我非常的开心。
0: 在伊金霍洛旗布拉格嘎查巴英昌呼格草原上，四川省我的家乡变了样，云南省我在楚雄等着你，西藏自治区拉岭堂等特色节目尽显多元文化风采，苗歌婉转，土族歌舞欢快热烈，蒙古族舞蹈豪迈奔放，各有特色的民族风情同台绽放。文艺志愿者刘和刚现场清唱《在那遥远的地方》，与观众近距离互动，气氛热烈。文艺志愿者刘和刚
2: 来到伊金霍洛旗，一眼就被这片草原的壮阔打动。这里的天蓝草绿，民风淳朴热情，能在草原上为老百姓歌唱，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的经历。把全国各地的村歌带到草原，把文艺送到群众身边，这正是我们此行最大的意义。
0: 从雪域高原到鄂尔多斯草原，文艺志愿者和展演队伍跨越山海，以村歌传乡情，以文艺聚民心，奏响了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劳动奋斗的最美和声。
3: 8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闭幕。赛事期间，鄂尔多斯市代表队奋勇拼搏，在足球、篮球及田径等项目多点突破，斩获多项荣誉。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玉凯、许新磊的报道。本届自治区16运赛程密集，竞争激烈。田径项目赛场上，鄂尔多斯田径小将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在短跑、长跑、跨栏等各个赛项中稳定发挥，不断突破个人最佳成绩，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竞技状态。女子一组100米冠军、200米亚军苗雨婷，
4: 两项都是个人最好成绩。首先是学校给的平台好，我自己也努力，平时挺刻苦，这次挺有自信的，然后就觉得挺稳，心里面不慌。
3: 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赛场同样竞争激烈，看点分成，各队攻防节奏紧凑，传切、拦防、强攻轮番上演。多场比赛比分紧咬，悬念十足。鄂尔多斯代表队依靠默契配合，顽强奋战，尽显团队与韧性。鄂尔多斯市男子丙组排球队主教练曹斌：
5: 孩子们在场上敢打敢拼，发球特别好，最后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本次16运的冠军。因为经历过许多的赛事，孩子们心性磨练得比较好，敢于去承担，相当的有凝聚力，展现了咱们鄂尔多斯市排球人的风采。
3: 本届赛事，鄂尔多斯代表队共斩获175枚金牌、136枚银牌、132枚铜牌，奖牌总数443枚，展现出了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0: 8月16号，2026中国炎黄河九省区自行车巡回赛首站在鄂托克旗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首站鄂托克旗站赛道全程68.8公里，设置炎黄河九省区代表队组、男子公路车精英组、黄河生态骑游耐力组三个组别。比赛现场，骑手们疾驰在无垠草原上，呈现出一幅动感十足的竞速画卷。参赛选手王林平：
6: 我感觉我今天比赛的很满意，拿了个第一。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我们想今天比赛完了以后，还想到周边去玩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民宿呀啥的。
0: 参赛选手王奎成：
7: 第一次在乡道比赛，而且是在这个就是两边都是大草。

0: 草原风景也特别美，尤其是在傍晚骑车的时候，我还专门拍了个视频，感觉跟夕阳同步，就是骑行的感受特别舒服。
1: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主办，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内蒙古中心、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承办。赛事的成功举办，让炎黄九省区的目光聚焦在鄂尔多斯，全方位展示了我市优质的生态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八月十五号，侨联南美情系暖城海外华裔青年座谈交流活动在我市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任月凯的报道。
3: 八月十五日，来自南美洲的二十余名华裔新生代与鄂尔多斯市进行暑期实践的北京高校学子们，来到鄂尔多斯市正德书院，通过文化讲座、青年对话、版画共创等沉浸式活动开展文化交流，共品中华文脉。北京高校学生分别分享了对中国发展速度、发展力量的真实感悟，向海外华裔青年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蓬勃向上的发展面貌。
2: 活动现场，海内外青年开展文化交流与分享，正德书院院长带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将中华文脉传承、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与鄂尔多斯草原地域文化有机融合，深入浅出解读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意义，唤醒海外华裔新生代的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正德书院院长张艺新。
4: 让大家了解到中华文化，它不仅仅是复制高阁的经典，也让这些华裔青年们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
2: 在版画共创体验环节，海内外青年在老师指导下，通过雕刻、调色、拓印等手工创作，将大熊猫、青铜器、古建筑等代表中华经典文化的元素，与蒙古包、马头琴等鄂尔多斯特色地域符号巧妙融合，共同创作完成集体版画作品。青年们在沉浸式艺术创作中，感受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以艺术为媒，深化文化共鸣。青年们双向交流，现场交换联系方式，缔结友谊。北京高校暑期实践学生代表潘月。
5: 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分享的一个视野，我们要做到共商共建，要和全世界人民一起来学习弘扬这个优秀传统文化。
2: 此次交流活动以青年对话聚侨心，以传统文化凝侨情，为海外华裔新生代寻根铸魂、感知祖国搭建起友谊桥梁，也为我市深化中外青年文化交流、扩大对外宣传写下了生动注脚。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6: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8: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
9: 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相约草原那达慕，见证传统体育的热血较量。八月七号至八号，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的草原化身为热血沸腾的竞技场，摔跤、赛马、射箭这三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男儿三义，联袂蒙古象棋类博弈，在蓝天碧草间上演了一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体育盛宴。四项赛事参赛选手总规模超700人，参赛年龄覆盖8岁孩童至60多岁民间传承人。这不仅是一次力量的角逐，更是鄂尔多斯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

0: 生动切片。博客赛场上，成人组与少年组选手身着传统交服，着得戈，脚蹬皮靴，以雄鹰展翅、雄狮腾跃之姿跳跃登场，推拉抱摔间，力量与技巧激烈碰撞，引得喝彩声此起彼伏。作为纳达姆最古老的竞技形式，博客不仅决力，更决智，讲究以柔克刚的博弈之道。成年牧民的沉稳老练与少年选手的敢打敢拼同场辉映，这种代际间的坚守与传承，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注脚。射箭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男子组与女子组射手凝神尽力，手握传统脚弓，搭箭扣弦，目光如炬，利箭破空而出，直中靶心，精湛箭术与沉稳心态相得益彰。张弛之间，既承续着草原民族精湛的弓箭技艺，也激荡着新时代各族群众自信自强、奋发昂扬的精神气度。赛马比赛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号令响起，马闸大开，一匹匹骏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蹄声如鼓，在赛道上卷起滚滚尘烟。骑手们紧贴马背，身姿矫健，人马合一的精湛骑术令人叹服。赛道两旁，观众的呐喊声、欢呼声与急促的马蹄声交织碰撞，汇成草原上最激荡人心的雄浑交响。力量与速度之外，智慧与谋略同样登场。本次纳达姆精心设置了蒙古象棋类比赛，涵盖传统蒙古象棋和包格喜塔尔。棋盘间，选手们凝神端坐，排兵布阵，于方寸之间展开无声较量。棋子落盘的清脆声响与围观者的低声讨论，交织出别样韵律，展现出草原传统智力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与独特的文化魅力，为狂野豪放的纳达姆平添了一份沉稳睿智的儒雅气息。为期两天的传统体育盛会虽已落幕，但赛场上的激情与草原上的欢歌余韵悠长。这场盛会不仅是鄂托克前旗以文体活动为载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更通过传统体育这一鲜活媒介，让文化、旅游、体育资源深度融合，向八方宾朋递出了一张底蕴深厚、风情浓郁的草原名片。马蹄声远，情谊长存，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正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八九六品暖城。一技在手，终身不愁。对普通百姓来说，一项扎实的技能是安身立命、就业增收的底气。对一座城市而言，庞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是产业迭代、高质量发展的筋骨。技能从来都连着万千家庭的烟火日常，也系着城市发展的壮阔未来。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等三项赛事在鄂尔多斯圆满收官，鄂尔多斯代表队成绩亮眼。职业技能大赛中，152名选手覆盖全部50个赛项，斩获13金、10银、11铜，团体总分位列第二，并获自治区高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这份成绩既体现了城市谋发展、兴产业的务实之举，更表现出惠民生、暖民心的长远之策，彰显着鄂尔多斯以济兴业、以济惠民的责任与担当。当前，鄂尔多斯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窗口期，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我市聚焦4个世界级产业为标志性引领，并围绕18条重点产业链实施链长制的精准招商与培育，一条条产业赛道加速延伸，持续做强。风光新能源、现代煤化工、硅基新材料、羊绒纺织、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与特色产业势头强劲。传统能源产业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进阶，产业发展提速提质，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懂技术、精业务、能实操的技能型人才已成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香饽饽。不容忽视的是，技能人才供需不匹配的难题依旧横在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之间。一边是不少企业四处招人，高端技术岗位、新兴产业岗位招不到合适人才，陷入技工荒；一边是很多劳动者想找好工作、换好工作，却因为技能不过关、手艺跟不上，处处碰壁，面临就业难。不光如此，养老护理、家政服务、乡村建设等关乎百姓生活的民生领域，专业技能人才缺口越来越大。部分技能培训流于形式和市场需求脱节，没能真正帮到有需要的人。这些痛点既牵绊着产业发展的脚步，也影响着群众的就业获得感。直面问题，精准破题，鄂尔多斯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分季度统筹开班，设置日间常规班、周末专班、晚间弹性班3类班次，灵活适配不同人群作息。培训重点汇集企业在岗职工、城乡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应届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同时深度联动鄂尔多斯职业学院、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2所本地公办职业院校，依托其优质师资与标准化实训场地，搭建政企校协同培育平台。这种全方位、多层次、贴合实际的培训格局，让技能培训不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真正做到产业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群众想学什么就教什么。源俊者流长，根深者叶茂，进一步壮大技能人才队伍的规模，需要在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以及招才引智等各环节全程发力，持续不断的厚植技能人才迸发成长的内生土壤和干事创业外部环境，让技能人才更有奔头。秉承这一理念，聚焦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鄂尔多斯正集全城之力，逐浪花开，强化培训引导。2025年全年围绕传统能源、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紧缺技能人才供给，开展各类补贴性技能培训14761人次，其中完成职业职工培训5275人，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9486人次，有效提升劳动者就业水平。创新体制机制，全面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深入实施人才鄂尔多斯战略，

0: 全市技能人才总量已突破26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6.9万人，平台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新斩获一个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实现我市在自治区范围内零突破，以赛促训促建，广泛开展各层级多形式的竞赛活动，连续13年举办全市职业技能竞赛，参赛人数、赛项种类、赛事激励等不断刷新纪录，增设新能源汽车、快递员、皮雕等12个赛项，竞赛工种涵盖传统技艺与新业态等多个行业领域，充分展现强技能、展风采、促就业的导向。工以才成，业由才广，当下的鄂尔多斯在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深耕技能人才学习、培育、成长的丰厚沃土，努力让更多技能人才在工作舞台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同样，只要你把职业作为事业，把技能作为追求，练就一技之长，就能实现人生价值。这是大势所趋，时代所需。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0: 下面的时间进入今天的896音乐之旅。
4: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896音乐之旅。

2018年呢，路虎用这一首《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呢发行了，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他那种特别清亮醇厚的嗓音呢，将对重要之人的那种依恋和眷恋呢，用这首歌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呢，这首歌也恰似一封饱含深情的信件一样，向对方去倾诉于这世间你独一无二，每一次呼吸都因你的存在而更有意义。为您带来路虎《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你有我。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高杰。
1: 多久没看过眼空的繁星，多久没听过花开的声音。
0: 一首好听的歌，来自庄心妍的《带着梦想去旅行》。就像歌里唱的那样，让我们收拾心情，背起行囊，背包里只装着憧憬，去寻找那梦里的

今天就让高杰带着大家一同走进有紫塞明珠之称的承德。说起承德，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避暑山庄，可要说起避暑山庄，又不得不说起木兰围场。今天就让高杰带大家一同走进避暑山庄背后的故事，木兰围场。

呼兰围场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猎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与内蒙古草原接壤。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处水草丰美、禽兽繁衍的草原。这里是花的世界，云的故乡，林的海洋，水的源头，动物的天堂，漫山遍野的鲜花笑迎天下游人。这里也是影视剧的绝佳外景拍摄基地。相信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都看过电视剧《还珠格格》吧？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它的主题曲呢？

您的眼前是否又浮现出了电视剧里那美丽的大草原和月亮湖呢？小燕子、五阿哥他们策马驰骋在茫茫的草原上，有清澈如月光的湖水，有绿色帷幔一般的林海，这就是美丽的围场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长久以来，草

草原都是人们无比向往的地方，请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凝神静气，想象一下，夕阳西下，微风拂面，胯下一匹红鬃骏马，一人一马，缓缓地行走在繁茂无垠的草原上，身侧就是清可见底的月亮湖，岸边那漫山遍野的鲜花争相夺艳，有楚楚动人的淡紫色的马兰花，有绚丽绕眼的金兰花，有永不凋谢的补血草，还有白得耀眼的唐松草，更有无数数也数不清的小野花，身后则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白桦林。这画一般的景象，估计只有在梦里才能得见吧。高杰告诉大家，这样的美景不止在大家的梦里，它还在我们的身边。这就是木兰围场。木兰围场共包括三个旅游景区，分别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玉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和红松洼国家自然保护区。今天我们要去的第一站就是塞罕坝林场上的七星湖湿地公园，它位于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西北约2.5公里处，在群山环抱的100万平方米的湿地范围内，分布着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七个天然湖泊，远远望去犹如天上的北斗七星洒落人间，七星湖也因此而得名。来到七星湖，可乘坐快艇飞渡于碧波之上，体验惊险刺激的水上游戏，或驾一叶扁舟徜徉于微波之中，观赏两岸的秀丽景色，或者约三五知己漫步于长桥之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心与桥的共振，或去湖心欣赏巧夺天工的古石，去湖边观看天然的花海，或者一路向西，穿梭在白桦林中去寻求你心中的梦境，或者一路北上去看那千奇百怪的榆树，它们历经百余年的风雨洗礼，才造就了今天妙不可言的古怪身姿。晚间若投宿木屋别墅，第二天早上可凭栏垂钓，可以看见那水草上晶莹的露珠还在滚动，湖面上烟气弥漫，雾气缭绕，光线迷离，如梦似幻。这刚刚醒来的草原，静谧的让人不敢呼吸。在这里，高杰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从围场至机械林场前有段盘山公路，路面很窄，并且弯道较大，尤其是自驾游的朋友可要谨慎行车。机械林场到军马场的路段在雨天里有很大的雾气，能见度很低，所以您的车况一定要好。自驾游的朋友最好选用越野车，进山方便。另外，机械林场有汽车修理厂，一般的故障都能解决。还有就是，大家最好自备油桶，以免出现途中没有油的尴尬。林场的加油站内没有高标号的汽油。坝上风大，日夜温差大，应该注意保暖，最好有防风的帽子，方便于登山的鞋，外套是防水防风当然最好。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就是节目开始所提到的月亮湖，它位于玉道口牧场总场以北25公里处，湖区位于林海与草原的结合地带，东北两面是郁郁葱葱的松林，英姿飒爽，西南两面是平坦舒缓的草坡。由于离玉道口牧场不远，所以常常可见马群、牛群、羊群散落其间自由觅食，山风徐来，绿浪翻滚，构成了一幅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图画，也难怪许多影视剧组把外景地选在这里。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大家都听说过引滦入京工程吧，说的是把滦河水引入天津，而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就是滦河的源头，它位于塞罕坝机械林场以北5公里左右，又称界河，是河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分界河。河的北侧是内蒙古的北京军区红山军马场，河的南侧属于河北境内。此河名为土里。

里根河是蒙语蜿蜒曲折的意思，远远望去像一条玉带随意地飘落在坝上草原上。河的北岸草原辽阔，丘陵起伏，山花烂漫。河的南侧则是无边无际的人工林场，浓荫如盖，松涛阵阵，使我们能切身感受到人类改造大自然的惊人壮举。这里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山水相映成趣，使山川草木极富灵性，行走其间真的有身在画中游的感觉。在这里还有好多好玩的游戏设施，大家可以体验射箭、漂流等游戏乐趣。不知不觉玩了一整天，相信大家是又累又饿了，是不是？不要着急，晚饭马上开始。大家既然有缘来到坝上草原，怎么能不吃一回坝上特有的烤全羊或者烤羊腿呢？大家既然有缘来到坝上草原，怎么能不品尝一下草原特有的马奶酒呢？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坝上草原，怎么能不点一把篝火来见证自己的美丽行程呢？吃着烤羊肉，喝着马奶酒，或谈天说地，或引吭高歌，把世俗的烦恼都交给草原的夜，只留一份清明在心田。说起坝上草原的马奶酒，高杰不得不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多唠叨两句了。这马奶酒刚喝下去的时候有一点点甜味儿，等你咽下去以后会有一股清香的奶味儿回味上来，味道还是值得称赞的。话说回来，来一趟草原，不管你习不习惯草原上的马奶酒，如果不能来一点尝尝，都会是一大缺憾。而且木兰围场的草原奶酒基本上没有假的，但各种品牌的包装种类繁多，如果您想买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品尝的话，就酒的品质而言，普通的瓶装奶酒品质是有保证的，不要太苛求包装的精美与华丽。不过您又怕普通的瓶装奶酒送朋友有失颜面的话，高姐在这里也告诉大家，两全其美的办法也不是没有。我就从朋友那儿得到过两壶奶酒，是一种小铁壶装的，味道很不错。还有就是要告诉大家，烤全羊或者烤羊腿要注意的，选羊的时候要注意羊肉是否新鲜，是不是现宰的，尽量挑选肥羊，在羊肉上的正反面斜着划出花刀，放在炭火架上翻面烘烤，边烤边往羊肉上刷些调料，注意要用文火烤，不要用旺火和明火，以免把羊烤糊浪费掉。等到羊肉变成深棕色，并且冒出油，能闻到浓郁的肉香，这个时候就可以享用大餐啦。酒足饭饱以后，大家看着这熊熊燃烧的篝火，肯定没有转身回屋睡觉的心情吧？这个时候可以叫上身边或者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相信大家就算有再大的烦恼，也会因此而烟消云散的。木兰围场的坝上草原风情，我们也领略得差不多了。如果大家还没摆脱都市生活积累下的疲惫，那高姐带您去一个能让你的身心得到充分放松的好去处，这儿就是承德有名的汤泉镇。承德附近温泉很多，但是被清朝皇帝青睐并且开辟为皇家行宫的却只有承德县头沟镇这一处。在距承德市区仅44公里的头沟镇汤泉村，有清代汤泉行宫。汤山温泉水温在41到44摄氏度之间，每小时流量可达20吨，水中富含丰富钾、钠、钙、镁、硼酸、氟等20多种微量元素，对人体有着非常好的疗养作用。在这里大家可以尽情地放松，缓解疲劳，品一杯香茶，泡在温热的泉水中，倾听着大自然优美的旋律，这样的时光该是多么的惬意。惬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现在我们又要出发了。既然来到了承德，怎么能不去避暑山庄转一转呢？和

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可是承德的代名词。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山中有园，园中有山。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蜿蜒起伏的宫墙长达1万米，相当于颐和园的2倍，有8个北海公园那么大。与北京紫禁城相比，避暑山庄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成为中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正是因为避暑山庄这种古朴淡雅的格调，使我们感受不到一丝的皇家的金碧辉煌，但却能感受到皇家的那种磅礴的气势和雍容的华贵。单拿避暑山庄的主殿淡泊敬城殿来说，这座殿外表看上去青砖灰瓦，不失彩绘，但是您可别小看它，这座大殿可都是由珍贵的金丝楠木建造的。据史料记载，为了修建这座楠木殿，当时耗费白银达7.2万两，可以说这座殿的每一个小部件都是无价之宝，彰显了皇家至高无上的王者之气。但是这种华贵却没有打破整个避暑山庄淡雅的布局，整个大殿在满院苍松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庄重巍峨，清幽典雅，古朴无华。避暑山庄大体可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苑景区又分成湖区、平原区和山区3部分，所以一座避暑山庄就是一个中国山河的缩影。来到这里，您或可以漫步在古色古香的宫殿区，去品味那厚重的历史气息，或者可以驾驶观光车穿梭在悠长的山路和林荫遍地的平原区，或者可以划开一艘小船荡漾在湖光山色之间。总之，游览了一个避暑山庄，就等于穿越了整个祖国的山水。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临走之前，让我们再去一次位于避暑山庄西北方向的普宁寺吧。它又称之为大佛寺，因其中供奉一尊千手千眼金漆木雕大佛而得名。每天上午10点钟，佛堂里就会传出阵阵喇嘛诵经的声音，连绵悠长，洗涤灵魂深处的尘埃，让我们把烦恼和苦闷留在寺里，只带走坝上草原的自由，带走避暑山庄的优雅从容，带走大佛寺的祥和之气。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现在天气已经逐渐凉了，明年夏天如果有时间，不妨去一趟承德，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希望广大听友能够喜欢我们的梦想旅行日记，同时爱上旅行。旅行不是你的脚步有多远，而是你的心是否走进了那片梦想的桃花源。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

0: 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第五集。
12: 高大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甩下了傅家庄，在麻苏苏的帮助下上了火车。方若愚则已经订了包厢，方便和麻苏苏暗中筹划。而麻苏苏自从上了火车就一直跟高大侠套着近乎。
13: 一看见你啊，我就觉得咱姐俩投缘，坐一块儿说说话，这一道也能过得快点。
14: 坐呀，老弟。
12: 任京戏茫然地看向了麻苏苏，麻苏苏暗暗地点了点头，任京戏这才坐下来。
14: 哟，看这小兄弟，大姐不发话都不敢坐下呀。你这兄弟一看就是老实人。
13: 老实又不当饭吃，该他干的事儿啊一样都干不好，就一个字儿，彪子。
15: 姐，你说错了，彪子是两个字。
13: 彪，行了吧。
15: 姐，这可是四个字儿，你咋还不会数数了呢？
13: 彪，
15: 哎，这回对了。
14: 别这么说，你兄弟挺精细的。
15: 我就叫精细，叫真精细。
14: 啊，你叫真精细？
15: 那还有假？
14: 真精细，这名好听啊。哎呦，对了，给，我答应你的红肠。
13: 这哪行啊？
14: 都客气啥呀？就一根肠值不了几个钱，拿着拿着。
1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京西，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看看咱们的座。
12: 真精细犹豫着看着妈。

0: 苏苏离开，有些害怕起来。他知道麻苏苏并没有买两人的车票，这要是让苏联大兵查出来，他可对付不了。甄京喜起身要走，高大侠一把拉住了他。
1: 哎，京喜，你姐叫你等着，没事儿，她丢不了。
2: 我还是去看看我姐去吧。
1: 你姐可是个厉害人，你不听话呀，她可饶不了你。
2: 啊，那我还是在这坐会儿吧。
0: 麻苏苏拿着红肠来找九号包厢里的方若愚，一进包厢，看见茶几上放着一堆零碎的小吃和两瓶格瓦斯啤酒。
3: 哼，你这儿还挺滋润呢。
4: 还不是为了和你方便见面，才包了个包厢。
3: 打着我的旗号享福。
4: 说正事，东西到手了吗？
3: 就在这报纸包里。
4: 人怎么处理？
3: 先确认一下名单在不在。
4: 在不在，都不能让他活着到大连。
3: 哼，依我看，这个高大侠也不惊喜。
0: 六号车厢里，高大侠正跟甄京喜道着家常。
1: 京喜，你多大了？
2: 虚岁，二十。
1: 二十？属虎的。
2: 姐咋知道？
1: 那你管我叫姐就对了。我有个弟弟啊，也二十。
2: 嗯。
0: 甄京喜心不在焉的点头，不时朝车厢门口张望，等着麻苏苏的归来。九号包厢里，这时麻苏苏和方若愚望着茶几上被剥烂了的红肠，两人都是一脸的扫兴。
4: 这根红肠应该是在火车站上买的。
3: 那他还拿报纸包着，这不成心捣乱。
4: 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肯定是为了骗你。要是不打开看看，拿上就下车走了，咱不就上当受骗了。我说他鬼心眼子多，一肚子主意，你还不信？
3: 我确实不信。
4: 不信你就上当了。当年他在大连放火团，就是让日本人头痛的狠角色。有一回在小日本戒备森严的眼皮子底下，他居然把雷管引线卷在煎饼里头带进了码头，炸毁了一架军用飞机。连日本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都亲自飞到大连，敦促我们关东州厅警察部尽快破案。
0: 麻苏苏愣了愣，捏起茶几上的一块红肠送进嘴里，发狠地嚼了起来。
3: 真小瞧了他了。
4: 一定要杀了他，绝不能留下后患。
3: 拿到名单再杀人。
4: 碰上这么个瘟神，倒了血霉了。
0: 麻苏苏一回到六号车厢，甄京喜就高兴地起身朝他挥手，像是与麻苏苏分别了很久。他扶着麻苏苏坐下，也不顾抽烟回来的中年男人对他一脸的不屑，只顾兴奋地拉着麻苏苏的胳膊，诉说着刚刚和高大侠聊天时得到的信息。
2: 姐啊，这个姐有个弟弟跟我一般大，也二十。
3: 哟，这么巧啊。
2: 解释长了。
3: 我刚才去找座，看见个孩子只跟我要肠吃，我就给孩子了。小孩子嘛都馋。
2: 我都没得吃了。
1: 我还有呢，再给你一根。
3: 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刚才要不是惊喜，我得叫那个臭无赖馋死。
0: 说罢，高大侠要去拿茶几下的包袱，一抬头，整个人忽然就僵住了。只见过道上居然走来了傅家庄，他正挨个座位找着人，一转头也看到了高大侠，四目相对，高大侠脸色顿时阴沉起来，傅家庄则意味深长地笑了。傅家庄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迎着高大侠阔步走来，可一看见座位上的几个苏联士兵，他的脚步不由得一顿。
2: 你咋上来了？

0: 能耐啊，
1: 阴魂不散。
2: 傅家庄走过来，看了眼高大侠，又看了看真经戏，手指在两人身上一划了。
3: 你们一伙的？
2: 真经戏连忙搂住麻酥酥的胳膊。
0: 我和姐一伙。
1: 你好。大姐，别理他，沾包就烂，你都抖了不掉。
3: 我们又见面了，女士。
2: 傅家庄如此绅士的打招呼，顿时让高大侠脸颊一红，懒得理他，把头转过去。傅家庄掏出车票，伸向邻座那位中年男人。
3: 先生是一个人吧？换个座位。
4: 我是。
1: 大哥，别理他。
2: 男人看了看高大侠，又看向傅家庄，刚要拒绝，却见傅家庄撩开衣角，露出腰里的一截枪套。男人神色一凝，义正言辞的话被他堵在了喉咙里。一旁的真经戏也要说话，被麻酥酥踢了一脚。
4: 好好，我换，我换。
1: 你到底想干啥？
3: 当然是要你赔我钱了，你看把我表弄的。
5: 哟，好表啊。
0: 坏表。
3: 对，坏表，叫这位女士给我撞坏了。
1: 你血口喷人。
3: 谁都会犯错，抵赖是最不明智的选择。还有女士，我劝你，下次跟人说话的时候，把嘴遮着点，看给我喷的。一脸唾沫星子。
1: 你爱咋咋地。
3: 女士，你如果这样说话，那我就绅士不起来了。
1: 想讹我，你找错主了。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女士，还是不要抵赖的好。
1: 跟我磨磨唧唧的有完吗？你说我什么时候撞的？
3: 在站台上，这位小兄弟可以作证。
0: 啊，哦，不，
3: 你看看，是不是不跑字了？这表可是我的传家宝，我爷爷知道了，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呢。
1: 闭不上就睁着，我管不着。
3: 我爷爷都死了十几年了，你还不让他闭眼，他招你惹你了？
1: 这破表多少钱？我赔。
3: 你赔得起吗？这是瑞士名表 Omega，
1: 还咪咪嘎呢。
3: 我这真是 Omega， 刚才这位大姐也说是好表了。
5: 看着像好表，
1: 等到了大连我赔给你。
3: 那我可得看着你，别让你跑了。
1: 你坐远点。
2: 高大侠脸色羞红，把脸扭到一旁，无再看傅家庄。麻酥酥沉着脸，在心里飞速地盘算起对策来。最后一丝夕阳的余晖消失在西侧的地平线，月光斜斜地洒进包间车厢。九号包间里传来一阵杂乱的声响，原来是方若愚恼火地把茶几上的东西推落到地上。
6: 分明是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钉死高大侠，不让你动手。
5: 六个苏联大兵在跟前守着就够受的了，又多了这么个眼中钉。
7: 到大连之前有的是时间，我就不信他百密没有一疏，见招拆招吧。
5: 我有件事儿想不明白，他俩都是共产党，为啥还要过不去？
7: 应该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彼此的身份，要是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们联起手来可就麻烦了。到大连之前必须先拿到名单后杀人。
2: 傅家庄望着窗外的夜色出神，猛然间他在窗户的倒影里看见高大侠一张凶神恶煞的面孔，两只虎彪彪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他回过头来，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3: 喂喂，偷看精神小伙也不用这么鸡头白脸的吧。
1: 谁洗得跟你笑啊？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你一个大男人看着人模狗样的，怎么就能干出这么下三滥的事儿来啊？
3: 你可得给我说清楚了，我干什么下三滥的事儿了？
0: 娥姐一个咪咪嘎。
3: 你再瞎胡乱讲，我连你一块儿讹。
0: 你敢？
1: 老弟，别跟他说话，他真能干出来。
3: 女士，我该怎么称呼你？
2: 高大侠瞪了他一眼，转过脸去，真精细朝车门口看，麻苏苏正在跟列车员说着什么。列车员拿着票夹子，疑惑地看着麻苏苏。
8: 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上了车还没想好补票补到哪一站。
5: 大连吧。
8: 长春、沈阳、大连，这一会儿功夫你都换了三个地方了，到底哪儿？给个准话。
5: 就大连。
8: 想好了，撕票根了啊。
5: 快点吧，磨叽啥？
8: 嘿，反倒是成了我磨叽了。
2: 列车员撕下两张车票，又低头找钱。马苏苏看到列车员身旁的小推车里有成袋的烧饼，伸手拿起一包。
5: 这个给我来一份。
2: 马苏苏回到座位，对几个人让着纸袋里的烧饼，真精细先拿了一个。
5: 来，都来尝尝，这烧饼看着不错。大妹子。
1: 谢谢姐，我还不饿。
0: 姐，我可是饿得够呛。
5: 大兄弟，你来一个吧。
3: 那多不好意思。
2: 说话间，傅家庄伸手过来要从纸袋子里拿烧饼，高大侠眼疾手快，一把推开麻苏苏的手，同时打开傅家庄伸过来的手。
1: 人家都带祖传的咪咪嘎手表了，哪洗得吃咱们这平民饭食啊？
3: 别找事儿啊。
5: 嗨，多大点事儿啊，吃一个吃一个。这老话说了，百年修得同船渡，咱坐一趟火车呀，这也得是修了一百年的缘分呢。
1: 谁跟他缘分？是他死皮赖脸偏要坐过来。
3: 你不把我表撞坏了，我能坐过来吗？
1: 那行，你坐这儿，我走。
3: 那不行，万一你跳车逃跑，我手表找谁赔去？
1: 你还真是狗皮膏药啊，粘上了就揭不下来了。
3: 比喻的真恰当。
1: 你，我，
5: 行了，大妹子，消消气，坐吧，快坐。
2: 眼瞅着气氛不对，麻苏苏拉着高大侠坐下，傅家庄也跟着坐下，依旧是饶有兴趣地看着高大侠。高大侠气得别过头去，麻苏苏嚼着烧饼，有意转移话题。
5: 这火车上啊，也没啥好卖。光叫人干啃烧饼，要是有口菜就好了。
0: 嗯，那感情好，猪肉炖粉条子，牛肥肠，整一口能美死。
3: 小兄弟说的那些我没有，不过我有这个好东西。
0: 啥？快拿出来看看。
2: 傅家庄神秘的一笑，从怀里摸出一个锡纸包，轻咬出一个小口，朝烧饼上挤上一点，原来是黄油。他把黄油仔仔细细地抹平，这才送进嘴里咬了一口。高大侠好奇地看着。
3: 大姐也来点儿，好吃。
1: 姐，千万别要黄不拉几的猪大油，你看都坏了。
3: 什么猪大油，这是黄油，不懂就别说。这也算是土洋结合了。来点吗，大姐？大兄弟，
5: 谢谢，不了不了。哎呀，这光顾着赶火车了，车站上有卖红茶的，也没来得及买。
3: 弄坏我手表的这位女士买了。
1: 哼，讨债鬼，你想吃啊？
3: 也行，算是给你点面子。
1: 我可以给你一根，不过你拿着肠就要离我远远的。
5: 哎，说着说着又吵吵起来了。
1: 他要是答应，我把我包袱里的红肠都给他，让他赶紧滚远点。
3: 一根肠就想换我的欧米伽，你太异想天开了吧。
1: 你不吃，有人想吃。哼。
2: 高大侠冷笑着从包里扯出报纸，拿出红肠掰了一半塞给甄京细。

0: 给，吃吧，小兄弟。
1: 真惊喜眉开眼笑地接过来，张开嘴巴刚要一口咬下去，却被麻苏苏拉住了胳膊。真惊喜委屈地望着麻苏苏。
2: 你去，我想吃。
0: 这，大姐，我这一半给你。
3: 这都不好意思，谢谢啊。
1: 真惊喜咽了咽口水，又要动嘴，麻苏苏忽然踩了他一脚。真惊喜疼得一皱眉，刚要喊出声，看到了麻苏苏制止的眼神，只好闭口憋住疼痛。麻苏苏又冲真惊喜递了一个向外走的眼色，真惊喜不明所以地愣住了。
3: 洗洗手去，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吃东西之前要洗手，你看你的脏爪子。
2: 脏吗？
3: 那还不脏啊，洗洗。
2: 挺干净的呀。
3: 姐说话也不听了是吧？走走走，我跟你一起去。
1: 麻苏苏起身推搡着满脸不情愿的真惊喜，向车厢连接处的水房走去。刚一进入水房，麻苏苏就一把夺下了真惊喜手上的红肠，三下两下掰碎了，并没有发现异常，这才允许真惊喜吃起来。
3: 到底买了几根？
2: 好像两根。
3: 不要好像，到底几根？
2: 不是两根就是三根，反正最后他给包圆了。
3: 不管是几根了，一会儿回去你就睡觉，躺到他座位底下去，想办法把他的包袱拿到手，拿出里面的红肠，有几根拿几根，听见了没有？
2: 嗯嗯。
3: 哎呀，先别吃了，听见我刚才说的话没有？
2: 你听见了，姐，你就那么想吃红肠啊？
1: 马苏苏举起巴掌要打，可看到真惊喜缩着脑袋闭着眼的样子，很是可怜，还是放下手来。真惊喜再睁开眼的时候，麻苏苏已经走开了，他把最后几块红肠塞进嘴里，大嚼着跟了上去。
2: 哎，姐，别扔下我，我给你弄红肠还不行？
3: 闭嘴。
1: 车厢里高大侠盯着傅家庄，傅家庄也用同样的眼神回敬，两人暗暗的较劲儿，高大侠终于忍不住先开口了。
0: 你是谁？到底要干什么？
4: 你心知肚明。
0: 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4: 你都知道还用问吗？
0: 不可能就因为一块破表，你肯定有别的坏心眼，说不出来的坏心眼。
4: 是你有坏心眼。
0: 你还倒打一耙呀？
4: 要想相安无事也容易，一道上你不跟我耍花招玩心眼就行，这样我就会像海胆一样，别看浑身长刺儿，但绝不会扎到你。
0: 哼，你管那玩意儿叫海胆，我们叫刺锅子，碰一下都扎手，死烦人。
1: 二人正你来我往拌着嘴，麻苏苏和真惊喜回来了，高大侠立时站起身。
3: 干啥去啊，妹子？
0: 坐时间长了，活动活动筋骨，地方太窄了，我出去一下。
4: 活动筋骨不必拿着包袱吧？
1: 高大侠瞪了傅家庄一眼，气冲冲地走开。马苏苏扫了一眼高大侠留在远处的包袱，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一团毛线，抽出毛衣针织了起来。
3: 大兄弟，你原来就认识他吧？
4: 我可没这么幸运，这辈子都不想认识他。
2: 那你还讹人家，这不就整一块认识了？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第六集。
9: 对于傅家庄的阴魂不散，高大侠非常恼火，找了个理由离开了座位。
10: 大兄弟，你原来就认识他吧？
11: 我可没这么幸运，这辈子都不想认识他。
12: 那你还讹人家，这不就整一块认识了？
10: 瞎说，你看这位大兄弟文绉绉的，哪像讹人的主啊。
12: 哎，对对对，姐说的对。
11: 你们也去大连？
12: 不知道。
10: 你看这标样，不去大连咱能坐这趟车吗？我这个弟弟啊，脑瓜子不够活泛。
11: 确实坐时间长了挺累的。
9: 傅家庄佯装伸懒腰，故意把高大侠的包袱碰到地上，刚要俯身去捡，麻苏苏手疾眼快，抢先弯下腰来挡住了傅家庄的视线，手伸进包袱迅速摸索了一下，一把抓住了里面的红肠，才拿起包袱，傅家庄伸出手接过包袱，朝茶几下看了一眼，想要把包袱打开。
5: 你拿我包袱干什么？明抢啊，给我。
9: 高大侠一个箭步冲过来，劈手夺过傅家庄手里的包袱。没等傅家庄解释，高大侠拎着包袱朝后面几个空座位走去。傅家庄转头一看，高大侠正向座位上的人问话。几个来回之后，高大侠又失望地回过身来，恰巧与傅家庄的视线交汇在一起，他眉毛一皱，掉头继续往前走。
12: 那个姐不跟咱一起坐了？
11: 哼，看看吧，一会儿准回来，没人给他让座。
9: 高大侠走了大半截车厢也没有如愿，在傅家庄幸灾乐祸的注视下，高大侠还是沮丧地回来了，挨着麻苏苏坐在外面。麻苏苏呢，自然挪到了窗边。傅家庄看向高大侠，高大侠避开了他挑衅的目光，看到麻苏苏手里的毛活。
13: 大姐，你这织的是围脖吧？
10: 妹子眼力真好，看都织一半了。
13: 还是麻花针，大姐手真巧。
11: 你也挺巧，逢赌必赢。
13: 你
10: 大兄弟这是说谁呢？
13: 没屁找疙瘩，别理他。
10: 哟，妹子咋还一直抱着包袱呢？不累啊？来，放茶几底下歇歇。
13: 我怕有人图谋不轨。
10: 姐帮你瞄着，你还能抱一宿啊？来，快放这儿。
13: 那我放座底下吧。哎，对了，大姐，你俩人过来了，怎么没见着行李啊？
12: 我们没。
10: 啊，没来得及取。嗨，别提了，都怪这个粗心大意的弟弟。说起行李来，我就来气。他给落行李房了。
13: 在行李房就丢不了，顶多再掏几个寄存费。
10: 哎，那不费事儿吗？
12: 咋又是我？
14: 行了，别怨姐没多嘱咐你几句。
11: 你不是哈尔滨人吗？还要存行李？
14: 别提了，本来啊买的是昨天晚上的票，结果来晚了，火车都开了，我也懒得往家拿了，就存到行李房了。寻思着今儿就不用再费事了，哪曾想这还更麻烦了。等到了大连再找人取找人送，你说他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
12: 叫脱裤子放屁。
14: 又接话，你就没用的哥的话多。行了，不早了，睡觉吧。
9: 麻苏苏瞪着甄京细，暗中给他朝座位底下丢了个眼神，可甄京细并没有注意到麻苏苏的指

0: 师。
1: 静溪，座位底下宽敞，躺下去睡吧。
2: 不用，我坐着就能睡着。
1: 坐着睡多累啊，赶紧的，不听姐话了。
2: 行吧。
3: 真精细不情愿地弓着身子钻进了座位底下，高大侠拎过脚边的包袱递给真精细。
4: 精细，拿去当枕头。
3: 傅家庄目光追着包袱，真精细往下缩了缩身子，这个角度傅家庄正好能看见真精细的脑袋。真精细刚要解开包袱，抬头见傅家庄正盯着自己，心底一惊，忙拿开手闭上了眼睛。
2: 我睡了。
3: 火车在黑夜里穿行，一轮圆月高悬天际，月光洒进车厢，拉长了旅客的影子。马苏苏还在织着毛线活，目光扫向傅家庄和高大侠，两人呼吸均匀平稳，看上去像是都睡着了。他轻轻敲了一下座位底板，没有回应。再细听，座位下传来了打鼾的声音。马苏苏用脚轻轻碰了一下真精细的手，真精细全然没有反应。马苏苏加大力道又碰了碰，真精细咂了咂嘴儿，发出了猪一样的哼唧声。马苏苏心底冒火，一脚踩在真精细的手上，脚尖踩着真精细的手指，缓缓使劲儿。睡梦中的真精细下意识地往外抽着手，麻苏苏一用力，
4: 怎么了？
3: 傅家庄俯身朝座位底下看去，麻苏苏佯装刚被吵醒，打着哈欠四下张望。真精细从座位底下探出头，仰着脸，额头撞出了一个红印子。
2: 姐，你踩我手了。
4: 你姐是睡毛愣了，没事吧？
2: 没大事。
1: 哎呀，没事你还呼天喊地的，这一车的人都对你喊醒了。哎，对不住了各位啊，睡吧，都睡吧。
3: 功夫不大，真精细又睡着了。马苏苏轻碰着他，这次真精细很快睁开了眼睛。确定傅家庄睡着了，这才放心地伸手去解反扣在底下的包袱扣。包袱扣系得太死，真精细尝试了几回也没能解开。他费劲地抬起脑袋，想把包袱翻过来。
2: 咋系得这么紧？
3: 傅家庄微微挪了挪身子，一条腿伸了过来，不偏不倚压在了包袱上。真精细轻推了一下，傅家庄的另一条腿却跟着压了上来。真精细急得直冒汗，
2: 这家伙怎么偏偏把腿压在包袱上？哼，看我给你点厉害的。
3: 车厢里十分昏暗，真精细闭上眼睛缓缓睁开，手指捏起傅家庄腿上的一根腿毛，使劲一拔，那条腿一抽搐，另一条腿抬起蹭了两下。
5: 说这傻东西脑子不好使，贼心也还挺多，
2: 还不下去。哎，咋办呀？
5: 哼哼，敢对我下手，叫你尝尝我这留过洋的臭脚，堪比毒气弹哦。哼哼。
3: 正当真精细想办法的时候，傅家庄的一只脚居然退下另一只脚上的鞋子，又在腿上蹭了起来。
2: 哎呦，这臭脚几天没洗了，这味太……
3: 真精细屏住呼吸，盯着面前的臭脚，万般沮丧。这只脚大拇脚趾顶破了袜子的顶端，还挑衅一般的动了几动。
2: 臭死了。
3: 浓烈的臭味骤然袭来，令真精细是猝不及防，只能别过脸去。但那浓烈的味道却依然顽强地穷追猛打，真精细忍了又忍，还是没有忍住。

0: 呦，疼死我了。
1: 怎么了怎么了啊，
2: 惊喜你又咋了，就你事儿多。
0: 医院他都是臭脚丫给我熏的。
3: 我看看还有多起包了。哎，真对不住，我这睡着了也不知道怎么把鞋脱了。
4: 吵啥呀，让不让睡觉啊。
0: 没味儿，光呛鼻子还辣眼。
2: 看你娇贵的熏不死。
3: 捂了一天了，味儿肯定不小。
1: 哼，都能顶人一个跟头。
3: 你这不是糟蹋人吗？
1: 还用我糟蹋？一车厢的人都熏醒了，赶上辣椒面了。
2: 算了算了，谁的脚捂上一天能是好味儿啊。哎，这大半夜的我真有点饿了。
0: 姐，你闻这臭脚丫味儿咋还能想起吃的呢？
2: 这话说的，你不饿呀？
0: 饿也行。
1: 你俩要是不嫌弃啊，我这还有大脸吧。
2: 那都不好意思啊。
0: 姐啊，你还敢用手摸包袱呀？他臭脚丫子都给踩臭了，多恶心。
1: 也是，想想都恶心，十天半月捂在鞋壳里，都能腌出咸鸭蛋了。
3: 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谁十天半个月不洗脚了？
2: 大妹子就是开个玩笑，别当真啊。哎呀，这胃里都冒酸水了呢。
0: 姐是熏的吧？
2: 饿的。
1: 那行，你俩要不嫌弃将就吃吧。
5: 包大侠说着解开了包袱，拿出了红肠，抓起装大咧巴的纸袋子的时候不禁愣住了。傅家庄也一下坐直了身子，只见纸袋子下有一把匕首。精细咽了咽唾沫，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匕首，却被高大侠抢先拿了起来，仔细审视起来。
2: 哎呀，这买个大咧巴还送把刀，真划算啊。
0: 送啥刀啊？这是
2: 人家切大咧巴用的。这刀真不错呀，看着就厚实耐用。
1: 这是把匕首。
3: 看来你见过匕首。
1: 当然。
3: 还用过吧？
1: 啊，当然用过，谁要是把我惹急眼了，我就再用一回。
5: 他手里的刀尖一转，冲向了傅家庄。
2: 大妹子快收起来吧，这东西可不能瞎比划。
1: 我要用它扩个刺锅子吃，能不错吧？
5: 高大侠说着，用匕首一下扎在了手里的面包上，眼睛瞥向了傅家庄。傅家庄并没有被高大侠的这个威胁的举动吓住，他几乎是面无表情。高大侠见自己没能镇住傅家庄，便不再理会他，切了一块面包递给了甄精细。
1: 给，吃吧小兄弟，要是有臭脚丫子味啊，就扔他脸上。
0: 会不会真被熏臭了？还行，没臭脚丫子味，能吃。姐，你也吃一块。
5: 在高大侠系包袱的时候，车厢门口的阴影处，方若愚正躲在那里偷偷地观察着高大侠的一举一动。马苏苏朝方若愚看过来，暗暗地冲他摇了摇头。方若愚无奈地暗叹一声。一片云彩飘过来，车厢里更加昏暗。待月光再次洒进车厢时，方若愚已然不见了。

高大侠、傅家庄、真经戏都已经睡着。黑暗中，麻苏苏微微睁开了一线眼帘，抱在胸前的一只手悄悄伸向高大侠怀里的包袱。他的手指伸进包袱的缝隙，悄悄摸索了一阵，抓住包着红肠的报纸，轻轻往外拉着，报纸的一头被他抽了出来。就在这一瞬间，列车一阵颠簸，高大侠动了动，麻苏苏急忙抽回了手。高大侠迷迷糊糊睁开眼，低头看了看包袱，又闭上了眼睛。麻苏苏观察着高大侠，不一会儿见他又睡熟了，麻苏苏抱

0: 在怀里的手再一次伸向了包袱，终于把报纸拉出一大截儿。眼见着就要得手，一名乘客去上厕所，从这里经过，马苏苏立时停下了动作。待到乘客过去，才小心翼翼扯出后半截儿。他把报纸卷着顺进袖子里，起身悄然离开。包厢里的方若愚一直没有睡，他从行李架上拿下箱子打开，从夹层里翻出两个纸包，想了想又放回去一个，纸包里是两片药剂。
1: 拿到了，
2: 等我看一下。
1: 早知道费这个劲，你就应该直接把名单给我。
3: 早知道尿炕还不睡觉了，要不是突然冒出来这个高大侠，我还见不到你呢。照着名单，我就在下一站下车了。
1: 你走了，高大侠怎么办？
3: 你自己处理吧，一个火了吧唧的女人还能上天不成？
1: 会不会没在红场里？
3: 肯定在啊，错不了。
0: 麻苏苏这么说着，可随着一根红肠被剥得支离破碎，他渴望见到的名单还是没有出现。
1: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高大侠把名单藏起来了，这几根红肠是打马慧儿的。
3: 他上车就拿了一个包袱，还能往哪藏？红肠又不是个小东西。
1: 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也许他带上火车以后藏到别处了，
3: 他也没有机会啊。
1: 这个女人脚后跟都是心眼子，一肚子缺德主意，不行的话就来硬的。
3: 怎么个硬法？
1: 天快亮了，下一站是大石桥，有6分钟的停车时间，你想办法把高大侠哄下车。
3: 你要自己动手？
1: 那倒不用，大石桥车站有我们的人。
0: 火车从微光里穿出，四下弥漫起薄薄的尘雾，远远的地平线上渐渐出现了密集的民居。马苏苏回到座位上，高大侠还在昏睡。列车颠簸了一下，高大侠猛然睁开眼，低头见包袱还在怀里，这才松了口气。
3: 妹子，快到大石桥了，咱下去转转吧。
4: 没啥好转悠的，除了人还是人。
3: 就当啊，活动活动筋骨，喘两口新鲜气儿。
4: 你去吧，我还得眯一会儿，昨晚睡得不好。
0: 列车缓缓进站，一节车厢的车窗上飘着一块手绢，车窗后的方若愚观望着站台上的动静。晨光里，一个穿着工装的年轻男人眯着眼看到了窗口飘着的手绢，弯腰拎起地上放着的扫帚。晨曦微土，随着他身体的活动，腰间寒光一闪，那是一把匕首。傅家庄和甄京戏还没有醒来，麻苏苏也闭着眼，像是睡着了。高大侠拎起包袱，想要拿下行李架上的皮箱。
4: 不行，这样容易把这个讨厌的家伙惊醒，我就走不成了。干脆，皮箱不要了，反正重要的东西都在包袱里。
0: 高大侠蹑手蹑脚地离开，早把这一切尽收眼底的麻苏苏一阵窃喜，起身悄悄地跟了上去。
5: 哎妈呀，累死我了，可算有个空位子。
0: 一个胖子拎着大包小裹的行李走过来，见熟睡的傅家庄旁边有个空座位，放下东西便要坐过去。甄京喜一下子惊醒过来。
6: 有人。
5: 这不空着

0: 告诉你，有人就是有人，我姐的，我姐的。
1: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0: 真有人，不信你问他。大哥，你醒醒。
2: 啊，你干什么？
0: 你告诉他，我姐是不是组长？
2: 他人呢？
0: 对啊，我姐他俩呢？
3: 傅家庄朝车厢里扫视了一圈，又朝车窗外看去，站台上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正是高大侠。他拎着包袱刚下火车，几乎和上车的旅客撞在一起。傅家庄急忙起身，快步向车门走去。
0: 你们咋回事啊？让我上四个人的座啊？
3: 真精细来了小聪明，干脆抬脚搭在了对面的长椅上，两条胳膊也支棱起来，把自己拉成了一个大字儿。
2: 别挤别挤，先下后上，让我下去。
3: 车厢里大包小裹的旅客在狭窄的车厢过道里挤成一团，阻挡着傅家庄的去路。他焦急地看向车窗，索性过去推开车窗，一跃而下。高大侠慌里慌张地挤出人群，麻苏苏紧跟在后面。眼见高大侠朝出站口跑去，麻苏苏掏出手绢在半空甩了甩。站台上扫地的工装男人看过来，与麻苏苏对了对眼神，麻苏苏点点头，抬头在脖颈上比划了一下。年轻人不动声色地提着扫帚走开，进了一个小门。
4: 大妹子，你跟着我干什么？快回去吧，大姐，我坐下一趟车。
5: 你是躲那个男人吧？我也烦了，正好我陪你坐下一趟车，那有个门通候车室。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

0: 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0: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0: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一名小小的税官利用真实打印机旧色带打印不清的漏洞，从2006年3月到2008年10月涉嫌贪污金额高达507余万元，并由此成为新疆税务系统个人单笔贪污金额最高的税官。对自己的堕落历程，胡某在审判时辩称，我的犯罪行为是单位运作系统有漏洞所致，单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新疆税务系统最大贪污案宣判，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国家税务局原工作人员胡某贪污税款507余万元的事实浮出了水面。从一起4万元小案挖出新疆税务系统个人单笔贪污最多的大案，检察官千里追踪取证的过程揭示了胡某堕落的轨迹。
1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原系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国税局计划征收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大学毕业后，胡某曾在交通系统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调入头屯河区国税局计划征收科工作。在同事眼中，胡某业务能力一般，毫不惹人注意。可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名不起眼的小税官却炮制了新疆税务系统个人单笔贪污最多的案子。2009年5月，胡某所在的单位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单位收取税款的发票上纳税单位一联与税务局发票底联上的金额不符，胡某收取的4万元税款对不上账，该局便将此案移送至乌鲁木齐头屯河区检察院。检察院随即传讯胡某，到案当天，胡某爽快交代了贪污4万元的事儿，并表示愿意立即退还赃款。很多人以为胡某认罪态度好，这就是一桩小案。然而，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发觉，胡某认罪态度好的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什么。通过对胡某办公室进行搜查，办案人员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大量票据，其中有很多打印出来已经作废的税票。办案人员以作废税票为突破口，对税票上的纳税单位逐一进行核实。为查找证据，办案人员赶到安徽省，找到一家公司的一名财务人员核实后，案情有了重大发现。胡某给单位上交税款与纳税单位实际纳税金额有出入，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随着调查的深入，涉案金额激增，从2006年3月至2008年10月，胡某涉嫌贪污的金额高达507余万元，他也成为新疆税务系统个人单笔贪污金额最高的税官。打印机投机取巧贪税款，一名小小的税官通过什么方式贪污如此巨款呢？原来

0: 胡某在单位用的是真实打印机，经常需要更换色带，可胡某却偏爱旧的色带。胡某供述，发票共三联，第一联是存根，第二联是纳税人，第三联是单位做账。我把纳税人交的税款根据实际情况开具第一联和第二联发票，因为旧的色带往往打第三联打印不清楚，我就把打印好的作废重新填写小额的第三联发票交给单位，剩下的钱就都是我的了。这些钱呢，我除了买了辆中华轿车，大部分都存在自己和亲属名下。然而对自己的堕落历程，胡某在受审时却辩称，我的犯罪行为都是单位运作系统有漏洞所致，单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每日收钱不用点钞机，胡某在三年里如此贪污公款，就没有人发现吗？答案是否定的。司某是胡某的同事，在一起工作期间，他注意到坐在交税大厅角落里的胡某每天收了大量的钱，可是到单位财务上交时却很少。司某有些怀疑，便就心中的疑问询问胡某，胡某立即要求司某不要声张，并承诺到时会帮助司某。后来胡某确实履行了承诺，帮助司某采用同样的方法赚了外快。由于经常收款，胡某办事很利落，甚至在办案人员调查取证时，不少纳税单位评价说他挺敬业的，收来的就都放到办公室抽屉里，连数都不数。胡某营造出来的是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确实迷惑了很多人，而这位经常与钱打交道的税官竟然桌上找不到一台点钞机。丧假期间也不忘贪钱，从贪污几万元到贪污几百万元，胡某的贪欲迅速膨胀。一开始审查过程中，检察官发现他所收的税款几个月后才能查出一张伪造的票据，慢慢的只要是大额票据基本都是假的，到最后几乎每个月都可以查出造假税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检察官在调查时发现胡某在亲属去世休丧假期间也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呀。当单位给他打电话称有公司要交税时，他还赶到单位收税。当时他的行为令纳税单位的工作人员很是感动，可实际上收来的钱大部分都进了胡某的腰包。据了解，胡某贪污的公款除退赔的300余万元，主要集中在两套房产上。在检察官调查胡某个人银行卡时，发现他有一笔69万元的大额刷卡消费记录。通过进一步核实，检察官在乌鲁木齐市一新建楼盘查出胡某有两套房产。9月3号，新疆税务系统最大贪污案有果，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胡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依法追缴胡某价值120余万元的住房两套。头屯河区检察院针对胡某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向其单位发出检查建议，此建议引起税务部门高度重视，相关责任人被免职。案件结束后，税务系统开展全市代开发票大检查，并要求税务人员不收现金，所有现金均交到银行缴纳。案件说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下，听首歌，精彩稍后继续。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试看看，谁有运气？爱情又是个谜，没人知道谜底。正像夫妻白头到老，各自都有秘密。
1: 没有秘密，没有秘密，没有秘密，没有秘密。没有秘密，
0: 做英雄不容易，各种诱惑不能理，虚构的人物不食烟火。

0: 河边阳光真温暖，满满睁开眼，泪水已经流满面啊，真的很咸，我感觉新鲜，我又会哭了，因为我已浮出水面。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小曾。银行高管为骗子骗贷大开绿灯，短短三年，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被骗贷款7.08亿余元，至今仍有一半左右没有追回。胡毅、李晶晶等18名被告人分别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贷款诈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8项罪名提起公诉。发现生财之道只有高中文化的胡毅一手炮制了这个惊天的骗局。事情还要从2006年说起，当时全国楼市交易持续增长，二手房的生意更是火爆，这让胡毅看到了生财之道。按照银行规定，个人贷款的信用额度不高，如果通过担保公司担保，则能够多贷款。看到这个商机，胡某注册成立了北京华鼎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出任董事长，做起了二手房贷款的生意。起初，胡毅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某支行进行贷款担保，做的生意都比较正规。建行当时在二手房贷领域的监督力度比较大，急于发财的胡毅便将目光投向了别的银行。选定新目标，胡毅将目标选定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通过农商行某负责人，胡毅结识了农商行商务中心区支行原行长田军，后又结识了田军的下属原行长助理刘丽华、授信审批部原经理严雪松和原副经理张佳，均为本案被告人。胡毅说，每次与他们见面时，自己总会装成一个大老板的样子，这样能给他们一个错觉，让他们认为与我合作大有前途。同时，胡毅也不忘对银行的几个人常施恩惠，对田军更是送上了田军自称想买却找不到的宝马车。胡毅为日后的骗贷做足了准备工作。办案检察官说，胡毅骗贷所得的巨额钱财大部分用来购买字画作为个人收藏，还有部分以送现金、轿车、字画、手表等方式贿赂农商行工作人员。检察机关指控胡毅为了骗取巨额贷款等不正当利益，分别对田军等7人行贿款物共计人民币960余万元。

0: 田军向检察机关供述称，农商行在二手房贷款方面没有成熟的经验，他们既想开展这项业务，又不希望太冒险，摸着石头过河，他们想逐渐试探着来。正是基于这一点，胡毅选择了农商行作为下手目标。他的出现在田军等人看来是各取所需，胡毅需要从银行借钱，银行需要开展这项业务，打通关系无需面签。田军称，其负责的商务中心区支行正好是试点单位，下辖大郊亭支行、十八里店支行等四个支行。起初胡毅打算在大郊亭支行大展宏图。检察机关起诉书显示，胡毅等人虚构二手房交易的事实，采取冒用借款人员身份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等方法骗取农商行贷款。实际上，胡毅在农商行行骗提供的假信息都是最初做担保贷款时掌握的真实客户信息，他将曾经为客户做过的担保的房源信息和与客户签订过的合同信息再用到向农商行申请贷款上。办案检察官说，按理说银行的监管制度很严，面签就是银行监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双方要坐在一块面谈，银行将各种情况信息都了解清楚之后才会放贷。但检查中调查机关发现，胡毅和银行搭好关系后就能做到贷款无需面签，积极配合拒款被骗。在胡毅借贷的时候，田军等人会给支行打电话，从敦促业务的角度出发，让他们快点放贷，这样支行的人就知道胡毅是上级领导介绍来的客户，就不再严格监管，而是开闸放水。办案检察官指出，只要是胡毅带来的客户就会放贷，省去面签的环节，今天骗局从此正式开始了。据介绍，在大郊亭支行骗贷并不像胡毅想象的那么顺利，虽然在放贷之前不要求面签，但该有的程序并没有减少，从胡毅提出要钱到拿到钱还是需要几个工作日。他向田军反映了这个问题，于是田军再次催促该行原行长孙建华和原副行长李欢，均为本案被告人，赶紧放款。孙建华、李欢两人表面应承，但放款的速度仍然没有加快。于是胡毅在大郊亭支行做了40多笔贷款后，便转向了十八里店支行。十八里店支行原行长朱立国等人均为本案被告人，不仅对胡毅一路放行，甚至派人去胡毅的公司主动帮忙做一些假手续。检察机关指控，胡毅等人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大郊亭支行、十八里店支行骗取贷款250余笔，共计人民币4.47亿余元。拆东墙补西墙。2008年底，银行内部审计部门要查账，十八里店支行原副行长史振勇带领银行工作人员到胡毅的公司补办相关手续。此时史振勇发现胡毅根本没钱偿还几个亿的房贷。经过商量，他们想到另一个办法，小企贷，用小企业贷款贷出去的钱还二手房贷款的钱。因为按照银行规定，按揭贷款的钱是不能有窟窿的，只要有抵押的房子在，银行就不会在二手房贷款方面有损失。而小企业贷款就不同了，据胡毅等人交代，他们打算在一年后让这些虚构的小企业申请破产，用资不抵债、经营亏损等方式将资金漏洞抹平。胡毅找到赵贩子赵威，本案被告人之一，表示需要40多家小企业的营业执照、公章等全套手续，并且强调手续一定要真的。张威向本案检察官供述称，胡毅说企业现在没有经营无所谓，但一定要是存在经营背景一年以上的，只有这样银行审查时了解到这个企业已经成立并且经营一年左右了，才会放贷款。胡毅用收来的40多套小企业手续，在十八里店支行用小企业贷款的方式共骗得贷款2.61亿元。其实这个惊天骗局早在二手房骗贷阶段就应该被发现。办案检察官介绍说，胡毅早期做担保生意时，有两个银行工作人员是他的客户，后来这两个人的信息被胡毅用在向农商行行骗贷款上，结果这两名银行工作人员正常购房向银行申请贷款时，被告知在农商行十八里店支行还有贷款没有还清， 他们通过银行内部信用系统查询后，发现果然有几笔二手房按揭贷款未还，便找到农商行十八里店支行反映情况。田军让史振勇尽快补齐胡毅的相关手续，同时胡毅从别处挪钱，及时堵上了这个窟窿。然后田军等人找到这两名银行工作人员进行安抚，答应为其还清贷款并给予一定的补偿，以此作为二人不报案的交换条件。事情直到2009年2月才最终暴露。当月的一天，胡毅派公司员工去农商行办理小企业信贷卡，银行柜台人员发现经营一年多的企业公章竟然是崭新的，连印泥都没有沾过。于是边拖延办理手续边去后台查账，再次发现疑点，属于这个企业的一个银行账号上先后转入了数十家小企业贷款。警觉的工作人员立刻报警。胡毅等人为何能骗得到7亿余元的巨款呢？办案检察官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银行工作人员放松了对申贷人的资格的审查。如果银行高管不放水，胡毅再有本事也骗不出那么多钱。检察官说，近年来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贷款诈骗手段，只要银行方面按照相关规定和规章制度办，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窟窿。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

0: 纸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3: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随着地铁公司的业务在天津市全面铺开，技术型干部高怀志和大书记王春清在工作思路上逐渐产生了分歧，两人背地里相互拆台。2008年，王春清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了老搭档高怀志，而高怀志被审查后又检举了举报人王春清违纪违法线索，两人因此先后落马。这个案子被业内人士称之为天津市地铁系统一号腐败大案。
6: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本案案发情节颇具戏剧性，地铁公司党委书记向中纪委举报了老搭档地铁公司总经理，而地铁公司总经理在被纪检监察机关双规期间又检举揭发了举报人地铁公司党委书记收受他人钱物等违纪违法问题。一号腐败大案中，天津市地铁公司党政两个一把手纷纷落马，影响甚深呢。6月7号，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决高怀志有期徒刑20年，王春清有期徒刑13年。11月10号，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向记者解密了天津地铁系统一号腐败大案的详情。心里产生落差的年轻老总，37岁那年，高怀志担任了天津地铁总公司总经理，一跃成为全国地铁系统最年轻的老总。1965年出生的高怀志，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典型的技术型干部。天津市地铁总公司是2000年10月注册成立的，隶属于天津市市政工程局的国有公司。2006年变更隶属关系，性质为天津市城市基础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为国有企业。近年来，全国轨道交通发展迅猛，国内各大省市地铁公司的老总一般都兼任着该省市基础建设投资集团的副总，级别高配为副厅。但高怀志并没有兼任天津市城投集团的副总，行政级别也一直停留在正处。他总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相应的副厅局级。2001年，天津市海顺置业有限公司成立。海顺公司是天津地铁总公司和香港利亚发展有限公司为合作开发地铁沿线海光寺地块和红湖里地块而联合成立的中港合作企业。海顺公司总经理由香港利亚公司老板曹瑞阳出任。合作之初，地铁公司领导班子里就有人质疑曹瑞阳的经济实力，建议收回项目。收到风声的曹瑞阳急了，他想到地铁公司的老总高怀志，于是打电话约高怀志在咖啡厅见面。临走时往高怀志的大衣口袋塞了一个大信封。高怀志回家打开一看，全是1000面值的港币啊，总计20万。他很担心以后会出事，但又舍不得已经到口的肥肉。几天后，他给曹瑞阳打了电话。曹瑞阳电话里称，香港人过年都那样，

0: 电话里相互客气了一番后，高怀志把20万港币放进了床底下的大抽屉。曹瑞阳的钱没有白花，高怀志不但帮其保住了项目，还助其度过了难关。在开发地铁沿线海光寺地块和红湖里地块这两个项目中，曹瑞阳的资金出现了不足。高怀志同曹瑞阳用这两个地块的土地证做抵押，向银行贷款了2亿。高怀志还批准从地铁公司的贷款额度里给海顺公司发放了贷款8000万，解决了曹瑞阳在项目上的资金周转难题。在这之后的2004年到2007年，每年春节前后，曹瑞阳都会送上20万港币，地点一般都在高怀志的办公室。第一次收了20万港币后啊，心里起初很害怕，但又不想退回去，于是就自己糊弄自己。案发后，高怀志曾如此忏悔道：“口子一开后，高怀志越陷越深了，对房屋情有独钟。”经人介绍，2003年3月，天津市城路公司经理贾玉认识了高怀志。贾玉希望能和地铁公司合作，成立开发公司，共同开发地铁沿线的地块项目。2006年9月，天津地铁总公司和天津市路城公司合作成立了天津市博雅公司，合作开发地铁1号线4建里地块项目。贾玉出任博雅公司总经理。与曹瑞阳相类似，贾玉的路城公司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在高怀志的关照下，贾玉使用地铁总公司的资金运作了好几个大项目。在合作利益的分配上，高怀志表现得很大度，从不与路城公司计较，有时甚至亲自出面跟地铁公司下属子公司打招呼，为路城公司承揽工程，这让贾玉很是感动。2007年5月，贾玉送给高怀志一套房子，房子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繁华路段，建筑面积159平方米，总价约为140万。细心的贾玉还在高怀志入住之前花了16万买齐了所有的家具电器。与贾玉熟悉后，高怀志曾向贾玉流露，由于妻子经常需要开车接送小孩放学，而自己的公车下班后要存放单位，很不方便。贾玉很快给高怀志妻子送去了一辆红色的本田思域轿车。车虽给了高怀志，但该车每年的养路费、保险费、年检费等费用仍由贾玉承担。有趣的是，2008年4月，高怀志得知有关部门在调查自己的问题，他觉得曹瑞阳送来的钱在家里放着很碍眼，同时又不愿意把新房退给贾玉，于是拿出了一部分现金当做房款补给了贾玉。高怀志心想，万一将来调查起来，房屋问题就能自圆其说了，顶多就是买了一个便宜房的问题，等调查过后，自己还可以落下一套新房。高怀志似乎对房屋情有独钟啊。案发后，办案人员意外发现，其实早在1998年担任天津市市政局道桥处副处长时，高怀志就染指过房屋问题。1998年，高怀志决定要买下位于天津市金堂路一处180平米的套房，但购房资金短缺。利用道桥处副处长的身份，高怀志从道桥处下属的道桥二所和道桥三所分别拿走了10万元和15万元的转账支票，用于购买房屋。在办理房屋产权的过程中，有关人士提醒高怀志，因房款中有单位公款，产权证如果办到高个人名下，产权登记机关需要出款单位出一个盖公章的证明，证明出款单位愿意放弃房屋产权。高怀志找到了时任道桥二所、道桥三所的领导出具的相关证明，证明上书高怀志是道桥所职工，道桥二所、道桥三所将房屋产权奖励给高怀志个人。这份证明并不符合客观事实，高怀志并非道桥所职工，道桥所更没有权利将房屋产权奖励给职工个人。这部分犯罪事实后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贪污。高怀志在任天津市政局道桥处副处长期间，利用其身为道桥处领导的职务之便，从道桥处下属单位道桥三所索要人民币15万元，从道桥二所下属荣茂公司索要人民币10万元，合计25万元， 用于个人购买商品房的部分余款。之后高怀志没按照道桥处的规定，将该房使用公款购置的部分产权交到道桥处按单位产权管理，而是于2005年开具虚假证明，将该房全部产权登记在本人及妻子名下。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为求升迁，滥用职权。天津地铁总公司成立初期一直在租写字楼办公，2004年初地铁总公司决定买办公楼，高怀志和领导班子成员开始考察楼盘。2004年6月的一天，高怀志突然接到上级市政工程局局长的电话，王小毛找你有事儿，我已经把你电话告诉他了，让他跟你直接联系。王小毛（括弧已另案处理）是天津市昊天集团的老板，传言中也是市里某领导的干女儿。高怀志此前与王小毛并不熟悉，只是听说过他。见面后，高怀志才知道，原来王小毛想卖楼。哎，听说你们地铁公司想买办公楼，我这儿啊正好有一个楼可以转让给你们，你们看看。王小毛给高怀志提供了天津捷灵大厦的一个平面图，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两天后，高怀志和地铁总公司党委书记王春清等班子成员实地考察捷灵大厦，大伙儿一致认为捷灵大厦院太小，没地方停车，主楼也欠缺大的会议室。看完捷灵大厦没两天，王小毛电话约请高怀志吃饭，饭局上王小毛还开出了每平方米3500元的报价。这次见面后，高怀志对王小毛另眼相看。天津地铁总公司控制着上百亿的国有资产，经济实力很牛，但正处级的高怀志去区里谈一些项目的时候，由于行政级别的不对等，各区区长常常不予接待，这让高怀志一直耿耿于怀。而站在王小毛背后的所谓高层领导，让高对仕途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王小毛向高怀志承诺可以帮高怀志运作职务升迁的事宜。此后，未经地铁公司党委会和经理办公会正式研究和作出决议，高怀志就安排公司总经纪师与昊天公司接触谈判，并交代总经纪师必须接受王小毛每平方米3500元的报价。在决定购买捷灵大厦时，高怀志满脑子憧憬着个人升迁，并不清楚昊天公司是否已经拥有捷灵大厦的产权。签订协议后，高怀志才获悉捷灵大厦属于停缓建建设项目，系烂尾楼，但为时已晚了。天津地铁总公司按照协议规定，将绝大部分款项付给了昊天公司。2005年的下半年，王小毛突然又找到高怀志，捷灵大厦卖便宜了，我不卖了，地铁公司要是还想要捷灵大厦，就必须提高捷灵大厦的收购价。此后，王小毛约出了天津市政重点工程领域的几个巨头。饭桌上，王小毛称捷灵大厦卖便宜了，并提出要在每平方米3500元单价的基础上增加100元。另外，原欠政府405万的配套费用转由地铁公司承担缴纳。在座的市政系统的几位领导都没有明确表态，打起了哈哈。这一次饭局后，高怀志很快安排公司总经纪师与昊天公司重新签了协议，将捷灵大厦的收购价每平方米提高了100元，并将捷灵大厦配套费改由地铁公司承担。在地铁总公司与昊天集团签订的转让捷灵大厦在建工程协议书已生效且没有法定事由的情况下，高怀志未经集体研究和正式向上级单位请示，个人擅自决定并同意王小毛提出的每平方米涨价100元，和原应由昊天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的政府配套费人民币405万元转为地铁总公司承担的要求。天津地铁总公司给付和缴纳了该两笔费用，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605万余元。开庭时，公诉人曾如是指控。相同的行贿人，2009年6月26号，高怀志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天津市地铁总公司党委书记王春清没有想到，自己对老搭档高怀志的举报，最终会把自己也装了进去。到案后，高怀志提供了王春清违法违纪的重要线索，后经查证属实，被认定为立功。 高怀志之所以能反咬王春清成功，还源于两人有相同的行贿人。1952年出生的王春清在天津被称为老市政，党政干部出身，熟悉各方人脉，在天津地铁系统绰号大书记。不过50多岁的王春清到了后期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地铁事业。

0: 业的党务工作上，他觉得地铁公司党委书记一职并没有实权，于是开启了权力寻租的新模式，到地铁公司控股的海顺公司、博雅公司等下属企业兼任董事长，手里开始支配权力和资金。前文中所提及的曹瑞阳和贾玉亦是王春清一案中的重要行贿人。海顺公司和博雅公司均为天津地铁总公司与民营企业合作成立的下属企业，性质为国有控股。2003年后，王春清开始担任地铁公司下属控股企业的董事长，而曹瑞阳和贾玉分别担任了海顺公司和博雅公司的总经理。与高怀志在地铁公司高层帮曹瑞阳保项目的做法不同，王春清到了海顺公司后，更多的深入一线帮曹瑞阳协调起各方关系，从地块的选址、项目的策划、资金的筹集，到办理各种基建程序，再到协调市政规划、土地建委等部门。自己作为海顺董事长的王春清，利用地铁公司大书记的身份，为曹瑞阳的经营班子做了大量协调性工作。很多时候项目建设的工程进度需要王春清出面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因为王春清是地铁公司的党委书记，代表地铁公司出面协调都是政府之间各个部门的事儿，王春清出面很多事儿都好办。案发后，曹瑞阳向司法机关坦诚了送钱给王春清的目的。从2004年至2007年间，曹瑞阳分五次送给王春清现金，人民币130万元。贾玉的行贿王春清的目的与曹瑞阳相似，与地铁总公司合作能够请到王春清出山揽起地铁的工程来，也算是师出有名。贾玉的鹿城公司与天津地铁总公司合作成立的博雅公司，在开发地铁一号线4000里地块时，但因为拆迁问题迟迟不能动工，后王春清以地铁公司领导身份出面协调各方，该项目才得以启动。为感谢王春清的关照和支持，贾玉先后给王春清送了30万元人民币。2007年6月份，贾玉还陪王春清到澳门赌场赌博，贾玉兑换了5万元港币的筹码，结果被王春清全部输光。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王春清喜好喝酒打牌，且性格爽朗，这让包工头高某、杜某等人看到了机会。高某、杜某成天陪王春清在一块吃喝玩乐，最终利用王春清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力，在地铁工程拿到了不少的项目。司法机关查明，王春清在担任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并兼任地铁公司下属子公司天津海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市博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地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于2003年至2008年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多人贿赂，合计人民币226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10000元。相比之下，高怀志的罪名较多，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经司法机关依法审查查明，高怀志在担任天津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总经理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曹瑞阳等人贿赂，合计人民币303万元。在任天津市市政局道桥处副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从道桥处下属单位索要人民币共计25万元，用于个人支付购买商品房的部分余款。未经集体研究和正式向上级单位请示，个人擅自决定并同意昊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小天提出的每平方米涨价100元和原应由昊天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的政府配套费人民币405万元转为地铁总公司承担的要求，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650余万元。窝里斗导致案发。王春清比高怀志大13岁，在天津市地铁总公司内部，高怀志主持业务工作，王春清负责党务工作。刚开始两人关系不错，高怀志比较尊重王春清，王春清也很少干预具体的业务工作。直到一个叫高学明的私营老板出现后，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记者透露，他们中的高委书记后，高学明多次找王春清想要活干，

0: 骂不开面子，王春清找来了相关项目经理，关照了高学明一些小工程。因亚平工程公司资质为三级，不能直接参加地铁项目招标，高学明找王春清帮忙，王春清出面找了天津市建委，亚平公司升为二级资质，高学明给王春清送了6万元人民币。资质升级后，高学明打着王春清的旗号在地铁领域公开要活。听到一些反应后，王春清狠狠地批评了高学明，两人的联系逐渐减少。不过此时高学明已经攀上了更大的高枝，地铁公司总经理高怀志。高学明给高怀志送上了22万元人民币，高怀志也不小气，出手便对高学明关照了上千万的大工程，这让高学明在王春清面前很是得意。王春清认为高学明是通过自己进的地铁工程，跟高怀志搭上后把自己给甩了，忘恩负义啊。在一些酒局上，王春清骂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话被传到了高怀志耳朵里，高怀志又在一些公共场合公开说了一些看不起王春清的言语，话被传来传去，党政一把手二人关系开始产生裂痕。而随着地铁公司的业务在天津市全面铺开，技术型干部高怀志和大书记王春清在工作思路上逐渐产生分歧，两人背地里相互拆台。2008年，王春清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了老搭档高怀志，而高怀志被审查后又检举了举报人，王春清违纪违法线索，两人先后落马。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党政一把手，本应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并在作风上相互监督，但王春清高怀志却深陷腐败泥潭，无原则的窝里斗最终导致了案发。办案检察官这样总结道。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市文旅供给提质升级，持续擦亮暖城文旅名片；
1: 村歌嘹亮第二场展演激情澎湃，24支队伍唱响乡村振兴好声音；
4: 自治区16院闭幕，我市代表队斩获443枚奖牌；
1: 2026中国沿黄河九省区自行车巡回赛首站在鄂托克旗举行。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落地各类文旅新业态新项目，丰富演艺夜游智慧文旅产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多元化发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丹、康静的报道。
5: 在我身后呢，是响沙湾极限玩家的演出现场，游客不再是坐在台下看，而是直接走进剧情，从看表演变成当演员。
1: 在响沙湾旅游景区，以荒漠冒险为核心剧情，将越野机车特技、实景剧情演绎、沉浸式互动体验融为一体，游客可以随机融入剧情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大漠演绎的独特魅力。大连游客王义成：
6: 可以让游客更沉浸地感受这个项目的故事背景故事，然后演员的打戏也特别好，然后也让游客参与，就是一起反抗这个坏人的一个沉浸感，特别爽。
1: 响沙湾旅游景区持续迭代游玩体验，先后落地莲花度假岛、顺沙度假岛，将壮阔沙海风光与度假体验深度融合。在航景期，未来草原元宇宙民宿创新融合数字科技与草原野奢风情，解锁草原文旅全新玩法，一批新潮文旅项目落地生根，让游客从传统的观沙漠赏草原体验转向沉浸式入景体验。场景持续更新，品牌持续出圈，我市文旅产业稳步实现从引流流量到留住流量的转变。东胜区暖城印象、准格尔旗、美济长河里、夜未央等特色文旅街区盘活城市夜间消费场景，成为新晋城市消费地标。准格尔旗居民王太婷：
7: 我这两年打造的这个街区还有文化会客厅、One Night 都是我们年轻人喜欢逛一点的地方，老传统配上了这些新的玩法，让我们觉得很新鲜，外地朋友来了也有了个领得出手的地方了。
1: 我市还持续打磨特色文旅演艺 IP， 鸿雁、凤鸣九曲、印象准格尔等精品演艺常态化上演，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夜幕降临，乌兰布伦湖畔流光溢彩，无人机编队沉浸式焰火，激光水幕音乐喷泉，暖城三件套成为鄂尔多斯最闪亮的城市名片。从大漠草原自然风光到精品演绎、夜游街区、智慧文旅、非遗体验，我市文旅产品供给不断丰富，业态持续升级。今年一季度，全市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

0: 报道，宁夏自治区移民妇女合唱团《幸福的花儿》唱美了，融合民族交响与现代编曲，唱出移民乡亲感恩奋进的精气神。广东省雏凤童声合唱团《雄狮少年》用清澈童声诠释乡土玉少年，少年新乡村。山西省梦之韵合唱团《后民敬茶之歌》娓娓道来三晋沃野的振兴故事。还有土家藤茶的劳作欢歌，赫哲族开疆的渔猎吟唱，草原的悠扬长调，原生态乡音与产业村歌同台绽放，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乡土之声在此交汇。助演环节中，文艺志愿者孙楚博带来器乐演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刘和刚深情献唱《父亲》，吴碧霞以一曲《敕勒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文艺志愿者吴碧霞：
1: 这个地方让我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到我们草原人民的一种热情，同时也感受到每一个城市的这个群众对于音乐、对于生活的热爱，用音乐的形式来解读生活的密码。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大开眼界、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
0: 市民李真南：
2: 我平时就特别喜欢看唱歌跳舞，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精彩演出，各有各的特色，舞台特别震撼。
0: 作为中国文联强基工程品牌活动，村歌嘹亮已连续三年在鄂尔多斯唱响，成为展示乡村文化活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舞台。
3: 8月14号至15号，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携手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队伍，走进我市厂矿车间田野乡村，为一线劳动者和基层群众送上精彩的文艺演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浩南、任雪岗的报道。在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的大修车间里，海南省山谷百鸟情、河北省古韵甲村、辽宁省阿卡贝拉九歌等节目轮番登场，慢旱调高亢，唢呐独奏激昂，评剧选段韵味悠长，南北乡音与机器轰鸣同频共振，向坚守岗位的产业工人致敬。文艺志愿者阿尔法走到工友中间，边唱歌边互动，文艺的温度直达每一位劳动者的心坎。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职工王美丽：
4: 今天非常开心，能在工作岗位上听到这么多好听的音乐，享受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特色，他们都唱得特别好，特别有地方特色，我非常的开心。
3: 在伊京霍洛旗布拉格嘎查巴英昌呼格草原上，四川省我的家乡变了样，云南省我在楚雄等着你，西藏自治区拉岭堂等特色节目尽显多元文化风采，苗歌婉转，土族歌舞欢快热烈，蒙古族舞蹈豪迈奔放，各有特色的民族风情同台绽放。文艺志愿者刘和刚现场清唱《在那遥远的地方》，与观众近距离互动，气氛热烈。文艺志愿者刘和刚：
5: 来到伊京霍洛旗，一眼就被这片草原的壮阔打动，这里的天蓝草绿，民风淳朴热情，能在草原上为老百姓歌唱，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的经历。把全国各地的村歌带到草原，把文艺送到群众身边，这正是我们此行最大的意义。
3: 从雪域高原到鄂尔多斯草原，文艺志愿者和展演队伍跨越山海，以村歌传乡情，以文艺聚民心，奏响了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劳动奋斗的最美和声。
0: 8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闭幕。赛事期间，鄂尔多斯市代表队奋勇拼搏，在足球、篮球及田径等项目多点突破，斩获多项荣誉。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玉凯、许新磊的报道。本届自治区16运赛程密集，竞争激烈。田径项目赛场上，鄂尔多斯田径小将斗志昂扬，奋勇争先， 在短跑、长跑、跨栏等各个赛项中稳定发挥。

0: 不断突破个人最佳成绩，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竞技状态。女子一组100米冠军、200米亚军苗雨婷，
1: 两项都是个人最好成绩。首先是学校给的平台好，我自己也努力，平时挺刻苦，这次挺有自信的，然后就觉得挺稳，心里面不慌。
0: 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赛场同样竞争激烈，看点纷呈，各队攻防节奏紧凑，传切、拦防、强攻轮番上演，多场比赛比分紧咬，悬念十足。鄂尔多斯代表队依靠默契配合，顽强奋战，尽显团队与韧性。鄂尔多斯市男子丙组排球队主教练曹斌：
2: 孩子们在场上敢打敢拼，发球特别好，最后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本次十六运的冠军。因为经历过许多的赛事，孩子们心性磨练得比较好，敢于去承担，相当的有凝聚力，展现了咱们鄂尔多斯市排球人的风采。
0: 本届赛事，鄂尔多斯代表队共斩获175枚金牌、136枚银牌、132枚铜牌，奖牌总数443枚，展现出了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3: 8月16号，2026中国炎黄河九省区自行车巡回赛首站在鄂托克旗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首站鄂托克旗站赛道全程68.8公里，设置炎黄河九省区代表队组、男子公路车精英组、黄河生态骑游耐力组三个组别。比赛现场，骑手们疾驰在无垠草原上，呈现出一幅动感十足的竞速画卷。参赛选手王林平：
4: 我感觉我今天比赛的很满意，拿了个第一。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我们想今天比赛完了以后，还想到周边去玩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民宿呀啥的。
3: 参赛选手王奎成：
5: 第一次在乡道比赛，而且是在这个就是两边都是大草原，风景也特别美，尤其是在傍晚骑车的时候，我还专门拍了个视频，感觉跟夕阳同步，就是骑行的感受特别舒服。
3: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主办，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内蒙古中心、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承办。赛事的成功举办，让炎黄九省区的目光聚焦在鄂尔多斯，全方位展示了我市优质的生态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8月15号，侨联南美情系暖城海外华裔青年座谈交流活动在我市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任月凯的报道。
6: 8月15日，来自南美洲的20余名华裔新生代与鄂尔多斯市进行暑期实践的北京高校学子们，来到鄂尔多斯市正德书院，通过文化讲座、青年对话、版画共创等沉浸式活动，开展文化交流，共品中华文脉。北京高校学生分别分享了对中国发展速度、发展力量的真实感悟，向海外华裔青年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蓬勃向上的发展面貌。
0: 活动现场，海内外青年开展文化交流与分享，正德书院院长带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将中华文脉传承、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与鄂尔多斯草原地域文化有机融合，深入浅出解读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意义，唤醒海外华裔新生代的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正德书院院长张艺新：
7: 让大家了解到中华文化，它不仅仅是复制高阁的经典，也让这些华裔青年们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
0: 在版画共创体验环节，海内外青年在老师指导下，通过雕刻、调色、拓印等手工创作，将大熊猫、青铜器、古建筑等代表中华经典文化的元素，与蒙古包、马头琴等鄂尔多斯特色地域符号巧妙融合，共同创作完成集体版画作品。青年们在沉浸式艺术创作中，感受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以艺

0: 树为媒，深化文化共鸣。青年们双向交流，现场交换联系方式，缔结友谊。北京高校暑期实践学生代表潘越：
1: 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分享的一个视野，我们要做到共商共建，要和全世界人民一起来学习弘扬这个优秀传统文化。
0: 此次交流活动以青年对话聚侨心，以传统文化凝侨情，为海外华裔新生代寻根铸魂，感知祖国，搭建起友谊桥梁，也为我市深化中外青年文化交流，扩大对外宣传写下了生动注脚。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啊，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元态。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敬请收听。
8: 1912年是民国元年，这一年的2月，清帝退位，民国正式告成。袁世凯成为一些国人心目中的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欣然接下了孙中山让出来的临时大总统。不过他想要最终就任，还有一个小门槛要跨，就是要南下南京当这个总统。其实在设置这个门槛之前，孙中山还设了另一个门槛，策动临时参议院，把他在任时候的美国总统制改成了半总统制，即所谓法国体制，总统和内阁之间添加了一个总理，害得民国请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大呼胡闹，不明白为何中国要学糟糕的法兰西。这一切袁世凯都看在眼里，虽然他未必明白美国体制和法国体制的名堂，但他那些留过洋的幕僚会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宦海沉浮多年的他知道，这些所谓的门槛无非是孙中山想把他这只老虎的牙拔了，再把他装进革命党设计的笼子里。可是袁世凯并不在意这些，对他来说只要做了总统，一切都好办。在他的思维框架里，总统就跟皇帝一样，只消坐上这个位置，大权就是咱的，些许小把戏根本无碍大局。所以袁世凯对这俩小花招都一口答应了，答应得太痛快了，孙中山倒有点放心不下，急忙派出一个由钱汉林、蔡元培领衔的高规格迎接使团北上前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2月27日， 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等营

元专使到达北京，立刻袁世凯盛情接待，下令打开正阳门，让专使们从昔日皇帝进出的门进到内城来，享受无限的尊荣。不仅一口答应南下就职，并且大宴专使，气氛极为友好而热烈。可是就在专使被美酒和诺言的米汤灌得迷迷糊糊，陶醉于使命达成的迷梦之际，29日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变兵非常准确但又有分寸地直接攻击了专使的住所，逼得他们仓皇逃到外国人开的六国饭店，有人据说连鞋都没来得及穿。随后查明兵变的部队是北洋嫡系曹锟的第3师。据当日在场的齐如山回忆，说是乱兵不大像是诚心作乱的乌合之众，上街抢劫，蒙头蒙脑，缩手缩脚，都不知道该抢什么好，也不大有伤人的意思。齐如山还在街头给乱兵做好一阵抢劫顾问，告诉他们什么值钱。而据当时的第3师的一位参谋回忆，在兵变发生之前，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曾经两次找北洋宿将们嘀咕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事情，认为这样对袁世凯不利，对北洋军更不利，兴许北洋军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最后一次直接找了第3师的曹锟和一些军官，挑明了要找点人围住专使的住所，放几枪，叫喊几嗓子，宫保走了，我们没人管了，把这些人吓走。虽然说此说没有旁证，但这样的诈术此前袁克定也干过。在袁世凯已经跟南方达成协议，清室却在犹豫退不退位之际，他居然跟北方的革命党人合作，收买好些人力车夫，在东安门放枪扔炸弹，吓唬小皇帝，同时暗中嘱咐警察不要干预。这种伎俩跟此番兵变简直异曲同工，所以说袁克定办这种事是太有可能了。曾为袁世凯心腹幕僚的王希同当日在京，据他讲，当天夜里袁克定于兵变闹得正凶之时前往袁世凯府邸，杂乱兵中数小时始得达，兵变发生，袁大公子居然可以混在乱兵里。当然可能的是袁克定的计划仅仅是吓唬人，但碰上曹锟这种憨货，生生把事给办砸了。原本是不多的人出来吓唬人，结果整个师都出动了，事情闹大，烧抢的地方太多，伤及袁世凯的面子。所以事情过后，曹锟狠狠地被骂了一顿，吓得他差点尿了裤子。当然这种事实在也是难以掌握，那个年代当兵的有机会起哄抢劫，没有不乐意的，所以事一旦闹出来就越闹越大，刹不住车。不仅北京发生了兵变，后来天津和保定也起哄似的跟着兵变了。袁克定为了赶跑专使编出的故事，最终还真的吓到了一些北洋军人。关于兵变还有另外的说法，身为当时北洋军人的冯玉祥就认为，曹锟的兵原本纪律就不好，兵变不是袁世凯的阴谋。而实为第3师旅长的陈文运就认为，兵变的原因是强行简便以及停发恩饷和米贴。但是据说恰是因为陈文运是洋学生，袁克定布置的时候没敢告诉他，怕他死心眼儿不肯干。显然如果兵变是因为纪律不好或者经济要求没满足，已经变了的兵断然没有回营的道理，他们不会不知道在任何时代

0: 变都是砍头的罪过，所以兵变更大的可能还是设计好的阴谋。当然，话说回来，作为北方人，袁世凯的确不喜欢南京，况且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地理从来都是北强于南，在南边定都者大多为偏安之举，所以尽管所谓把袁世凯弄到革命势力较大的南方，调虎离山的策略只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因为在今天看来，当年的南方也未必就革命氛围有多浓烈，而北方一样也有革命党，只要袁世凯做了总统，北洋军自可以调来自卫，不愁镇不住东南半壁。但是如果能不走，袁世凯还是不想走的。因此袁大公子和曹锟虽然闯了祸，但毕竟打消了迎袁专使的念头，属于自家人好心犯错误，这个错误多少也有几分合自己的心意，所以骂过一顿也就了账。曹锟还做他的师长，参加兵变的人更是没有可能被追究，而袁大公子则依旧翻云覆雨玩他的权术，这样的结果让人分不清到底这些把戏究竟是袁公子自己的主意，还是得到他老爸的首肯呢？只是这样一来，乱兵被姑息了，军人干政的祸端却开了头。东也是东洋刀，西也是东洋刀，民国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走上了军国轨道，以至于后人一想起民国，就会想起军阀来。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元泰。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袁世凯一面当机立断杀掉张振武，彻底毁掉革命党和黎元洪的关系，一面公布黎的密电，把黎元洪借自己的刀递回他黎元洪自己手上去。革命成功，武昌首义功臣个个被捧到天上，毕竟人家冒险犯难放了第一枪，才有了民国。但是民国的日子还没过上一年，1912年8月15日，武昌首义的大功臣张振武和他的部下方维在北京被军法处抓走，当日执行枪决。张振武是首义三武之一，所谓孙武、蒋义武、张振武，三人都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孙武是共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张振武则是共进会的骨干，蒋义武则是文学社的负责人。在革命的筹划过程中，张振武由于家境富裕，跟刘公一样属于湖北革命党的财东，家产都卖得差不多了。起义后，他们三人共掌军务部，属于粤军政府的核心部门。在汉阳保卫战中，张振武落水，几乎丢了性命，然而打仗没死的首义英雄却在战后被亲手建立的民国政府处死，的确有几分蹊跷。袁世凯杀了首义功臣，舆论大哗，议会大哗，同盟会也大哗。面对铺天盖地的质问，袁世凯公布了黎元洪的密电，大家这才明白，原来杀张振武是黎元洪的意思。

梨园红蜜店里张振武的罪状主要有二，一是现在的罪过，所谓蛊惑军事、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唱谋不轨。武汉的几次风潮都是他的主使，云云。二是历史问题，说他在1912年初拿了数十万去上海购买枪械，挥霍一空，有贪污嫌疑。而且据梨的密电说，他到北京后还经常利用京汉铁路之便往返京汉两地，每回来一次弄得武汉上下神经紧张。有人说是张振武对梨园红这个强拉出来的都督不敬，动辄对梨园红拔枪大呼小叫，导致了杀身之祸。我看这仅仅算是一个诱因。尽管说当初革命党跟梨园红的结合原本就是无奈，梨园红做了首义头号功臣，像张振武这样老革命党绝对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这个梨园红就动了杀心，倒也不大可能。这种不敬之怨顶多起了添油加醋的作用。还有人说是革命党人自身的分裂促成了张振武的被杀，而孙武要为此负责任。的确战后的三武已经有了嫌隙，尤其是孙武和张振武之间更是不和。孙武是个拉大旗的人，明明是另起炉灶建立共进会，却还要借孙中山的名头，自家本是武汉人，跟孙中山毫无关系，却把自己的名字由孙宝仁改为孙武，谎称是孙文的弟弟，连自己的号也改成孟非和姚仙，跟孙中山的号义非和义仙遥相对应。革命后由于跟同盟会有了矛盾，就再次另起炉灶成立民社，奉梨园红为首领，把昔日的哥哥丢在了一边。因此湖北这些依旧奉同盟会旗号的同志势必要跟他算账。但这些矛盾是不是会导致孙武要梨园红杀了张振武，也还真的不好说，至少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当然梨园红的密电关于张振武的历史问题是扯淡，当时战争并未真的停止，革命党人花钱乱来当然不假，但在鄂军政府内这样做的又不是他张振武一个，大家都在乱花，否则湖北积攒下来的那么多钱怎么花掉的？按当时的情形，乱花钱是有的，贪污就不一定了。即使贪污了，当时不抓，过后算账，谁能服气？显然真正送了张振武性命的是鄂中接二连三的风潮，这些风潮比较大一点的有武昌军人群英会的变乱，这些人抄了孙武的家，后来被镇压，军官祝之六等三人被杀，然后是湖北裁兵风潮，退伍兵骄横作乱，到处放枪，再就是南湖马队倒离兵变，马队第二标整队叛变，城内还有配合的机关，幸亏梨园红事先得知消息，欲做防范，才扑灭了兵变，至于小的风波几乎无日无之。被裁撤的退伍兵成群结队，或上街要饭，或聚众闹事，或围衙请愿，让梨园红焦头烂额，据说过年都不让老百姓放鞭炮了，一听鞭炮响大家就以为兵变，军政官员都受不了了，真给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革命时大肆招兵，唯恐不足，湖北一地已经有8个师及一些零散的军队了，仗打完了，就当时的财力而言，湖北根本供养不起这么多的军队，唯一的办法

法就是裁，从来都是招兵容易裁兵难，裁了兵难裁官，湖北一下子从8个师裁成3个，没法不乱。据说对于裁兵，张振武并不赞同，是否参与了各种倒风策动过兵变还真不好说，反正裁兵一定会导致军队内部的争斗加剧，位置少了吗？这些革命元勋再在里面一搅和，明争暗斗，个个能量都那么大，黎元洪的椅子就坐不稳了。所以从情势上讲，黎元洪杀一儆百对于弹压地面稳住局势有莫大的好处。话说回来，从事后的反应看，那些想求个太平的市民以及那些没有被裁撤的军人，他们对杀张振武也拥护。不管怎样，证据是否确凿不要紧，杀个把气焰嚣张的大头，对于震慑众多的退伍兵绝对有用。当然黎元洪这活干得很不漂亮，要杀在武汉杀就是，只要证据确凿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一面堂而皇之地把人送往北京，说是袁大总统另有任用，一面密电袁大总统做掉这几个人，借刀杀人，玩权术玩到袁世凯头上，当然班门弄斧。袁世凯一面当机立断杀掉张振武，彻底毁掉革命党和黎元洪的关系，一面公布黎的密电，把黎元洪借自己的刀递回他黎元洪自己手上去，从而确保了革命党人虽然义愤填膺，却没法因为这个跟自己闹翻。后来张振武的尸体被运回湖北，在他的家乡安葬，路过武昌，孙武也好，黎元洪也好，都抚棺痛哭，后加礼葬。但是经此一事，两人都跟同盟会彻底掰了。最要紧的是，二次革命时，黎元洪完全站在了袁世凯一边，一个张振武的人头让袁世凯换来了一个地方实力派的黎元洪的站边，站在自己一边，后来在跟革命党的摊牌战争中拿到了一个关键的战略要点。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这活干得漂亮，但的确够缺德的。说起来，张彪对于手下这一阵的控制还真是够严的，第8阵的军官几乎没有什么革命党，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组织也屡屡被破坏。说到武昌起义，张彪是个必须提到的人，众多关于武昌首义的回忆，有哪篇文字没提到张彪呢？很少。凡是那夜里参与起义发难之人都知道，他们的对头就是张彪，也只有张彪率军做了抵抗，可以说作为第8阵的统治新军士兵的老长官，那天夜里是起义的真正障碍。张彪是山西人士，从传下来的老照片看，生得高大威猛，一脸憨态。在那个时代，凡是长成这样的人进了官场命都不错，因为让人觉得老实可靠。张彪是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发现的人才，从此跟上张之洞一路发迹。张彪就像那个时代的山西人一样，嘴拙腿勤，可靠而且伶俐。他原本是个武人，给张之洞做侍卫的，清朝叫做哥诗哈，实际上就是下人跑腿的，做这种活计的人成百上千，真正有眼力劲儿得到主子青眼的还真不多。晚清到民国，从哥诗哈发迹的人据我所

0: 只有两个，一个是吴佩孚，一个就是张彪。张彪从一般侍卫变成贴身侍卫，然后升堂入室，成了张之洞须臾不可离开的左右手，属于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寝房的贴心人。张之洞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安全由他负责，事务由他打理，钱财也由他一手掌管。大户人家真正主内的都是贴身丫鬟，主人和主妇的家一多半都是丫鬟当了，所以张之洞索性把贴身丫鬟赏给了张彪，张府的事全交给这夫妻俩包办。那年月，由于贴身丫鬟跟主人关系非同寻常，情于自家闺女，当然也有点暧昧，所以凡是娶了主公丫鬟的，人们一律尊之为丫姑爷。说是尊称，其实只能背后说，因为丫姑爷本身也有点暧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我们都是一家人。
1: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2: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现在终于可以说周杰伦是我们的时代，就像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说刘大佑一样。在2000年的时候呢，周杰伦顶着一头方便面的头发，也不抬头看人，只在鸭舌帽下面来说话，而且呢常常会穿一件连帽衣，然后呢奋力地弹奏他的吉他或者是钢琴。很多年过去了，羞怯的少年已经变得呼风唤雨，即便呢这几年写歌发唱片好像已经是没有再让他成为娱乐中心，但是呢他越来越霸气了，说呢新歌差不多写好了，唱片大家不用去买，自己也不会靠这个来赚钱哈。哎，这个有钱就是这么任性的。其实我想说呢，周杰伦同学呢声色和桀骜好像都是没有什么所谓的，除了狗仔的各种偷拍，江郎才尽是围绕他最多的一个话题。但是呢我不以为哈、江郎才尽是多么可耻的事情。然后呢捕风捉影的八卦故事终于名正言顺的成为了头条，不管是祝福的、伤心的、吐槽的，全部都是铺天而来的。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时代结束了吗？要说再见了吗？其实呢我觉得谁又知道这个结束和继续的界限在哪里呢？反正呢周杰伦就是代表了这个时代，没有人可以跟他去抢的。电台情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雷雷菲塔头和麦克布雷送上的这一首 Quindo Quindo Quindo。

这是来自于 Nelly Furtado 的歌，叫做Quindo Quindo Quindo。 这个 Lady 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生哈，她有葡萄牙的血统，来自于加拿大的创作型的女歌手。因为呢自己有着南欧气势的外貌，所以呢让很多的一些时尚杂志当年也是争相的邀请她来登上封面。那在当年18岁的那一场歌唱比赛当中，她也是被音乐制作人相中，然后呢全力的栽培，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做 Wild Nelly。 这张唱片呢使得她在国际乐坛当中也是显得格外的出跳，而且在两年之后她也是获得了第44届格莱美音乐大奖。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夏天。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后卫，走了，兄弟。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

0: 个电话吧。
1: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我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每个女人对于爱情的最终幻想。只是呢，这样的幻想又有多少人可以实现呢？

没人知道原来曾经的爱的点滴，恨的种种，在现在看来竟然已经成为了一抹挥之不去的惆怅。看来不得不佩服一下崔素，竟然将女人的感情变化描述得如此的细致。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歌《与子偕老》，继续来听陈淑桦为你送上《梦醒时分》。

其实我个人觉得说这张是一张非常亏的专辑，如果你到唱片行去找陈淑桦跟你说听你说专辑的话呢，多数的店员哈都应该不知道这是哪一张专辑，但是呢等你脱口而出梦醒时分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恍然大悟，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梦醒时分真的是在当年太红了，以至于让各位忘却了原本的专辑的名字，转而将歌曲的名字转赠给了专辑。那么陈淑桦呢，这一张专辑也是华语乐坛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不仅能销量在当时是突破了百万张，也是代表着文化工业提升到消费取向的新层面，创造出了都会女子代言人的广告营销名词，当呢也是营造出了女性音乐的分众取向，再加上当年流行音乐工业整体的一个趋近完整，最终呢也是为乐坛创造出了欣欣向荣的前90年代。这里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夏天，我们继续来听张信哲《爱如潮水》。

0: 这里是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Love Sound of Radio。
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是来自于苏有朋的歌《背包》。1997年7月18日，《还珠格格》第一部在北京开拍，这部剧呢首播也是创造了高达54%的收视率记录，最高点是突破65%。当然，它的这个收视奇迹到现在都是难以逾越的。电台情歌，我们继续来听林志炫送上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们明天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给山，把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八十九点六，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在沐英发明了三行火铳战法的百年之后，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二世经过长期钻研，发明了与之类似的三线战法，其排兵布阵方法与这个沐英如出一辙。后来他凭借着这一战法称雄欧洲。当然呢，这位普鲁士国王认为自己才是三线战术当之无愧的首创者。如果此事发生在发明权和知识产权制度十分清晰的今天呢，我们是很有理由向这位国王收取专利权使用费的。沐英的三行火器战法虽然并没有在明军中得以广泛流传和使用，但我们不需要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就在不久之后，一种威力更大更先进的战法将代替他的位置，在明朝乃至世界军事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发明这种战法的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朱棣同志。我们也很荣幸的把这位发明者请到了我们的大会现场。哦，哎，朱棣同志，你不用站起来啊，不用站起来，坐着就行。坐下。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介绍这种新式战法的使用方法。在这个明朝永乐时期啊，由于早期的徐达、常遇春等一群猛将都已故去，新一代的骑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吃苦耐劳精神有所退化，这可不是玩笑啊，不如他们的先辈。明朝骑兵对蒙古骑兵的个体战略优势已经失去，想要克制整日游牧抢劫的蒙古骑兵的冲击力，必须配合使用其他武力手段。朱棣同志呢，根据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设置了三大营，并正式将火炮军队引入了明军的战斗序列。他希望用火器来压制蒙古骑兵的冲击，但是问题在于，骑兵不同于象兵，这个速度是极快啊，由于当时火

器杀伤力和射击距离以及换火药时间的限制，即使朱棣使用木鹰的三行火器战法，也是无法抵御骑兵冲击的。那么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啊，明军终于找到了一套能够有效克制蒙古骑兵的战法。本人呢，给这明军使用这套战法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要你命三板斧战斗系统。首先必须承认，这个名字不是我首创的，而是啊，取材于某搞笑电影中要你命三千武器。也许啊，有的朋友看过这部电影，这个所谓的要你命三千武器是由西瓜刀、石灰粉、毒药、绳子一系列工具组成啊。具体这使用过程呢比较复杂，也很多样，比如先撒石灰粉遮住对方眼睛，然后用那西瓜刀砍，或是下毒等等啊。我在这里呢借鉴其名绝不是为了搞笑，恰恰相反，我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要你命三千武器系统正好能够借用来说明永乐时期明军战法的特点。明军这个三板斧战法啊，是建立在三大营基础上。与要你命三千武器系统类似的是，明军是对三大营军事力量进行合理调配与组合，达到克制蒙古骑兵的目的。所谓的要你命三板斧战法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在发现蒙古骑兵后，神机营的士兵会立刻向阵型前列靠拢，并做好火炮和火铳的发射准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骑射。这一轮骑射是对蒙古骑兵的第一轮打击，也就是第一斧头。神机营射击完毕后，会立刻撤退到队伍的两翼，然后三千营与五军营的骑兵会立刻补上空位，对已经受创的蒙古骑兵发动突击，这就是明军的第二斧头。骑兵突击后，五军营的步兵开始进攻了。他们经常啊，手持制骑兵武器，像什么长矛等等，对这个蒙古骑兵发动最后一轮打击，这也是明军的最后一斧头。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完整的战斗系统。明军使用火器压制敌人骑兵推进错骑锐骑后，立刻发动反突击，然后用步兵巩固战场，神机冲居前，马队居后，步卒次之。这一系列的具体使用根据战场条件的不同各异，其细节操作过程也要复杂得多，比如多兵种部队的队形转换等，但其大致过程是相同的。以冲击力见长的蒙古骑兵就是败在了明军这套战术之下，无论多么凶悍的骑兵也扛不住这三斧头。这套要你命三板斧战斗系统经常搞得蒙古人痛苦不堪，却又无可奈何。此外，明军使用的武器啊也是很有特点的。据考证，当时的明军骑兵使用的兵器与蒙古骑兵也多有不同。某些明朝骑兵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另一种威力更大的独门兵器——狼牙棒。虽然骑兵多数使用的是弯马刀，但据现代科技人员研究表明，高速移动中的骑兵在与敌方骑兵对交锋时，使用狼牙棒的一方是占有优势的，这是因为狼牙棒的打击范围广，使用方便。马刀呢，只有单面开刃，狼牙棒却是圆周面铁刺，无论哪一部分击打对手都会造成伤害。此外，还兼具棍棒打击之功能，这个威力实在堪比现在街头斗殴时使用的王牌武器——三棱刮刀。而且狼牙棒的比量制作费用低廉，没有统一标准，在棍棒上加装这铁钉铁签等物体啊，几十分钟即可制作完成，那是简单方便。

还可自由发挥创造力。如个别心理阴暗者会加装倒钩倒刺等，不死也让你掉层皮啊，实在令人胆寒。正是所谓价格便宜量又足，他们一直用的。综合以上的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出明军的胜利绝不是侥幸，在他们辉煌战绩的背后是对先进武器的研发、战术的科学分析和战斗过程的细节编排，是无数军事战术科研人员的辛勤汗水的结晶。所以在我看来，科学技术是第一推动力这句话实在是极为正确的。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木鹰三型战法一样，朱棣这套战法在后来的时代里也有很多近似品。300多年后，一个矮个子开始使用与朱棣类似的战法，他的战术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是步兵上。可以看出啊，他这套战法和朱棣时代的明军战法是比较类似的。正是凭借这套战法，他征服了大半个欧洲，最终找到了一份和朱棣相同的工作——皇帝。这位矮个子就是法国的拿破仑，他威震天下的资本正是他那独特而富于机动性的炮骑结合战术。天才啊，总是有某些共通点的。会议开到现在，也该散会了。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总结会议中了解一些明朝的战术思想和技巧，也算没白开这个会。哎，对了，差点说漏了最重要一点。以上我们已经概括了明军的战术思想和战术方法，虽然这些都是明军取胜的重要原因，但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并不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古往今来，所有战争的胜负关系都遵循着一个最根本的原理，那就是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参加战争的人。马哈木失败了，他的挑衅行为终于换来了教训。明白自己没有与明朝对抗的实力后，他也不阿鲁台后尘，于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向明朝朝贡称臣。不过总体看来，马哈木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守信用的，至少比阿鲁台强，或者说他很识时务。可能是那惨烈的一仗给他的心灵以沉重的打击，他终其一生再也没有侵犯过明朝边界，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从史料来看，他也并没闲着，此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子孙的培养中。很明显，他认识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瓦剌目前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绝对不是明朝政府的对手。但他也明白，先进的武器和战术从来都不是胜利的保障，统帅和参与战争的人才是最关键的。事实证明啊，他确实培养出了堪称英才的下一代。他的儿子叫托欢，20年后杀掉了鞑靼首领阿鲁台，最终统一蒙古。他的孙子叫额森，这位仁兄比他老子还厉害，干出了更加惊天动地的事。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野心。朱棣对待蒙古部落这种指哪儿打哪儿、横扫一切军事讨伐，有效地震慑了瓦剌和鞑靼。自永乐12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征伐瓦剌得胜归来后，明帝国的边界终于安静下来，瓦剌呢奄奄一息，鞑靼心有余悸，不打不服，打服为止，这句俗语用在此处啊，是十分合适的。永乐大帝朱棣就这样用武力为自己的国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此时永乐大典已经修成，边疆平安无事，周边四夷争相向明朝皇帝朝贡。

0: 大明帝国可谓风光无比。在朱元璋和朱棣父子的辛苦经营下，明帝国的文治武功达到了最高峰，国家繁荣昌盛，百业兴旺的景象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呈现。这固然是朱棣的成就，但究其根本还是朱元璋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在起作用。因为朱元璋就如同一个尽职的管家婆，早已为自己的子孙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让他们去照着执行。事实上啊，朱棣时代奉行的依然是他父亲那一套系统，但朱棣本人在此基础上也有着自己的发明创造。下面呢，我们将介绍朱棣统治时期出现的几个新机构，这些机构对之后的明代历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些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朱棣辛苦劳动的结果，是超越前人的发明创造，值得一提。我们先从最重要的一个说起，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是由朱棣本人设立的。但这个新机构的设立者朱棣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之后他会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庞大到足以威胁皇帝的地位和权力。这个机构就是内阁。永乐初年，被政事累得半死不活的朱棣终于无法忍受下去了，他总算领教了自己老爹朱元璋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精神。自己纵然全力以赴，没日没夜地干工作，还是很难完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任命谢晋等七人为殿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这七个人组成了明朝第一任内阁。自此之后，朱棣但凡战争用人，甚至立太子这样的事情，都要与这七个人讨论方做决定，其职权责任不可谓不大。但出人意料的是啊，内阁成员的官职却只有五品，远远低于尚书、侍郎等中央官员。这也是朱棣精心设置的，他对内阁也存有一定戒心。为了防止这七个人权势过大，他特意降低了这些所谓阁员的品衔，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内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错了，谁也料不到这个当初丝毫不起眼的小机构最终竟然会成为明帝国统治的中枢。当年官位仅五品的阁臣成为了百官的首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机构的生命力竟然会比明朝这个朝代更长。它已经由一个机构变成了一种制度，在此后的五百余年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在我们之后的叙述中啊，这个机构将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书中。无论无数忠臣、奸臣、乱臣，都将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他们的一生。内阁固然重要，但下一个机构的知名度却要远远的大于它。这个朱棣出于特殊目的建立的部门，几百年来都笼罩着神秘的色彩，他的名字也经常和罪恶阴谋纠缠在一起。那么这个部门的名字叫东厂。我们前边曾提到过锦衣卫这个特务部门，虽然此部门一度被朱元璋废除，但朱棣登基后不久便恢复了这个部门的建制。原因很简单，朱棣需要特务。像朱棣这样靠造反上台的人，虽然嘴上不说，这个心里啊却很虚啊。自己搞阴谋的人必然总是认为别人也在搞阴谋。为了更加有效地监视百官，他重新启用了锦衣卫。但不久之后啊， 朱棣就感觉到锦衣卫也不太好用，毕竟这些人都是良民出身，和百官交往也很密，而朱棣本着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科学精神，认定这些人也不可靠。这下就难办了，特务还不可靠，那谁可靠呢？哎，宦官最可靠。虽然这些家伙没文化，身体还有残疾，可以说呀，是特等残疾，大部分还有点变态心理，这个咱们可以理解啊。但毕竟曾经帮助朱棣篡位，一直在朱棣身边，所以信任他们是没错的。就这么定了，设立一个由宦官主管的机构，啊，向我一个人负责，负责刺探情报，有事儿直接向我汇报请示。这个办公地点呢，这个啊，就设在东安门吧。嗯，这样调动呢也方便点。至于名字嘛，既然总部在东安门，那就叫东厂吧。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朱棣设置东厂，这个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就此是登上历史舞台，其权力之大、作恶之多、名声之臭，实在罕有匹敌。由于其机构位于东安门，所以被命名为东厂。那么家住北京的朋友啊，有兴趣可以去原址看一看啊，具体地址呢是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名字还叫东厂胡同。东厂设立之初便十分有气派，主要反映在东厂的官坊印上，别的部门官印只是简单写明部门名称而已，东厂的官坊印却大不相同，具体说来是14个大字：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官坊。虽然语法不一定流畅啊，却十分有派头。而在我看来啊，这样的印记呢还兼具一定防伪作用，毕竟这个街头啊私刻公章的小贩要刻这么多的字，花费的力气会更多，那收费的那也就更高。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

0: 寻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八十九点六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嗯，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1年的某一天，浙江宁波的一位80岁的农民老汉张觉谦叫上家里的小儿子，拿了锄头。

0: 旁边还有落款，父亲张觉谦。原来这是张觉谦二儿子张敬全的墓地。他们挖开了墓穴，里面竟然是一副空棺材，只装了些尘封多年的书籍文件。张觉谦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小儿子。
1: 去，把这些交给政府，交给党组织，替你二哥完成心愿。
0: 当小儿子把东西交给政府的工作人员之后，大家全都呆住了。后来，这批文件竟然成了国家一级文物。这些文件为什么这么珍贵？他们又是为何被藏在一座衣冠冢里？墓主人到底去了哪儿呢？一个小银匠为何能保存党组织的珍贵文件？一个农村老汉如何想用衣冠冢隐藏秘密？苦等二十余年，儿子到底去了哪里？当真相大白，这对父子究竟书写了一段怎样平凡而伟大的历史？听天下为您讲述衣冠冢里的党章故事。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故事的起点位于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也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民居。平日里安安静静，可是谁也不会想到，1922年的盛夏，这座不起眼的小楼即将见证一段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咱们都知道，就在105年前的今天，中共一大顺利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当时会议召开的十分仓促，只是明确了咱们党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但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列强欺压的乱世，现阶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该联合哪些力量，该如何救百姓于水火，这些都没来得及讨论，而且完整规范的党章也没能制定出来。于是这些任务就交到了中共二大的手中。可那时候的上海政治环境是相当险恶，当初开一大的时候不就遭到了法国巡捕的突袭吗？有了这个前车之鉴，筹备二大的同志们最终把会议的首场举办地定在了辅德里625号，因为那里地处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交界处，更加隐蔽安全。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正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代表陆续赶来。整场会议以小型分组讨论为主，刻意减少了全体大会的次数，还先后换了3个不同的地址。而这场会议也接连创造了多个第一。首先，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其次第一次提出了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思想。除此之外，大会同时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依靠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在这些成果当中，分量最重、影响最为深远的，绝对要数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党章的诞生了。这部党章一共有6章29条，从入党资格、入党流程，到中央与基层党组织的架构、各级会议制度，再到党的经费管理，方方面面都做出了清晰细致的规定。比如里面就规定，如果一名党员连续2次缺席党组织会议，3个月不缴纳党费，或者是连续4周不为党开展工作，都会被开除出党。这些都成为了早期党组织凝聚力量、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会议结束之后，这部珍贵的党章以及二大会议的各类决议案，还有《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刊被整理成册，分发给了党内骨干学习保存。您别看这些纸质文件又轻又薄，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它们的分量和价值其实是无法

估量的。在密探横行、抓捕不断的上海，这些珍贵文件要如何才能躲过敌人的搜查，完整地留存下去？又是谁接过了守护这些党史瑰宝的重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请出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张仁亚了。这个小伙子原名张敬全，

0: 的机会，决心外出务工，帮家里分担生活重担。1913年，年仅15岁的张仁亚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进入老凤祥银楼当起学徒。因为在宁波话里，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他革命之后，就把自己张敬全的本名改为了张仁亚。当时上海银楼业工人薪资微薄，劳作辛苦，底层工人受尽了资本家的欺凌，张仁亚却敢于站出来为大家发声，和资本家交涉，争取合理的待遇。他的正直、勇敢与组织能力渐渐被上海早期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注意到。1921年，张仁亚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也是第一名宁波籍中共党员。1922年，也就是中共二大召开的这一年，张仁亚先是担任上海团地委书记，主持当地共青团工作，随后又出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年十月，他牵头组织领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2000多名工人纷纷响应。这场罢工触动了资本家的利益，他们不仅无视工人的合理诉求，还恶意造谣抹黑工人队伍，甚至勾结租界巡捕，动用武力进行镇压。冲突之中，数十名工人受伤，25名工友不幸被捕，张仁亚也遭到敌人通缉，还被银楼开除了。即便如此，张仁亚的革命热情丝毫未减，因为在工人运动中表现出色，他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之后被安排进商务印书馆工作，主要负责党团机关书刊报纸的编辑、出版与发行工作。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并收藏大量党内文件和革命刊物。中共二大结束之后，他也按规定领取到了大会决议案、首部中国共产党党章等核心文献。对于这些资料，张仁亚视若珍宝。1927年，张仁亚牵头创办《平民日报》，宣传革命思想，报纸也渐渐拥有了不小的影响力。然而，之后发生了什么，让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呢？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上海城内风声鹤唳，张仁亚手中收藏的大批珍贵文献瞬间成了悬在头顶上的利剑，留在身边，他们随时可能因为一次突击搜查而全部被毁，自己和身边的同志也会遭遇不测。就地烧毁呢？张仁亚可万万舍不得。思来想去，他想到了远在宁波乡下的老家。乡下相对偏僻，敌人的管控力度较弱，是暂时存放文件最稳妥的地方。于是，1927年的冬天，在一个寻常的午后，阔别家乡许久的张仁亚悄悄回到了宁波镇海乡下。多年未见，父子二人相见百感交集，可眼下情势危急，他来不及诉说家常，便将满满一大包用油纸仔细包裹好的机密文件、革命书刊交到了父亲张觉谦的手中。
1: 阿爸，这些东西比我的性命还重要，您一定要想方设法妥善保管，千万不能落到外人手里。
0: 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说：“
2: 我爷爷他是支持的，是为什么这么讲呢？
3: 我爷爷他是支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以前张仁亚在上海的时候啊，有时候回到乡下来，经常会和他父亲晚上谈心。
2: 家中外我觉得，就是不给做一种新的思想，
3: 也把这种新的思想讲给了爷爷。爷爷呢也比较接受，他说共产党很好，也蛮支持他的。”
0: 张觉谦看着儿子凝重的神情，瞬间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当即郑重地应。

0: 下了这份嘱托。交代完所有注意事项，张仁亚不敢多做停留。告别之际，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
1: 阿爸，原谅我，此生我已跟定共产党，等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才回家团聚。
0: 说完他便转身匆匆离去，再度奔赴危机四伏的上海。一场跨越两代人的守护约定就此立下。然而乡村邻里之间往来密切，消息传播得很快，这位普通老农要如何隐藏海量的革命文件，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接过儿子用性命嘱托的重任之后，年过花甲的张觉谦彻夜难眠。他清楚，眼下白色恐怖早已从大城市蔓延到周边村镇，但凡露出一点破绽，全家老小都要招来杀身之祸。最终，他想出了一个铤而走险的办法，他要用一出苦肉计，把秘密永久埋入地下。打定主意之后，张觉谦开始一步步铺垫。平日里，他时不常的就和邻居唉声叹气，抱怨家里这个二儿子不孝。
2: 哎，这兔崽子，还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死掉了，从来不知道回家看看。我呀，就干脆给他立个坟，就当没这个儿子了。
0: 在淳朴的乡村里，亲人远行不归，生死未卜，本来就是让人同情的事。没有人怀疑这位老父亲话语背后另有隐情。一切准备就绪，张觉谦找来家人帮忙，在村子附近的长山岗选好了墓地。他按照当地的风俗打造了一口空棺材，随后小心翼翼地把张仁亚带回的文件书刊取出来，用提前准备好的油纸、粗布和多层报纸将所有的文献层层包裹，密封严实，再放进棺材里。为了进一步掩人耳目，墓碑上也没有刻全名字，只简单写下全张公墓，最大限度地降低外人的关注度。一座看似普通的坟墓就此成了红色文献最安全的藏身之地。从墓穴封土的那一刻起，守护的接力棒就牢牢地握在了张觉谦的手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位老人成了这座衣冠冢最忠实的守护者。他时常独自来到山岗之上，默默守在坟边，一来是提防可疑人员靠近挖掘坟墓，二来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思念远在他乡的儿子。老人心里盼着革命胜利，盼着儿子重返故乡的那一天。然而他这一等就等了20多个春秋。随着宁波、上海相继迎来解放，百姓终于迎来了安稳生活。可年近八旬的张觉谦依旧日日眺望着远方。他曾经多次留意消息，还特意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可一次次的等待换来的始终是杳无音信。老人心中渐渐有了不祥的预感，看着身边的同龄人陆续离世，自己也已经是风烛残年，张觉谦明白自己或许再也等不到儿子回家了。而那些藏在衣冠冢里的文献，是儿子拼了性命护下的革命瑰宝，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托付，绝不能随着自己一同长眠。于是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这位坚守承诺20余载的老人决定完成人生的最后一项使命，取出文献，把它们完好地交还给党和国家。小儿子张静茂拿到文件之后，特意刻制了两枚印章，上面刻着张静全、仁亚同志密藏山学

20余年的字样，并将它们逐一加盖在每一份文献、书报之上。之后，他将这批珍贵文物分别捐献给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也就是如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前身。经专业人员清点见证，这批秘藏20余年的文物共计36件，其中一级文物21件，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9件，还有2部绝版的珍贵藏书。这其中就包括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原始文本、1920年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列宁传》等诸多孤本和真本。消息传开之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立刻将核心文献送往中央档案馆妥善珍藏。如今，中共二大党章原始文本、大会决议案静静收藏于中央档案馆。1920年版的《共产党宣言》等文物则入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成为镇馆之宝。这批跨越战火留存下来的史料，填补了早期党史研究的多项空白，为后世研究建党初期的革命历史、党章发展历程、工人运动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依据。文物顺利移交，使命已然完成，但张家亲人心中的遗憾依旧没有消散。张觉谦直到1956年离世，自始至终都没能得知二儿子的下落，最终带着无尽的思念离开了人世。往后数十年，张家后代从未放弃寻找，一代代人接力打听张仁亚的踪迹。1968年，身患重病的张静茂弥留之际，口中仍然不断呼唤着二哥的名字，没能知晓兄长最终的归宿，成了他一生的遗憾。那么，张仁亚到底去哪儿了呢？时光来到了2005年，转机终于出现了。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张家后人前往上海图书馆查阅史料，终于找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1933年1月7日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叫做《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文章，彻底揭开了尘封70余年的谜底。原来，在告别老家之后，张仁亚立刻返回上海，继续投身地下革命工作。1928年，党内交通科长不幸被捕牺牲，张仁亚临危受命，接手负责上海地下联络站的工作。地下联络任务凶险万分，但张仁亚凭借着谨慎的处事风格，一次次圆满完成了任务。1929年，党中央遭遇经费紧缺的难题，张仁亚又接到了新任务，前往安徽芜湖筹措革命经费。他在当地开设了一间金铺，表面上经营着金银饰品的买卖，暗地里则利用商铺作为掩护，接收苏区送来的金银，兑换成现洋之后，再悉数上交党中央。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他始终分文不取，清正廉洁，自己常年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同时，他还四处奔走，发动进步工人与爱国人士募捐，短短的时间就筹集到了2000多大洋，及时缓解了中央的经费压力。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张仁亚奉命离开芜湖，奔赴瑞金工作，先后担任了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中央印刷局局长等重要职务。然而，长期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加上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张仁亚的身体日渐透支，慢慢落下了病根儿，
可他始终坚守岗位。1932年12月，寒冬降临，张仁亚不顾身体病痛，接到任务后立刻从瑞金出发，前往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瑞金到长汀路途遥远，道路崎岖，隆冬时节更是寒风刺骨。赶路途中，他突然旧疾发作，在缺医少药的山野之间，最终没能得到及时救治，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4岁。由于当时战事紧张，同行人员只能就地将他安葬。消息辗转传到瑞金时，早已错过了联络家属的时机，再加上张仁亚一直使用化名开展革命工作，苏区发布的悼念文章也只署了张仁亚的名字，远在宁波的家人对此一无所知。红色中华也曾高度评价张仁亚，称他刻苦耐劳，立场坚定，是党内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他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一座空寂的衣冠冢，一段长达78年的身世谜团，至此终于真相大白。2017年，以张仁亚命名的党章学堂在宁波北仑霞浦街道正式落成。学堂内完整展示了张仁亚的革命历程，张觉谦父子两代人守护红色文献的感人事迹，还陈列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党章版本。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

0: 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9: 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27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51个项目开复工，满洲里激活口岸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闭幕，包钢宣布闭幕；
2: 16运带动全民健身热，赛场内外健身运动持续升温；
1: 45台智能宽铁矿用车出口蒙古国，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出口实现新突破；
2: 北疆书展推动全民阅读热潮；
1: 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开幕，请听详细内容。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今年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以重点项目建设夯实口岸开放与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全市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截止目前，51个重点项目顺利实现开复工，累计完成建设投资9.47亿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西吉日的报道。
4: 在位于满洲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内蒙古恒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吊车林立，机械轰鸣。项目利用俄罗斯进口农作物，年生产50万吨粮油产品。项目建设负责人王辅民：
5: 70人左右的那个一个投入力量，紧锣密鼓的在那个强工期，整个土建工程完成了1/3。
4: 今年满洲里市紧紧围绕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产业定位，共谋划57个覆盖跨境物流通道、进口资源落地加工、综合保税区提质、口岸智慧化改造等重点项目，年度计划完成投资32亿元。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建成之后，口岸通关效率可提升40%，跨境物流综合成本下降15%。粮油化肥陆港项目建成之后，将打通中俄粮食钾肥双向储运加工链条，夯实国家战略资源进口枢纽根基。一批硬核项目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产业培育打下坚实硬件基础。满洲里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投资科科长池雪薇：
6: 持续强化重点项目统筹调度，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在建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推动形成更多有效投资，为自贸区的政策落地提供项目支撑。未开工的项目要依托联审联批机制打通前期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坐实项目前期工作，为自贸区建设持续提供动能。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16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闭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出席并宣布闭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出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致闭幕词。夜色璀璨，华灯辉映，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步入会场，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会歌声中，自治区运动会会旗和第16届运动会会旗徐徐降下，第16届运动会主火炬缓缓熄灭。

0: 闭幕式文艺展演环节分为赞歌新思路、讴歌新时代、放歌新征程三个篇章，生动展现了内蒙古各族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努力在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万众瞩目中举行了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播放了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承办城市呼和浩特市宣传片。闭幕式在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中落下帷幕。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期间，来自全区各地的1.2万余名运动员参加了37个大项、860个小项的比赛，其中竞技组26个大项、809个小项，群众组11个大项、51个小项。赛事全程秩序井然、风清气正，广大运动员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处处彰显拼搏奋进、团结友善、尊重对手、敬畏规则的良好风貌。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落下帷幕，这场体育盛会不仅展示了竞技体育的实力，也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赛场内外，健身运动持续升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超然的报道。
2: 暑假期间，包头市奥运冰选中心成为热门打卡地，240米超长直滑道，最大26.5米的落差，吸引着众多滑雪爱好者从坡道飞驰而下，尽享速度与激情。来自加拿大的游客金女士带着孩子专程前来体验夏季滑雪。金女士：
3: 我们是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带着孩子，来包头体验一下夏季滑雪。
2: 借着冰火两重天的独特体验，这里不仅满足了本地市民的避暑休闲需求，更吸引了蒙、宁、晋、甘等周边省市的学友纷至沓来。滑雪教练邝女士介绍，暑期亲子成人滑雪学习需求旺盛，场馆日均接待游客达200余人。包头奥运冰雪中心教练邝女士：
4: 有孩子，也有大人，也有亲子一起来滑行来学习的。那在这个暑期呢，我们一天大概一共能带40个左右的学生。
2: 包头持续夯实全民健身硬件基础，全市已经建成60座体育主题公园、527.3公里的健身步道，并投放了1.3万余件健身器材至老旧小区和远郊旗县。自治区16运期间，包头市充分盘活现有资源，对奥运中心、体育中心、奥运冰雪中心、三大中心等13个比赛场馆进行维修改造，专业赛场延伸到了百姓身边。包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斌：
5: 赛后，我们将持续擦亮跟着赛事由包头蒙绿 IP 所有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开放，承接全民健身、文体展演等各项活动，让体育发展成果汇集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近日，45台由我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定制化智能宽体矿用车分批经2连口岸陆续出口蒙古国，实现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批量出口新突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的报道。
6: 在二连浩特公路款货运通道，8台智能宽体矿用车整齐编队，缓缓驶入查验区域。这批矿用车体型宽大，自重吨位高，属于超高超宽重型成套装备。针对大型超限装备体积大、查验难、流程复杂等特点，海关边检推行一起一测精准保障，开通大件货物绿色通道，全程跟进办理手续，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车辆逐台快速核验放行，大幅缩减大件装备通关耗时。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5队副队长郝明星：
7: 通过提前预约、前置预检、优化现场查验流程，大幅缩减大件车辆通关时长，保障矿运车辆高效出境，全力服务中蒙矿业装备贸易往来。
6: 此次定制生产的智能宽体矿用车包括95吨、110吨级，车体宽度超3.5米，车辆搭载加强型底盘、雪地专属运行模式和智能雷达感知设备，可在-40摄氏度极寒环境连续稳定作业。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8: 经过实地矿

0: 8月17号是2026北疆书展的最后一天。连日来，阅见内蒙古，书香铸同心。2026北疆书展投入百万元文化惠民消费券，让读者畅享半价购书的实惠。通过全域联动模式和线上云直播，让全民阅读的热潮不断延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 8月17号下午，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依然人流如织，不少读者赶在闭幕前淘下心仪好书。过去五天，这场以“阅见内蒙古，书香铸同心”为主题的文化盛会，有10万多种精品图书、百万元惠民消费券和200多场活动，将内蒙古八月的书香氛围推向高潮。来自巴彦淖尔市的书友陈先生，
2: 毕竟是出版社也多。层次也高，买10几本到20来本。
1: 书友读者的慕名而来，源于书展品质保障和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本届书展汇聚了全国300多家出版社的10万多种精品图书，让这么多读者书友想要就得到。学生苏道元，
3: 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很久想买，今年来书展买上了。军事科技和人文历史，还有一些科幻小说，半年差不多。
1: 名家云集，让阅读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受聘担任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大使，张嘉佳、施展等30多位作家学者到场与读者见面交流，多家出版社热门图书紧急补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木志报，
4: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咱们北疆书展，来了之后感觉这个很好，就是销量还可以，比较可观的，觉得应该是延续下来，就每年都办。
1: 内蒙古新华书店零售部工作人员翟文清，
5: 这北疆书展买完这个券，那我们就一直持续到了这个月月底的31号，也都是5折的优惠力度。
6: 为期3天的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8月16号在赤峰市806期开幕，这是内蒙古首次举办非遗那达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张娟、朝克、王志飞的报道。
7: 开幕式上，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和非遗主题方阵依次步入会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好莱宝表演艺术家乌云桑带领当地老中青少四代共100位好莱宝传承人集体亮相，让远道而来的各地游客真切感受到了非遗的青春活力。本次非遗那达慕设立非遗市集，200多项非遗项目和100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体验毡绣、奶石制作、剪纸、树皮画等手工技艺，品尝赤峰对家、科尔沁馅饼、布里亚特包子等非遗美食。山东游客瑶瑶，
8: 就是来到非遗那达慕，感觉非常开心，我感到这美食非常好吃，然后节目也很好看，银饰、铜饰是之类的，很精美，很精致。
7: 本届非遗那达慕从8月16号持续至8月18号，设有开幕式、传统民俗赛事、全区非遗展示展销、巴林石文化周、多元非遗展演5大板块。期间还将举办非遗少年巴林星火少儿文艺专场演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群众文化展演，为青少年和百姓搭建交流展示的舞台。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张嘉晨，
9: 本次非遗那达慕是全区首次举办的非遗主题那达慕，打造了一场集观赏、赛事、娱乐、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草原非遗盛宴。
0: 学先进，勇担当。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蓝雁同心边疆特色消防党建品牌，用暖心服务守护牧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超、乌恩美的报道。
10: 在乌盖苏木巴音塔拉嘎查，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的宣传人员正围绕居家用火、用电、用气讲解实用防火知识，现场手把手指导村民自查自改身边隐患。村民乔存柱，
11: 消防工作人员经常下来给我们做宣传，用火用电注意安全，我们要注意的。
10: 农村牧区一直以来都是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农牧民居住布局分散，隐患排查难度大，消防宣传覆盖难。为此，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指战员成立蓝雁同心党员工作队，深入边境牧区农村，通过定点宣传、入户讲解等形式，把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累计帮助三百二

0: 七个家庭清除火灾隐患，举办各类消防培训127。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聂乐：
1: 依托16支学校队，这是开展民族团结和消防宣传工作，把消防安全服务和暖心实施送到草原最深处。
0: 乌拉特后旗有2.5万平方公里土地，点多现场面广，当地草原火险、极端天气、戈壁山洪等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面对复杂的灾害处置形势，大队党委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设立党员先锋岗，最难的路段、最险的位置，党员先上。三年来，乌拉特后旗消防救援大队共出警675起，火灾扑救484起，抢险救援125起，抢救和保护财产价值6300余万元。聂乐：
1: 面对极端天气、草原火险、戈壁山洪等突发灾害，全体党员指战员冲锋在前，连续作战，用坚守与担当全力守护牧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内蒙古能源集团包头喜贵图发电二期工程1×60万千瓦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自治区新一代高效灵活煤电试点工程迈入全面建设阶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段金金的报道。
3: 喜贵图发电二期项目总投资25.44亿元，规划建设一台60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同步配套完善脱硫脱硝出深全套环保设施。2026年8月取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一批全国火电节能审查批复，是自治区首台获得节能批复的火电机组，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项目土建负责人周福海：
4: 年底要达到主厂房80%的年度目标任务，项目投产每年可节约标煤15万吨，每年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40万吨，为区域生态环境改善贡献重大力量。
3: 作为蒙西电网重要的支撑性调节电源，项目立足安全保供、灵活调峰、清洁低碳定位，补齐区域电力保障短板，破解大规模风光新能源消纳难题，推动风光火储一体化落地见效。项目具备宽负荷灵活调节能力，可动态适配新能源处理波动，实现火电与清洁能源的互补协同、高效联动。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6亿千瓦时。包头市使拐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斌：
5: 未来依托电厂工业供气固废资源，重点引进新材料、生物医药加工这些配套产业，延伸本地产业链，推动新能源和煤电互补协同发展。
6: 请听简讯。8月15号到16号，雀梦千年情韵乌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乌海市举行，古装巡演、互动民俗与交友联谊等活动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8月14号到15号，2026年内蒙古冷粮蔬菜鲜食玉米产销对接和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巴彦淖尔市举办，活动现场累计签约落地2.81万亩特色种植基地，敲定11大类万吨农产品订单。
6: 2026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夏日冲雪狂欢季8月16号启幕，总量10万立方米冬储雪，惊艳亮相凤凰山景区。
7: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8: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9: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我市文旅供给提质升级，持续擦亮暖城文旅名片；
10: 村歌嘹亮第二场展演激情澎湃，24支队伍唱响乡村振兴好声音；
11: 自治区16院闭幕，我市代表队斩获443枚奖牌；
10: 2026中国沿黄河九省区自行车巡回赛首站在鄂托克旗举行。
1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近年来，我市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落地各类文旅新业态新项目，丰富演艺夜游智慧文旅产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多元化发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丹、康静的报道。
12: 在我身后呢，是响沙湾极限玩家的演出现场，游客不再是坐在台下

0: 看，而是直接走进剧情，从看表演变成当演员。
1: 在响沙湾旅游景区，以荒漠冒险为核心剧情，将越野机车特技、实景剧情演绎、沉浸式互动体验融为一体。游客可以随机融入剧情，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大漠演绎的独特魅力。大连游客王义成。
2: 可以让游客更沉浸地感受这个项目的故事，背景故事，然后，演员的打戏也特别好，然后也让游客参与，就是一起反抗这个那个坏人的一个沉浸感，特别爽。
1: 响沙湾旅游景区持续迭代游玩体验，先后落地莲花度假岛、顺沙度假岛，将壮阔沙海风光与度假体验深度融合。在航景期，未来草原元宇宙民宿创新融合数字科技与草原野奢风情，解锁草原文旅全新玩法。一批新潮文旅项目落地生根，让游客从传统的观沙漠、赏草原体验转向沉浸式入景体验。场景持续更新，品牌持续出圈，我市文旅产业稳步实现从引流流量到留住流量的转变。通胜区暖城印象、准格尔旗、美济长河里、夜未央等特色文旅街区，盘活城市夜间消费场景，成为新晋城市消费地标。准格尔旗居民王太婷：
3: 我这2年打造的这个街区，还有文化会客厅，One Night 都是我们年轻人喜欢逛一点的地方。老传统配上了这些新的玩法，让我们觉得很新鲜。外地朋友来了，也有了个领得出手的地方了。
1: 我市还持续打磨特色文旅演绎 IP，鸿雁、凤鸣九曲、印象准格尔等精品演绎常态化上演，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夜幕降临，乌兰布伦湖畔流光溢彩，无人机编队沉浸式焰火、激光水幕音乐喷泉，暖城三件套成为鄂尔多斯最闪亮的城市名片。从大漠草原自然风光到精品演绎、夜游街区、智慧文旅、非遗体验，我市文旅产品供给不断丰富，业态持续升级。今年1季度，全市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90亿元。
4: 8月15号晚，抢击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第二场演出激情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24支展演队伍轮番登台，用最质朴的乡音唱响新时代和美乡村的幸福画卷。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浩南、任雪港的报道。宁夏自治区移民妇女合唱团《幸福的花儿》唱美了，融合民族交响与现代编曲，唱出移民乡亲感恩奋进的精气神。广东省雏凤童声合唱团《雄狮少年》用清澈童声诠释乡土育少年，少年兴乡村。山西省梦之韵合唱团《后民敬茶之歌》娓娓道来三晋沃野的振兴故事，还有土家藤茶的劳作欢歌、赫哲族开疆的渔猎吟唱、草原的悠扬长调、原生态乡音与产业村歌同台绽放，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乡土之声在此交汇。助演环节中，文艺志愿者孙楚博带来器乐演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刘和刚深情献唱《父亲》，吴碧霞以一曲《敕勒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文艺志愿者吴碧霞：
5: 这个地方让我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到我们草原人民的一种热情，同时也感受到每一个城市的这个群众对于音乐、对于生活的热爱，用音乐的形式来解读生活的密码，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大开眼界、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
4: 市民李真南：
6: 我平时就特别喜欢看唱歌跳舞，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精彩演出，各有各的特色，舞台特别震撼。
4: 作为中国文联强基工程品牌活动，村歌嘹亮已连续3年在鄂尔多斯唱响，成为展示乡村文化活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舞台。
1: 8月14号至15号，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携手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

0: 队伍走进我市厂矿车间田野乡村，为一线劳动者和基层群众送上精彩的文艺演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浩南、任雪岗的报道。在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的大修车间里，海南省山谷百鸟情、河北省古韵甲村、辽宁省阿卡贝拉九歌等节目轮番登场，曼汉调高亢，唢呐独奏激昂，评剧选段韵味悠长，南北乡音与机器轰鸣同频共振，向坚守岗位的产业工人致敬。文艺志愿者阿尔法走到工友中间，边唱歌边互动，文艺的温度直达每一位劳动者的心坎儿。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职工王美丽：
1: 今天非常开心，能在工作岗位上听到这么多好听的音乐，享受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特色，他们都唱得特别好，特别有地方特色，我非常的开心。
0: 在伊金霍洛旗布拉格嘎查巴英昌呼格草原上，四川省《我的家乡变了样》，云南省《我在楚雄等着你》，西藏自治区拉岭堂等特色节目尽显多元文化风采，苗歌婉转，土族歌舞欢快热烈，蒙古族舞蹈豪迈奔放，各有特色的民族风情同台绽放。文艺志愿者刘和刚现场清唱《在那遥远的地方》，与观众近距离互动，气氛热烈。文艺志愿者刘和刚
2: 来到伊金霍洛旗，一眼就被这片草原的壮阔打动，这里的天蓝草绿，民风淳朴热情，能在草原上为老百姓歌唱，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的经历。把全国各地的村歌带到草原，把文艺送到群众身边，这正是我们此行最大的意义。
0: 从雪域高原到鄂尔多斯草原，文艺志愿者和展演队伍跨越山海，以村歌传乡情，以文艺聚民心，奏响了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劳动奋斗的最美和声。
3: 8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闭幕。赛事期间，鄂尔多斯市代表队奋勇拼搏，在足球、篮球及田径等项目多点突破，斩获多项荣誉。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玉凯、许新磊的报道。本届自治区16运赛程密集，竞争激烈。田径项目赛场上，鄂尔多斯田径小将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在短跑、长跑、跨栏等各个赛项中稳定发挥，不断突破个人最佳成绩，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竞技状态。女子一组100米冠军、200米亚军苗雨婷，
4: 两项都是个人最好成绩。首先是学校给的平台好，我自己也努力，平时挺刻苦，这次挺有自信的，然后就觉得挺稳，心里面不慌。
3: 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赛场同样竞争激烈，看点纷呈，各队攻防节奏紧凑，传切、拦防、强攻轮番上演。多场比赛比分紧咬，悬念十足。鄂尔多斯代表队依靠默契配合，顽强奋战，尽显团队与韧性。鄂尔多斯市男子丙组排球队主教练曹斌：
5: 孩子们在场上敢打敢拼，发球特别好，最后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本次16运的冠军。因为经历过许多的赛事，孩子们心性磨练得比较好，敢于去承担，相当的有凝聚力，展现了咱们鄂尔多斯市排球人的风采。
3: 本届赛事，鄂尔多斯代表队共斩获175枚金牌、136枚银牌、132枚铜牌，奖牌总数443枚，展现出了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0: 8月16号，2026中国炎黄河九省区自行车巡回赛首站在鄂托克旗举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首站鄂托克旗站赛道全程68.8公里，设置炎黄河九省区代表队组、男子公路车精英组、黄河生态骑游耐力组三个组别。比赛现场，骑手们疾驰在无垠草原上，呈现出一幅动感十足的竞速画卷。参赛选手王林平：
6: 我感觉我今天比赛的很满意，拿了个第一。

0: 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我们想今天比赛完了以后，还想到周边去玩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民宿呀啥的。
1: 参赛选手王奎成，
2: 第一次在乡道比赛，而且是在这个就是两边都是大草原，风景也特别美，尤其是在傍晚骑车的时候，我还专门拍了个视频，感觉跟夕阳同步，就是骑行的感受特别舒服。
1: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主办，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内蒙古中心、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承办。赛事的成功举办，让炎黄九省区的目光聚焦在鄂尔多斯，全方位展示了我市优质的生态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8月15号，侨联南美情系暖城海外华裔青年座谈交流活动在我市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任月凯的报道。
4: 8月15日，来自南美洲的20余名华裔新生代与鄂尔多斯市进行暑期实践的北京高校学子们，来到鄂尔多斯市正德书院，通过文化讲座、青年对话、版画共创等沉浸式活动，开展文化交流，共品中华文脉。北京高校学生分别分享了对中国发展速度、发展力量的真实感悟，向海外华裔青年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蓬勃向上的发展面貌。
3: 活动现场，海内外青年开展文化交流与分享，正德书院院长带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将中华文脉传承、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与鄂尔多斯草原地域文化有机融合，深入浅出解读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意义，唤醒海外华裔新生代的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正德书院院长张艺新，
5: 让大家了解到中华文化，它不仅仅是复制高阁的经典，也让这些华裔青年们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
3: 在版画共创体验环节，海内外青年在老师指导下，通过雕刻、调色、拓印等手工创作，将大熊猫、青铜器、古建筑等代表中华经典文化的元素，与蒙古包、马头琴等鄂尔多斯特色地域符号巧妙融合，共同创作完成集体版画作品。青年们在沉浸式艺术创作中，感受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以艺术为媒，深化文化共鸣。青年们双向交流，现场交换联系方式，缔结友谊。北京高校暑期实践学生代表潘月，
6: 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分享的一个视野，我们要做到共商共建，要和全世界人民一起来学习弘扬这个优秀传统文化。
3: 此次交流活动以青年对话聚侨心，以传统文化凝侨情，为海外华裔新生代寻根铸魂、感知祖国搭建起友谊桥梁，也为我市深化中外青年文化交流、扩大对外宣传写下了生动注脚。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紧。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有必要了。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一些伤感歌曲，循环听这些歌的人都是在借着这首歌大哭一场。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1999年的歌红了20多年，它最狠的地方不是错过，是我终于学会了可你已经不在了。成长和失去是绑定的，这事儿没有人告诉过你。 KTV 里点这首歌的多半是30上下，20岁唱他觉得是歌词好听，30岁唱他觉得是复盘自己的前半生。

0: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陈奕迅的嗓音把这首歌唱火了，而唱活了。2003年发行的这首歌是将近20年华语伤感歌曲当中的《常青树》，全平台收藏量达到了7200万。但比数据更可恨的是那一句“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多温暖的一句话，多凉的一个事实。陈奕迅用最平实的声线，讲出了最锋利的一段故事，就像刀子一样狠狠地戳中了每一个人的心。KTV 里面唱到这一句哽咽的人，不是念旧情，而是惊觉十年的光阴没能够治愈那道伤痕。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2017年前任三大插曲，电影里女主角吃芒果痛哭的名场面，让影院里的观众集体破防。于文文这个嗓音自带故事感，听起来像是在 KTV 里面喝着酒硬撑着没说出故事的那个人。这首歌的痛是炸裂的，钢琴前奏一响起你就知道要完蛋。副歌那一瞬间，我相信有过经历的人都没有办法去伪装最纯粹的那颗破碎的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伤感歌，循环听这首歌的人都是在借着这些歌大哭一场。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2015年发行的这一首《演员》，薛之谦沉寂多年，凭借着他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也是短视频伤感 BGM 开山之作。这首歌撕的是分手时刻的假装，你早就知道结束了，但你还在配合对方演那出我们很好的一出戏。简单点儿，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儿。多少人失恋的时候单曲循环，哭到破防。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周杰伦搁浅。2004年，周杰伦最隐忍的苦情歌的天花板的作品就是这首歌。他唱的不是被抛弃的委屈，是亲手弄丢爱人的愧疚。我原谅不了我，是整首歌曲的情绪落点。整首歌曲结尾的那句撕裂的高音，是 KTV 里面虐心的名场面。十多年来，本剧周杰伦伤感歌曲的榜首。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